0: 号的这一批新疆哈，最近呢大家问的特别多。但是我们在跟大家说这个团之前呢，我们要跟大家呢聊一件事儿。其实这件事儿啊，今天早上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还探讨半天哈，特别的感慨。什么事儿呢？跟大家说说。
1: 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在5月12号啊，我们发出去一趟这个去新疆的这个专列。
0: 对，今年的第一趟。
1: 对，大家回来呢，这个整体的反馈呢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是的。
1: 因为呢是说都看到了新疆非常漂亮啊，非常美的这些风景，也品尝到了很多好吃的，啊，这个把新疆的这个有特点的东西呢，都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0: 嗯，
1: 但是在我们前面呢有一趟专列，我们听了这样的一个讯息之后啊，也是感觉到这个，比较痛心的吧。
0: 嗯，
1: 就是他们有在那个5月初啊，那么发的一趟去新疆的旅行专列，
0: 跟我们差了几天。
1: 对，差了几天。
0: 嗯，
1: 差了几天之后呢，他们就用非常低的那种旅行的那种价格，
0: 嗯，
1: 然后呢去收取到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的叔叔阿姨哈。结果到了当地之后呢，这个被甩团了。
0: 嗯，甩团的意思哈，
1: 啊，
0: 就是咱们到那儿没人管了
1: 啊。对，
0: 是这个意思。
1: 到那儿没人管了。
0: 嗯，对，
1: 原因是啥呢？他们那个旅行团啊，就是说这个你购物没到一定的这种金额，
0: 嗯
1: 啊，然后呢人家不接待你了，就把我们的这个有一些那个叔叔阿姨就给扔在马路上了，啊，这个呢实在是说让我们感觉到是很痛心的一件事情。同比吧，那么我们在5月12号的这个专列啊，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个团组一路呢是说顺风顺水的，
0: 嗯，
1: 啊，大家呢是开开心心的。
0: 对呀，啊，
1: 因为我们做事情呢，嗯，就是每一次呢都是可以这么讲吧，因为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旅游行业了，对里面的这些情况呢也都非常的了解。新疆呢距离我们这里呢是非常的远的。距离我们长春呢，大概我们吉林省啊是有40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直线距离。
0: 嗯，
1: 很多人这一生可能只去一次新疆，啊，我们就是本着能够让大家在这一次的旅途过程中，啊，能够有更好的一些体会感受，
0: 对，
1: 啊，能够把新疆更好的东西呢都呈现在大家的这样一个面前，本着这样一个原则给大家去出台的这样一个旅行产品。因此呢每个地方呢我们都到实地去考察，
0: 嗯，
1: 同时我们是就是给当地的这个合作方啊，我们也是说缴纳了足够的这样一个接待的费用。
0: 对，嗯，
1: 因此呢在我们的团里面呢是没有任何强制性消费的以及是购物要求的，就是大家随意爱买不买。
0: 我们为什么敢在我们广播的直播当中敢给大家做出这个承诺哈，是因为我们心里有底。
1: 嗯，因此呢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对比，比如说他那个5月8号的那个专列哈，就比我们便宜了几百块。
0: 嗯
1: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有很多叔叔阿姨呢就冲着这个比较便宜的就参加了，本来呢是一个好的一个很好的心情。
0: 嗯，
1: 结果到那儿呢受了一次惊吓。
0: 本来这一天我们应该快快乐乐的到景点去游玩，
1: 嗯，
0: 结果呢就是因为您报名的这个啊它价格特别低，所以说呢您什么东西都没买的话当地是没有办法接待的，就不接了，就把大家扔到那儿了，怎么办呢？就是咱们还得现找车呀，就，哎呀，就是
1: 就耽误了很多大家的，
0: 耽误了很多大家时间，有可能这地方我们都没时间玩了，就是因为可能在报名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价格是市面上最低的价格，那我就报这儿了。但是这个价格低呀，啊，这旅游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它低有它低的坑。嗯，
1: 对，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呢在选择旅行的这个过程里面，嗯，
0: 对，
1: 与其呢您几千块钱您都花了，为什么不找一个让大家呢就自己呢非常安心啊，能够有一个非常愉快旅途的这样一种这个像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样一个团组。
0: 嗯，
1: 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所带来的呢是6月29号从长春火车站出发的去开往宁夏啊，内蒙古、新疆的东南西北，然后呢，以及是甘肃，为期20天的一趟大型空调旅行专列。
0: 对，其实呢，现在啊，算是一个旅游旺季，大家呢也在市面上会看到有很多日期，它都有相对的团。但是您认准了6月29号是我们电台，因为有很多叔叔阿姨打电话哈，啊，说你们除了这个还有哪天啊？包括什么什么日期？这是你们做的吗？我说我们电台呢只有6月29号，这是我们的今年的第二批，第三批呢是8月末的时候。那 那么您想参加一个舒心的、品质有保障的那么我们每一个细节都给您做到位，回来之后您特别开心的这种旅游团，你要认准电台的旅游团。因为呢您可能是觉得这个价格比电台的团便宜了几百块钱，我就报账。

0: 儿吧。但是您在旅途当中遇到的任何问题，就比如说当地因为这个费用太便宜了，无法接待大家，大家也不买什么东西，就把您扔到那儿，您说您找谁去，没有人可找了，这时候是特别孤立无援的。
1: 是本来一趟非常开心的一个旅途，而且呢距离我们吉林省还这么远，因此的话呢，就是说希望大家呢也是说能够擦亮双眼吧。因为市场上呢，就是说每一个行业呀里面都可能有害群之马，
0: 对，
1: 但是每一个行业呢也都有那些遵纪守法的好的企业和好的那个旅行团。
0: 对，我们是做口碑的，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啊在听我们的节目啊，支持我们，那么我们一定要回馈给大家，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们退休了也都想找到一个放心的旅游团，那么我们就想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做好，希望呢叔叔阿姨这次走了挺开心，以后咱们还换别的线路，咱们可以经常跟我们来走。但是啊有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只是利益驱动啊，他就觉得我就直接挣快钱得了，我也不想以后是不是还跟我们走，所以呢就是您会发现他可能把这个价格给您做得非常低，但是哈，您不是旅游从业者的话，您是根本看不出来两个不同的这个价位的行程里面包含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咱们从业了十多年哈，可能您的时间更长，咱们可能看一个行程能一眼看出它这个价格便宜它差在哪儿，真的是方方面面，就比如说酒店啊，您的这个级别不一样，这儿就差出钱来，
1: 是的，
0: 包括我们吃饭的餐标，你想一个人差出一二十，这差点，那差点，那您的费用肯定是要低的，但是实实在在的抠的都是您身上的钱，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您不会看的话，根本就对比不出来这个价位差在这儿，它究竟差在哪儿。
1: 有些时候呢就老话讲嘛，就是买的不如卖的精，
0: 是，
1: 但是我们现在每次呢所做的这个旅行团啊，就是让大家能够做到是清清楚楚的这种消费，然后呢开开心心的去旅行。在很多的这个旅行团里面，它在背后它是隐藏了很多的一些东西，
0: 对，
1: 也就是说它有一些隐性消费，或者是说隐性的那种这个降级的那样的一些手段，使得它的这个成本那么就会比我们要低很多。
0: 对，是的，
1: 因为每一件商品嘛，它有它自己的这种价格的这种属性，也就是说我们老话也讲一分钱一分货，
0: 对
1: 啊，那么
0: 旅游这儿尤其是这样，
1: 旅游是尤其是会体现的非常的突出。好的这个产品它会带给你更好的一些体验，给你更好的一些保障，能够提供给你是说更好的那种心情啊，包括更好的那些风景。但是呢有一些隐性消费的，或者是说在这里面给你有一些消费陷阱的那样的一些旅行团，会使得你感觉你少花了几百块，但是在旅途的这个过程里面确实生了一肚子的气。
0: 就是说您少花了几百块，但您也不是没花呀，也花出去好几千，但是像您遭遇的这些东西啊，回头想起来都是噩梦啊，也是对其他的想真正好好做口碑的这些旅游团真的是口碑也都受影响。但是我刚才看到我们在直播间啊，有听众朋友给我们的留言说，最早就是跟我们出去玩的品质很好，吃住都可好了。这个朋友呢我看到名字了，玲珑说这次报名了，对，6月29号报名了，就是因为我们的服务好，大家放心，所有信任我们的这些叔叔阿姨啊，这些粉丝啊，听众朋友们，我们一定会给您把这个团做的品质到位啊，我们服务也到位，我们希望大家这次跟我们玩了之后把我们的团介绍给更多的朋友，或者以后我们接下来还有不同的线路还能继续信任我们，继续跟我们走。所以呢大家记好啊，我们现在呢电台推出的新疆团是6月29号。如果说呢您想了解咱们的价格，因为我们现在软卧已经售罄了，硬卧还有，硬卧它是分上中下，有不同的价格，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跟我们小助理来咨询一下，1394410091，打电话加微信都行，1394410091，或者说呢叔叔阿姨们不知道你这趟全程包括门票需要花多少钱，我其实每次接电话的时候我再忙我都会问您是多大年纪啊，要么我帮您算一下您的年纪全部的费用是多少，您好心里有个数，看在不在您的预算当中，如果是不超的话您考虑没问题您再报名，从来都没说哈，您马上就现在就赶紧交钱啊怎么怎么样，不是，我们都把这个所有的费用跟您说清楚。我们团当中呢是有一些当地的特产的参观啊，就这种购物的地方，但是随便，没有任何的强制。对，我们这些呢

0: 敢跟您说的清清楚楚，敢跟您做
1: 签到合同里都可以的，
0: 可以啊，是签到合同里的，都是有正规的旅游合同的啊。但是你想想，就是那种便宜了几百块钱的，他敢说你可以购不购物随便吗？是不敢跟您做出这种承诺的。对，这就是差距。大家呢可以来联系我们的小助理要一下行程，您先看看有什么不明白的，然后呢您可以咨询。我们接下来呢也来说一说我们6月29号啊现在正在火热报名的新疆20天的旅行。
1: 对，现在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趟旅行的这样一个行程啊。我们呢是从长春的这个火车站出发，这趟旅行专列呢它沿途呢会经过像什么公主岭啊、四平啊，包括沈阳啊，啊直至山海关。
0: 那天有个朋友问在北京他能不能参加，也可以，只不过是有个点
1: 丰台火车站。
0: 哎对对对啊，在北京也行。
1: 对，您就是说可以在北京上车或者是下车。这个呢是说我们旅行专列给大家提供出来的这样一个便利。当然跟大家去讲一下，我们这个旅行专列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保障。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去的在火车上的这些人员啊都是去旅行的团友，
0: 对
1: 啊，他没有其他的那种什么旅客啊。这个呢请大家放心，
0: 不是参加我们6月29号的这个旅游团的人是上不去我们这趟专列的，
1: 没错。然后呢就是说我们从长春呢是出发以后呀，我们是在第三天的这个中午的时候我们就抵达了宁夏的中卫。一提到这个宁夏呀，一到了这个中卫啊，我就想起来了，就是说它这个一面是沙漠啊，一面是绿洲，还有一面是黄河的那种景色啊。这一次呢将带领大家呢去往这个沙坡头景区啊，包括还有那个高庙景区。同时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将在这个通湖草原呢，就是内蒙古的这个通湖大草原啊，去看一场这个非常热烈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这个一场表演。马到成功的这个表演。每一次呢就是说我们在去年嘛又开行了五趟专列啊，这个景点给大家的这个印象呢真的就是说这个好评如潮。
0: 就是说这算是我们的第一站，第一站就给大家这么热情的啊，当地的这个。
1: 就是直接就把气氛就拉起来了。
0: 对，是的。
1: 那直接就把气氛拉起来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宁夏呀内蒙古这个地方呢通湖草原这个地方游览完毕之后啊，大家还要记住一点哈，我们在当天呢我们是住在这个宁夏的。火车专列呢它不都是住在这个火车上的。
0: 对。
1: 我们这个为期呢20天的旅程呢，我们是有12个晚上呢是在这个火车上的，因为这个呢是说需要去赶路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还有7个晚上我们是住宾馆的。那提到这个宾馆我就想起来了那个文琪老师。我们的这个宾馆我们跟他们的那个团组进行了一个对比。那真的不在一个级别上。我们的这个宾馆啊干净卫生啊，大家呢都非常的开心。像我们回来的时候呢5月12号的那一列啊，我们在火车上也会跟大家呢做一些这种回访。大家都对这个行程来讲说，哎呀我这个住的不错。我吃的也很好。玩呢因为呢没办法，新疆就这么大，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累。但是呢美好的风景我也看见了。这个呢就是说对我们最好的一种这个鼓励。
0: 您说到这儿呢我也是穿插一下有听众朋友回来给我的建议啊，新疆这个地方确实是大，咱们要去的地方呢其实涵盖的也比较全。那么难免呢叔叔阿姨呢会有一些疲劳，这个回家要休息一段时间。
1: 是。
0: 但是这个是我们改变不了的，因为你说咱们这么多天我们还不能说有些地方咱没去到再留遗憾，对吧？这个呢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是什么？让您吃的尽量好点，咱们住的舒服一点。我们的服务人员给您服务的到位一点，这些是我们可以做到最好的一些方面。所以呢我们希望哈，就是这个地方很大，玩回来呢肯定会有疲劳的感觉，但是呢我希望您这个疲劳过后想起来依然是特别美好的回忆，一次特别快乐的旅行。
1: 是我们阳光俱乐部呢这个产品呢之所以叫做爸妈之旅哈。那么其实呢文琪老师在初创的时候呢就考虑到，那么我们要像对待自己的这个爸爸妈妈一样。
0: 对。
1: 那么如果是说我们敢把自己的亲人都放到这样的一些旅行团上，这个旅行团的品质差不到哪儿去。
0: 我们自己的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这个家人父母啊走团都走这条线路，我们自己家人也在走。
1: 对。这样的话呢就是给大家呢更好的一种这个保障吧，哈。
0: 对，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初心在的，就是我们要按照给父母做旅游团的这个
1: 标准，
0: 对，

0: 来接待各位叔叔阿姨们啊。
1: 对，接下来之后呢，我们从这个宁夏中卫啊，内蒙古的这个方向呢，我们就乘坐火车专列，我们就开往了这个新疆，也是我们这次旅行里面的一个非常重头的一个省份。新疆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它的面积非常的大，166万平方公里，占我们中国的1/6的这样一个国土面积。那么如果要想把新疆旅游都走一遍，那么这个呢就是东南西北您都要去到。那么我们第一站就来到了新疆的东部地区，吐鲁番。
0: 吐鲁番，对，吐鲁番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呢在小的时候课文里面就会学过，而且一提到吐鲁番，我们就想到当地的这个葡萄肯定是当地的一个特产，叔叔阿姨们在这一站里绝对能够品尝得到啊，这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
1: 这个呢是说我们给大家有安排那个吐鲁那个葡萄庄园。
0: 对对，家访、家访的这个地方、
1: 对，家访的时候哈、什么的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而且还能看见以前您都是在书本上上学的时候我们才能了解到的。像什么这个坎井，那个水利工程，
0: 对，
1: 包括那个火焰山。不知道您知不知道那个西游记里面、
0: 取景地。
1: 对，那个取景地。
0: 叔叔阿姨们这年纪应该都没
1: 都知道。
0: 都知道、
1: 都知道。
0: 对。
1: 然后呢我还能看见那根金箍棒啊，就是量那个就是当地的这个温度的。所以说呢这个首先的这个第一站我们就进到了这个新疆的东部地区吐鲁番。那个时候就每人发一顶什么小花帽
0: 啊，
1: 维族朋友来讲他们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
0: 叔叔阿姨们可以带他拍照、
1: 对，
0: 我看我们视频里叔叔阿姨们都带着可漂亮了呢。
1: 然后呢就是说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我们在家访的过程里面哈、可以跟我们少数民族的这个维族的女孩啊什么的大家在一起去跳舞。我那天我看见那些叔叔阿姨啊，他们是坐在那种炕上。然后呢我们下面呢是说有我们的这个老乡哈，然后呢在这个载歌载舞，大家呢边吃着葡萄边吃着西瓜，哎呦真的是说这个其乐融融的啊。回头之后呢我们要从这个吐鲁番就往北去到哪里呢，就是去到那个北疆的这个部分。我们要去到乌鲁木齐啊，我们要去到这个北屯的喀纳斯。乌鲁木齐呢，那么是新疆的这个首府哈。我们在这个乌鲁木齐呢，会带领大家呢去看这个国际大巴扎。这国际大巴扎这地儿呢，是我平时最愿意逛的，主要是它好吃的比较集中，
0: 还热闹。
1: 还热闹，就是说你看到人家那个街头啊，就是说这个维族的这些朋友在那儿去载歌载舞。这个现场的氛围呢一下子就被拉起来了，一下子就让我们很多的这些游客呢就融入其中，跟着一起去那个去跳舞啊，然后呢这个左手拿着什么那个酸奶，右手拿着这个
0: 羊
1: 肉串，哎呀这个场面这个画面一下子就出来了。
0: 就是新疆到当地啊真的是一个能歌善舞的各种少数民族嘛，因为它也比较多。你看大巴扎这儿就也特别热闹，我看就是也是各种跳舞的当地的女孩是吧，
1: 很热闹。
0: 是。所以我们这一道啊就是整个这个气氛啊都非常的热闹很活跃。
1: 而且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再跟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啊。你像我们这个阳光俱乐部呢所派出去的这个领队哈，他是全程陪同的，从长春开始就是。那么他呢跟其他的这个公司的所谓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也进行了一下对比，确实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那真的就是跑前跑后忙前忙后的，人家那些工作人员就是往那儿一躺，哪儿凉快人家找哪儿待着，
0: 就大家自己溜达去吧、我在这儿等着。
1: 对，为什么讲到这儿呢？就是因为到了这个大巴扎的时候，我们的领队呢，因为已经去过都不下十次了，哪家的肉串好吃啊，哪家的这个酸奶好喝，您就直接问我们领队就可以了。
0: 对，
1: 我们领队呢会带领您挑选当地最有特色的那些好吃的。和从乌鲁木齐我们结束了之后，我们还要去那个天山天池。我们这边呢吉林省呢咱们是有那个长白山天池哈。
0: 对。
1: 就像这个一对姐妹一样。那么在西北那么还有天山的这个天池。到了那个地方呢一下子天气呢就变得非常的凉爽。天气那么就是感到一个非常晴朗的天气的时候，蓝天白云，那水是翠绿的。
0: 对。
1: 您坐的那个船那么就可以在这个天山天池里面去进行一种观光游览。然后呢我们从天山天池游览完毕之后，我们还要去到

0: 喀纳斯，
1: 嗯，
0: 啊，这个喀纳斯的这个地方呢，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因为之前呢有去过好几次，人家都讲嘛，说这个地方是比瑞士还漂亮，
1: 嗯，
0: 啊，那么确确实实，新疆有很多景区景点都是世界级的那种景色，而且它跟比照于世界上的每一个这个相似的这个景点呢，都毫不逊色。啊，稍后呢再逐一的给大家去进行这种介绍。
1: 嗯，刚才有个朋友给我留言哈，说文琪吃没吃什么手把牛羊肉？我当时去新疆的时候，牛羊肉真的没少吃，什么手抓饭啊，这大肉串。叔叔阿姨们到新疆就会发现，他那大肉串哈，上面其实没有几串，没有几块肉，但是每一块肉都很大，可能呢就只有四块肉、三个瘦肉，然后一块肥肉，您就吃吧，就特别香。所以以前去过的啊，叔叔阿姨们，包括前几年跟我们走过的，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大家都可以互动一下，就都可以聊一聊我们说到的新疆这些景点，你当时印象什么样，或者你比较难忘的新疆的景点啊，好吃的都有啥，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都给我们留个言。刚才呢我们说完了这个新疆的天池啊，这个呢是跟长白山的天池叫一个名字，但是呢大家可以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它那是可以坐游船的，
0: 对，
1: 景色也都非常的美。
0: 它那个不是一个火山，
1: 对，
0: 它那不是个火山，
1: 咱们这个呢是火山，火山形成的，然后咱们这个呢基本上也需要看天气，比较多变，但它那还算好一些，是不是？
0: 它那个天气
1: 比较稳定，
0: 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
1: 对对，
0: 然后呢，我们从这个天山天池这个地方游览完毕啊，喀纳斯嘛，我们就去到哪里了？禾木，这个禾木这个地方景色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像那个北欧的那种童话村一样，就是说我们大家呢不用出国了啊，就是在新疆呢可以看到很多国外的那种景色。而且新疆呢它就是我们国土面积里面这个能容纳景色最多的，就是说各种地貌啊，各种风景这个都在新疆呢有展示啊，大家呢有机会一定要自己亲身去感受一下。
1: 新疆呢是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啊，叔叔阿姨们可以赶上我们的行程，今年的第二批，也就是今天我们正在介绍的6月29号，大家呢可以来打电话要一下详情，电话是同微信，叔叔阿姨们也可以加个微信，我们还拉您进群啊，13944100916，13944100916。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刚才呢介绍到了禾木村了。
0: 对，禾木村游览完毕之后呢，我们又去到这个五彩滩啊。五彩滩呢，顾名思义吧，就是有好多种颜色所构成的一个滩涂。我去看到了对面，就是说像那个由沙洲构成的一片那种那个小树林。然后呢，对岸这一边，我们就是说那种五彩滩，在阳光的映照之下，有黄色的，有黑色的，白色的，反正就是各种各样颜色。我上一次看到我们有一个热爱摄影的哈一位叔叔，他所拍出来的那个照片啊，真的就是直接可以做屏保了，真的是说新疆随手您都可以去拍出大片来。
1: 对，
0: 我们上一批有一位游客非常的有意思，为了想去拍照，特意买了一部新手机，这个高像素的这个新手机，而且呢他还没装卡，目的就是主要就是为了
1: 当相机用，
0: 就是当相机用，
1: 不是为了偷画，
0: 对，因为在这个新疆足可以是说把你的手机内存全部占满，
1: 对
0: 啊，它的这个景色呢真的是说很难用言语呢去进行一个形容。
1: 我当时是去了南疆，去了几天，那照片都很难选，因为觉得张张都很好看，朋友圈九宫格都放不下。叔叔阿姨们这次要是去整个新疆的东南西北，那照片得拍多少啊，是不是？
0: 下一站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伊宁。
1: 这是西部了。
0: 对，就是说伊宁，我们要去到这个果子沟大桥。一提到这个果子沟大桥啊，那天我就想起来了，我们的这个有一个当地的导游啊，他特意跑到了这个山上，然后去拍了一个那个果子沟的大桥的这样一个全景。而且呢是全程没有用滤镜的，这个景色一看，我感觉我好像都出国了。
1: 原图拍摄，
0: 原图拍摄的，就有点像那个美国的那个旧金山的那个金门大桥一样，非常的壮观。然后映衬着那种蓝天白云以及是碧草，就是整个这个草原呢全部都是绿色的，还开着那种小花。您想，这视频就美得掉渣了。
1: 是，
0: 接下来之后就是那个撒贝宁同志哈经常讲的，你不到赛里木湖，你就。

0: 怎么样的。这一次我们领大家呢就来到了这个赛里木湖啊，这个号称于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什么7000年等你来一回。
1: 嗯，
0: 那么希望呢大家能够应这个之约哈、啊。那么我们来到去到这个新疆的赛里木湖，赛里木湖呢就是感觉是什么，就像那个俄罗斯的那个贝加尔湖一样啊。大家呢可以这么讲，你看像我拿这些景点啊，世界上的有一些知名的一些景点跟大家一做一个对比，大家就知道啊，那我们在国内就有这么好多的这么漂亮的一些这个景色，
1: 不用说远渡重洋，咱们还要去到国外，咱们的新疆这些美丽的景点的类型几乎就全部都涵盖了。
0: 对，我们在西部嘛，这一次呢我们又去到了这个纳拉提的这个草原。
1: 嗯，
0: 这两天在那个视频上有看哈，这个纳拉提的这个草原呢人呢也是有点多。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老年朋友啊，你要跟我们这个尤其是有保障的跟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样一个旅行团我们去远足呢，就是因为我们对于当地的这个情况非常的掌握。
1: 嗯，
0: 比如说早上几点钟走啊，我们能进行错峰啊。
1: 嗯，
0: 啊，这个我们在什么时间段我们去那个这个景点呢，它景色最好呢，我们都会是说有这个给大我们全程的领队，那么做相应的这样一种安排。
1: 对。
0: 啊，使得大家能够是说有一点错峰。另外呢，我们这个旅行团呢，在很多的这个地方，我们都有专属的通道。
1: 嗯。
0: 啊，这就是您自己出去玩这个待遇没有啊，您跟普通的小的那种那种旅行团啊他也没有啊，因此呢就是跟着我们电台阳光俱乐部的这样一个团组呢，大家呢还是说比较有保障的。这些实际上都是团组里面的一些服务细节了。
1: 对，不是所有的团都是这样哈、
0: 嗯。
1: 这只是因为您是电台的这个尊贵的客人，所以说呢您会享受到这些。嗯、
0: 对。纳拉提草原呢九曲十八弯哈，那么就是说纳拉提草原还有人把它形容像非常像那个爱尔兰啊的那种那个景色、
1: 嗯、
0: 这一次呢大家也有机会像出国我们去趟这个爱尔兰。接下来之后我们就要乘坐这个火车专列去到哪里呢，去到库尔勒啊，去到那个胡杨林很多的那样一个地方。
1: 嗯，
0: 啊，去到了这个罗布人村寨的这样一个地方啊，同时呢博斯腾湖啊，连海世界啊等等，我们都要带领大家呢去参观。从这边之后我们再要去到了就是南疆了。啊，就是喀什。
1: 嗯。
0: 啊，那么很多的这个旅行团里面他是没有去到这个喀什的。那么喀什呢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啊，使得这个城市呢就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也是少数民族这个文化气息呢底蕴呢非常厚重的这样一个地方，去了喀什就感觉去了阿拉伯地区了。
1: 嗯，
0: 啊，就是大家呢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像北非的什么摩洛哥什么的，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在里面，就像出国了一样啊。如果是说不赶到礼拜一吧，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它有一个开城仪式。
1: 嗯，
0: 啊，这个开城仪式呢也是非常壮观的一种表演啊，是喀什古城欢迎所有远道而来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游客的到访啊，这样一个活动。我们在这个喀什呢游览完毕之后呢，还要带领大家去这个白沙湖。这个白沙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远远的看去啊，就是说这些山的这些沙子它都是白颜色的，映衬着有一点泛蓝的那种湖水。它就感觉就这个景色呢，你在其他省份、其他城市啊，甚至是说其他国家，您都看不到的这样一种这个非常独特的这种景点，啊，包括呢这一个地方，我们要去到这个帕米尔高原，穆什塔格峰，很多人啊都有一种误区啊，就是说我这个害怕这个高原反应，啊，我这个就不能去新疆了。你这个绝对是一种误区。为什么呢？就像我们从最开始一站，我们进入到这个是吐鲁番，上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吐鲁番它是一个盆地，它就是在海平面以下的。
1: 对，
0: 我们在这个行程里面呢，我们只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要路过帕米尔高原。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大概是在3600左右的这样一个海拔。大家到了那个地方呢，因为我们停留的时间不是特别特别的长。
1: 嗯，
0: 你只要不碰不蹦不跳不喊不叫，就没有问题。我们已经开行了，从去年到今年的话已经是开行了有6趟的这个去新疆了。
1: 嗯，
0: 去年我们开了5趟。
1: 对，
0: 今年我们

0: 那个已经开行了一趟。这样的话呢，我们前六批的这样一些旅行专列里面，没有一位游客那么有这方面的这种身体的这种不适。即便是说有一些游客，那说我可能会感觉到身体有点不舒服哈，那么那个我弄一个小氧气罐，
1: 嗯，
0: 啊，花个这个几十块钱，然后的话呢，就会让大家的身体呢很快速的就恢复到正常的那种状态，
1: 就是没有那么可怕，
0: 没有那么可怕啊，大家不用担心。
1: 要是说有感觉，也不是说所有人都有感觉。
0: 对，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误区。我们因为这个行程呢，文琪老师啊，包括我本人啊，我们都亲自的到现场呢去进行过这种考察。
1: 对，
0: 所以说哪个地方能带领我们中老年朋友，带领我们的叔叔阿姨去进行游览，我们才会把它安排到这个景色这个行程里面去。因此呢，这个行程的一个构成呢，是绝对能够符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样一种身体条件的。接下来之后我们再去领到大家有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哈。大家都看到了，就是新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网红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是独库公路嘛。独库公路呢，这个我们是出于安全的这个角度上哈，我们不能够带领大家呢去走全线。这条公路呢，在这个我们很多一些自驾游的爱好者的心目里面，
1: 是必走的一条线。
0: 对，是必走的一条路线。
1: 对。
0: 它这一条公路呢，就是说能够感受到一年四季的这样一种气候变化。但是确实呢，还是有一点这个危险在里面的，因此我们就在独库公路的最南段，带领我们叔叔阿姨呢去进行一个打卡啊。既然来了，那既然到了新疆，也要参与一下这些网红的地方啊。因此呢，就是说我们给大家所安排的就是独库公路的最南段，
1: 对，
0: 包括呢像这个什么香妃园呢。还有那个艾提嘎尔那个清真寺啊，我们在这个行程里面呢，也都给大家有安排，
1: 都是离得很近的景点
0: 啊。对，不会是说让大家呢感觉到很疲惫的。
1: 喀什古城对面就是这个清真寺啊，都非常的近。
0: 还有接下来之后呢，就是这个景点呢就非常的有意思了，就是天山的这个神秘大峡谷啊，就大家呢都知道哈，我们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什么科罗拉多大峡谷。
1: 对，
0: 我那天就把我那照片拿出来了，跟我们在现场的这个领队进行了一个对比，我们的这个景色啊，一不亚于他，第二个比他那还好看。所以说呢，大家呢有机会自己亲身的去感受和体验一下吧。回头之后呢，我们就要去到哈密了。这个转来转去啊，我们整个新疆的这一圈呢基本上吧就快转完了，
1: 新疆的要结束了，接近尾声了。
0: 那么就是说在哈密呢，就是说我们带领大家呢去看这个什么大海盗的这个魔鬼城。
1: 对，
0: 提到这个地方就不得不提到啊，就是新疆的这个景色，像我们刚才所跟大家去讲述的，有什么？有这个雪山，有草原，有森林，有河流，有湖泊，有沙漠，有戈壁，有峡谷。那么这一些的这个景色景观集中在一个省份里面，集中在一个行程里面，真的是说不可多得。
1: 好像没有第二个景点能包含这么多类型的，
0: 就没有一个行程，
1: 对，
0: 没有一个省份，
1: 再这样了，
0: 对，再这样了。
1: 所以是，还是新疆为什么说一定要值得去一次，它
0: 是
1: 有原因的。
0: 对，我刚才呢简单的把这些行程哈，在新疆的这个部分呢，跟大家呢进行了一个介绍，
1: 但是还没完，
0: 还没结束，
1: 重头戏也还有，
0: 对，还有，
1: 嗯，
0: 我们从新疆的这个哈密啊这儿呢，我们就出那个离开这个新疆的这个游览了，我们就开往哪儿呢？一个叫柳园，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到甘肃省了。那么甘肃省呢，大家呢都非常知名的那些景点大家都知道哈，鸣沙山、月牙泉、敦煌莫高窟。这一次将带领大家去往敦煌啊，去真正感受一下那种那个飞天文化啊，给大家呢有整个的这个行程安排呢都是说比较有亮眼的这样一些地方呢。可以这么讲吧，你去到甘肃啊，可能这两个地方呢这个景点啊就非常的有名气。您能说您下次再花个两三千块钱您再去趟这个甘肃吗？
1: 都不用，因为去甘肃主要还是去敦煌莫高窟，咱们不用就是下次再特意去了，这次专列您就去的很全了啊，我们该去的地方。
0: 所以说大家呢回头再一看，我们的这个上铺价格呢是5680起。那么因此呢您再感受一下这个价格呢，它包含的是说您往返的这个火车专列的这个费用，您在当地有7个晚上住宿的这个费用，
1: 对，
0: 您在当地的这个 用餐的这个。

0: 费用，还有当地的旅游大巴啊。当地的旅游大巴呢是怎么回事？你每到一个城市，比如说我们到了喀什了，你一下火车啊，您这一个团组专属的这个服务的一辆有营运资质的这个旅游大巴，它就来了，
1: 就在那等您呢。
0: 哎，当地呢还配备一个负责进行讲解的这样一个导游人员，
1: 对，
0: 哎，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全程领队，给您呢进行这样的一种服务。
1: 嗯，
0: 啊，这个大巴的这个费用是干这个的。
1: 对，
0: 啊，然后呢，我们还包含了的是什么呢？有这个双保险啊，
1: 嗯，
0: 叫做旅行社的责任保险啊，还有旅游人身意外险。同时跟普通的旅行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全程的有，就是我们在火车专列上哈，我们是配备那个保健顾问的。
1: 对，
0: 啊，如果有一点这个不舒服什么的，我们的保健顾问呢会给您这个做一个保
1: 健及时的处理，
0: 及时的处理。
1: 对，
0: 啊，很多人呢也在反馈说，这个火车专列每到一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去停靠呀，然后让我们到每一站什么的去放个风什么的。
1: 嗯，
0: 我们在途中现在呢就是说把这个问题已经反馈给铁路部门。
1: 嗯，
0: 铁路部门呢已经是说就是说把那个东西就把这个停靠修整然后呢这样的一些这个安排用文件的形式那么通知到各个铁路的这样一个部门了。
1: 太好了。
0: 哎，
1: 嗯，
0: 那么
1: 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的行程其实越来越优化了。
0: 哎，对，越来越优化了。
1: 那么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行程，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小助理来联系，把这个行程要过去自己看一下。那么一会儿呢我们进一小段宣传，这段时间呢大家可以记好我们的联络电话同微信啊。如果说呢现在你有想上新疆的一个打算的话，6月29号的这个团现在呢是还有不多的位置了，大家呢想报名得抓紧。电话呢您记好，139-441-00916 139-441-00916。我们稍后呢进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专列这种旅行方式哈，为什么是咱们老年人出行的一个首选。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鹤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一场音乐盛宴吧。再次呢提醒大家一下哈，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啊只要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人人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福利，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家人都特别合适。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咱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十几种的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完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清洗干净了一样，看远看近都非常的清楚。那么现在啊趁着618呢大促，大家呢可以囤货，是省很多钱的。另外呢端午节啊咱们也可以把这个好视力眼贴啊作为礼物啊送给咱们的父母，尤其是父亲节要到了，咱们也可以尽一份孝心。电话是400-609-2166。现在呢，我们是送给大家多重福利的，具体有什么，跟我们的客服呢来咨询一下。400-609-2166，400-609-2166。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

0: 那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呢是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大家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同步观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跟大家说一说啊，为什么我们做的这个新疆夕阳红的专列是非常适合叔叔阿姨们旅行的，尤其是上新疆。
2: 新疆呢，这个距离也实在是比较远了哈，
0: 太大了，
2: 4000多公里，而且它的这个区域面积呢也非常的大，166万平方公里。一想到这个呢，就是说这个距离啊，大家呢首先来讲就比较头痛。因为这么远，你肯定是说旅游时间会比较长，你要拿很多的这些换洗的衣服啊，包括有一些这个物品呢、等等等等的。那么如果是说我们乘坐正班的这个火车，或者是说我们坐飞机，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可能就得把行李什么的，这个还有一些东西就都得拿着。但是火车专列呢，首先就给您提供了一个比较便捷的这样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们每到一站，比如说我们到了吐鲁番了啊，比如说我们到了中卫了啊，还有我们到了喀什，您下去住宾馆了，您只需要带一点换洗的衣服啊，贵重的物品，您下火车去旅行去，去吃饭去啊，去参观去，这都可以。大件行李你就放火车上，这个首先来讲的话，它是比较节省体力的。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去新疆旅行啊，因为新疆的这个地域面积呢，它非常的大。我之前有朋友呢，在去这个自驾游的时候，他开汽车，他开了10个钟头，他连一个县城都没开出去呢。那么如果是说我们坐汽车，那么在新疆东南西北我们转一圈，那恐怕我们这腰突就都得犯了。这个呢，就是说比较的辛苦。但是用旅行专列，晚上您睡觉休息啊，躺在这个火车上的时候，这个火车呢正常在行进啊，等到了目的地呢，您这个轻手利脚的哈，拿着点换洗衣服，您下去就去旅行去了。这个呢，它火车呢是开进新疆的东南西北的啊，因为呢乘坐火车旅行，它会比汽车呢这个省大概在疆内啊就省4000多公里，将近5000公里的这样一个路程。啊，这个呢就使得我们大家呢平时坐着的这个时间相对就会减少很多，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就是比较友好的一件事情。
0: 的确是这样。
2: 对，而且呢就是说你像火车专列，我们沿途啊，我们这些游客那他呢是说可以呢进行这种上下车的啊，举个例子，我们公主岭啊的朋友啊，四平啊啊，包括沈阳的朋友啊，什么山海关的、北京的朋友啊，都可以在相应的近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那么进行一个上下车，它也是很便利的啊，我们沿途都是可以有保障的。然后呢，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因为如果是您自己出去玩，就需要做很多的一些攻略啊，吃啊、住啊，然后呢交通啊，这都是比较让人头疼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一些工作，我们都已经阳光俱乐部呢都已经给您把这个功课呢都做足了，形成一种完整的这样一个旅行产品，有保障的一个旅行产品呈现在您的这个面前。很多人担心呢，20天的这个行程到底值不值啊？会不会走马观花呀？啊，就是说这个精华的这个景点能不能看见呢？啊，就是大家呢这一次呢是完全的可以放心，那个放心哈，这是一趟非常这个难得的一趟覆盖于东南西北新疆的啊，那么以及是说加上甘肃啊、宁夏呀、这个内蒙，我们这个20天的这样一个旅程，所有的它的这些大的这些王牌的这些景点，比如说喀纳斯， 啊，这个禾木啊、赛里木湖啊、纳拉提草原呢、喀什古城啊、库车大峡谷啊，还有敦。

0: 黄漠高窟啊，鸣沙山、月牙泉、中卫沙坡头，包括胡杨林的等等，一次性就让您玩个够。时间我们都会给您留得非常的充足。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中老年的这些朋友呢，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踩坑嘛，比如说购物啦、吃啊、住啊，这个安全呢等等。那么我们在直播这个里面就可以跟大家去承诺，
1: 嗯，
0: 我们没有任何的那种强制性的那种消费，我们住宿的话呢，都是给大家安排的非常干净卫生，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跟我们的小助理哈去索要一下我们过往住宿的这些照片，我们吃饭的这些餐食的这些照片，大家都可以能够看得到。我们全程的话呢是说没有任何强制性的那种购物，也没有那种隐性的那种消费，我们不套路，我们不折腾啊。这个呢使得大家呢有更好的一种这个保障。还有很多人呢担心呢，说我的身体情况啊，因为都是中老年朋友，这个行程呢怎么快他也快不起来啊，都是基本上跟您呢是说同样的一种这个身体情况啊，相近的那种经历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呢，一是有共同语言，第二是整个的这个旅游节奏呢，就是，不会是说特别的快，同时呢，还有担心的就是没人管。那么好，我们给您配备的是全程的这种管家，
1: 对，
0: 啊，管家式服务，24小时的，啊，您只要有什么事儿，您就找他就行了，啊，有的人说我这个充电问题，好，那么充电问题我们领那个管家协助您来解决。啊，我的这个中午订餐的这个事儿，他在火车上嘛，不得在餐车自己来订吗？是吧？那么我们领队也会协助你来去办理。啊，我担心的这个，这个保障的事儿，那么好，我们既有旅行社责任保险，我们又有什么旅行人身意外险，这些东西都给您做到了。啊，还跟普通的旅行团有非常大的那种区别，我们在火车专列上还有那个保健顾问，这也都是给您这个安排了。其实呢，旅行呢是一种最好的一种转运的那种方式。你出去走一走了，你运气呢也就来了。
1: 因为心情不一样了，
0: 心情不同了。
1: 出去玩，心情肯定是特别开心的，然后好事自然来。
0: 对，您看着那些叔叔阿姨哈，人家拍的那些那个照片，我真的就是非常的羡慕，在这样的一个风华正茂的一个年纪啊，然后呢有时间还有钱。然后的话我们可以去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饱览这个眼福口福啊。说到这个眼福嘛，刚才已经给大家去介绍了这些景点。
1: 对，
0: 那么说到这个口福呢，那么新疆呢，在我们6月29的这趟火车专列哈出发的这个时间段，新疆所有的好吃的就都能够呈现在您的面前了。
1: 您就尽情的去吃水果吧。夏天哈，水果都是特别好吃的，
0: 全都下来了。
1: 对，
0: 而且呢，新疆那个当地的这个美食啊，跟我们这边还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1: 嗯，
0: 它特别的这个原汁原味儿。
1: 嗯，
0: 比如说它的那个牛羊肉哈，那确实我觉得是比我们这边好吃的。
1: 对，
0: 而且呢，就是说在宁夏，它的这个羊肉一点膻味都没有。
1: 哎呀，在宁夏真的，我就是尤其是敦煌啊，大家到在敦煌住的话，它当地是有那种小店的，
0: 小店
1: 早餐你能起得早，你都可以出去吃。
0: 对
1: 啊，它早餐就是那种羊肉汤，然后还给你准备点馍，就是可好吃了，
0: 特让人就感觉特别舒服，有汤，有面子什么的。
1: 就这早餐啊，你都可以天就是在那儿常待的话，都天天去吃，都吃不腻，非常好吃。当地人都会去那种。
0: 您看这趟这个行程哈，我们给大家安排了有20天，那么这20天呢，我们是说穿越呢我们西北的4个省份，有3个自治区啊，宁夏回族自治区，还有内蒙古的这个自治区，还有我们新疆维族自治区，
1: 对，
0: 全国才5个自治区，我们就穿了仨，我们就走了3个地方，同时呢，我们这一次呢还能够领大家看到这么多的世界级的这种景点，啊，又什么赛里木湖的。又什么那拉提草原的
1: 喀
0: 纳斯湖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景色，它是说这个都大不同，有雪山呐，有冰川呐，有草原、森林、湖泊、沙漠、戈壁、峡谷等等等等，就是最全面的一次景色呈现就在新疆。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这又是一次文化的这种少数民族的这种多元化的那种文化之旅哈。为啥呢？全国有56个少数民族，在新疆呢就占了47个，啊，这每一个少数民族呢都有自己的这种民族特色，啊，都有一点呢自己的这种民族文化，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到新疆。

0: 嘛，亲身的去感受和体验一下。那么在新疆，将是不会让您后悔的这样一趟这个旅程。那当然，您得选择对了。
1: 对呀、啊，大家呢选择我们的电台团啊，会给您留下特别好的回忆。而且呢，首先我们品质是有保障的，而且叔叔阿姨们啥都不用操心。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哈、啊，都想的都比您都多哈、啊，啥事儿都给你想到。

0: 是不仅仅把这当成一份工作，而是说用自己的真心实意来对待每一位叔叔阿姨们。所以说啊，真的每一批都换来了大家回来给我们录视频啊，又说哎呀，参加我们电台的旅游团某某某个领队对他服务特别的好，很感谢他，每次发视频然后还给我们写感谢信
1: 啊。那锦旗都好多啊，
0: 锦旗都摆不下了，这都是我们用最真诚的服务换来的。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咱们出去一次时间也不短，而且呢咱们也会花钱，所以呢咱们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品质有保障的，承诺什么都能给您做到的，而且呢一旦是你有什么需求反馈给我们，我们会给你及时处理的，对吧？您心里有底的这种旅游团，大家呢就放心跟我们电台来走。6月29号我们新疆20天的团啊，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刚才小助理问我说三个人现在呢同侧的话是有位置的，但是呢位置不多。如果说您的人比较多啊，我们之前有5个人一起报的，您人多想在一个包厢里面，大家一定要提早报名，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不少叔叔阿姨报完名了。那么我们想把您人多的给您集中到一起，我们还要进行一个调整。所以啊，我们大概那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咱们这一趟就要出发了。现在是报名的高峰期，我们所剩的铺位上中下应该是总共就有，但是不多了，不到30个了啊，不到30个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定，先把行程和相关的详情您先拿到手，您自己看，有不明白的您打电话，我们详细给您解答。觉得没问题，定下来了之后，我们告诉你怎么来走我们的这个报名流程啊，您是长春市的呀，还是外地的，怎么报会更方便。那么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首先先把东西拿到手，行程价格，然后呢您再仔细看啊。那么我们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提醒大家怎么来联系我们，这个电话是同微信的，您记好，13944100916 13944100916。我们今年新疆的第二批团，6月29号新疆20天的团，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就要出发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然后选择自己适合的铺位。好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儿了啊！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关注我们的话，首先呢加我们的微信，小助理会拉您进群。每次我们在周六的时候是固定直播的，但平时的上午啊，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开通直播，这个呢会第一时间的发到群里啊，我们的群友们会第一时间可以点开看。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线路和其他的行程也都会呢在群里面进行一些介绍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如果说您在广播端的话，可以在每个周六的8点到9点来锁定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好，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王凡，终审赵敏，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儿了，那么我们下周再见吧。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松原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
1: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今天这个活动啊，可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之前没参加的，这次说啥都不能错过。好视力618年终聚会，今天呢，只要打通电话400-609-2166，人人都是幸运听众，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618重磅豪华大礼包，赶紧先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一贴就能感受到像有无数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晰很多。这会儿很多朋友反馈说电话没打通，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能领618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加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加送一瓶，拿到手整整2大瓶。平时啊真没送过这么多，就618这一回，10分钟之内，大家呢抓紧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

盛宴。叔叔阿姨们哈，这一到夏天呢，天气闷热潮湿，真的特别熬人。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啊，或者呢吹一会儿风扇，脖子、肩膀、关节都觉得僵硬发酸。出门啊，稍微走动一下，关节都咔咔响，腰酸腿疼呢，也使不上劲儿。咱们身上这些老毛病、小酸胀啊，该调理咱们得及时调理，该贴就得贴。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从中国台湾那边传过来的古方子——金门一条根精油贴。身上哪里酸胀不舒服，就直接贴哪里。不管是肩膀、脖子僵硬酸痛、腰背发沉，还是腿脚关节酸胀不适，贴上几小时就能舒缓不少。它和普通的膏药不一样，不粘皮肤，不闷不腻。贴完身上清清爽爽，感觉特别舒服。这可是中国台湾老师傅用30年的经验调配的方子，和传统的膏药完全不一样。他用的是无纺布的贴片，特别的轻薄透气，撕开就能直接贴。不管您是早上出去打太极，在家擦地板做家务，还是晚上起夜上厕所，怎么活动都贴得稳稳当当，不会卷边脱落。关键是价格太合适了，您去药店买啊，普通的膏药一贴就得好几块，没几天呢就得花不少钱。今天咱们这儿买两包送一包，三大包一共60贴才139块钱，平时一贴才2块多，平均啊一贴2块多，那么比药店呢真是便宜太多了。咱们现在呢就可以把精油贴背上，不舒服的时候咱们可以随时贴。咱们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收到货满意了再给钱。咱们现在啊，这个精油呢，这个一条根的精油贴销售是非常火爆啊，现在下单预计1周内给大家发货。想护着关节少遭罪的叔叔阿姨，您早点下单才能早点收到货。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说呢您会手机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一条根，自助下单，早下单早发货。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志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1: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她。
2: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1: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2: 累病就快乐，还是那句话，他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1: 婆婆张地全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3: 很好的小媳妇，尽心尽力了。他在我们家里了嘛，也对，亲生女儿还好。
1: 隔壁杨

0: 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一曼村的大事小情他都看在眼里。
1: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绝对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0: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一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萧红梅叫做女英雄。
2: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一曼的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0: 1936年，赵一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一曼村的萧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一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3: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0: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智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10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3: 我就开始从10个人慢慢慢慢一点点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0: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3: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0: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3: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3分钟5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0: 今天全国每卖出10套套娃，有9套来自上智。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1: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0: 于静心里清楚，他身份证上上智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一曼村的萧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一曼村晨雾散了，萧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18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上智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

0: 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3: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似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轻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无惧海浪，勇敢地踏所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美好的未来远方，实现我们心中的绚丽梦想。
2: 这个作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好，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为梦想发声节目，那么首播时间是每周六周日12:30到1点，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吉林之声直播。同时周六周日新闻综合广播将在隔周的9:30到10点进行回播。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非常优秀的 小嘉宾们来给我们进行他们的才艺展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表演小嘉宾。
3: 喜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直觉，是一份心意，是掩饰不了的开心。喜欢你是不自觉想要向你靠近，是想和你一路同行。喜欢憨态可掬的你，回到家乡的大熊猫福宝，可爱的你治愈了我。喜欢青春飞扬的你，骑行上千公里去大学报道，特种兵式旅游，看遍祖国大好山河。喜欢一路坚持的你，让小小的信念开出的花，笃定学考古的钟芳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敦煌研究院。中国花样游泳队舰队41年无数次的亚军季军，终于在巴黎奥运赛场把奖牌换成了金色。喜欢全力以赴的你，樊振东带你转后的激情嘶吼，马龙斩获六金后的挥拳庆祝，飞影杀王楚钦拿下国乒射梅混双金牌的激情，全红婵蝉联冠军的喜极而泣，潘展乐打破世界纪录，躺在场上握拳庆祝的郑钦文接受采访时说，为了我的国家，我愿意再打3小时。喜欢热爱这片土地的你，人民卫视大伊卡凯利迪别克祖孙三代为国戍边。喜欢充满安全感的你，战机划破苍穹，战舰迈向深蓝，是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出现的骑兵，是山火中消防员组成的那道隔绝烈焰的橙色防线。喜欢黄河的蜿蜒，长江的壮阔，昆仑的巍峨，黄山的秀美，也喜欢孜孜不倦的打拼，为国争光的拼搏，朴实的善良，无私的勇气，保家卫国的赤诚。喜欢大声说出来，我来自中国。
2: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3号小嘉宾。
3: 在祖国的东北大地上，有一座闪耀的城市，那就是我的家乡长春。长春，你是历史的见证者，伪满皇宫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漫步其中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叹息，那些曾经的风云变幻都被你默默地铭记，古老的建筑风格带着历史的厚重，却又在现代的阳光下折射出新的光芒，他们是你独特的勋章，彰显着你饱经风霜却又坚韧不拔的气质。长春，你是文化的传播者，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当人们走进长影旧址，那老式的摄影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海报都在向人们讲述着电影的传奇，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是你对文化的执着追求。长春，你还是自然的宠儿，静乐坛在春日百花争艳，空气中弥漫着芬芳，在夏天绿树成荫是人们避暑的天堂，到了秋季枫叶似火，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地毯，冬季白雪皑皑，这里又成了冰雪运动的乐园。静乐坛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长春大地上， 熠熠生辉。长春，你更是创新的先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你以高新技术产业开

0: 发驱微引擎，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一批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崛起，一个个创新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长春，我的家乡，你是如此的迷人，我爱你，爱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好，我们的四号小嘉宾。
2: 奶奶说，她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天安门成了一颗种子，埋藏在她幼小的心里。毛主席的教导，如今她仍牢记在心上。我说，我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胸前的红领巾天天迎着太阳。奶奶说，她上中学参加学校的合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知道是毛主席为古老的中国起了新名字新中国。我说，老师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我知道了团结的力量，战无不胜，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奶奶说，她最喜欢唱我的祖国，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说，我最喜欢唱《红旗飘飘》，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奶奶说，她还会唱春天的故事。她说，故事里的新中国迈开气壮山河的新步伐，展开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我说，我会唱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淙淙的小河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祖国呀，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1: 好，一个非常让我们动情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小朋友们表现得棒棒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的优秀啊！我相信孩子们多登台多展示，一次一次的历练之后，你们就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自信。我们的五号小嘉宾
3: 晨风，摇落满天的星斗，燕子剪断最后一缕霞光。
4: 亲爱的老师，您走进洒满金色阳光的课堂，
5: 雨烟的溪水在涓涓流淌，树叶翻起轻轻的波浪，
3: 我们高举起花丛般的手臂，几十双眼睛随您在闪光，
5: 张张顽皮的笑脸如葵花转动，追随着太阳。
3: 您用真诚的乳汁将我们灌溉，我们如小苗茁壮成长。
4: 啊，敬爱的老师，
5: 双双明亮的眼睛伴您走进彩色缤纷的梦乡，沿小路寻找春天的足迹，踏浪花在海边徜徉，
3: 假日，我们同住在夏令营的帐篷里采标本，一同穿过密林，让浪花在烈日下飞扬。
5: 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探索，
3: 我们在幻想的海洋里劈波斩浪。
5: 您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牢记在心头，
3: 您真诚的爱心让我们敬仰
4: 难忘啊。敬爱的老师，愿我们每一首甜美的歌都记在您的心弦上。
5: 夜色多么深沉，月光在翠叶上流淌，您用红笔在我们的作业上巡查，
3: 一个个蝴蝶结在您眼前飞舞，一对对酒窝，一出笑声在荡漾。
5: 您的笔尖常常牵出东方的红日，几十双眼睛同您一起沐浴霞光。
3: 您给我们插上飞向未来的矫健翅膀，
5: 您给我们一双滑向胜利彼岸的船桨。
3: 啊，敬爱的老师，
5: 啊，敬爱的老师，
3: 望着我们这一群群远飞的小鸟，
5: 您的心中是不是会荡起
4: 幸福的春光？
1: 听着他的表演啊，让我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谢你把绿色的春天带到了直播间，带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真的是那种柔柔的、美美的、淡淡的一个表演，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6: 梦想照亮中国，
7: 照亮大地上每一朵盛开的鲜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活。我从壮美的山河走来，梦想激励着丝绸之路上出发的年轻人，梦想集结起海内外无数渴望成功的创新者，梦想递交出亚丁湾和平护航中国舰队的报告，梦想托起了整个地球从未有过的汗与热。
6: 中国梦，梦想之光引领着我，中国梦，梦想之美成就了我。
7: 此时此刻我想说，祖国啊，我们和您一起收获累累硕果。
3: 我还想告诉全世界所有的朋友，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我们此时的快乐。
7: 梦想照亮中国，
3: 梦想照亮中国，
7: 世界在为我追梦的脚步喝彩。哪怕风雨再大，路途再远，我们也要排除万难，执着地点亮未来之火。
3: 千年前祖先的奇迹已化作尊严对生命的高歌，百年来无数志士上下求索，已结出时代的硕果。
7: 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波澜壮阔，
3: 面对地球的版图大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
6: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7: 自信的我们胸襟开阔，无惧任何风云变幻，自信的我们底气磅礴，奋力把前所未有的征程开拓。
3: 梦想照亮中国，让世界听见五千年文明连接着你我，跳动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声声脉搏。
7: 梦想照亮中国，
3: 梦想照亮中国，
6: 梦想照亮中国。
1: 哎呀，情感真的非常的饱满，也非常可爱。我们看在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叫何必人间何必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站在舞台中央，梦想在光芒中绽放，让每一个平凡的宝贝都能闪耀自我，梦想之声不容错过。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孩子在他人生的路上都能够闪闪发光。那此时此刻我们迎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小的一位小嘉宾。
7: 书是一叶扁舟，载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的畅游。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哲理。这里有无限神奇的茫茫宇宙，有亲切可感的片片沃土，有熠熠生辉的埃及金字塔，有蜿蜒延伸的中国古长城，有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有飞流直下的瀑布，有繁华都市中的田园人家，有绚烂缤纷的高原鲜花。书中有出乎想象之外的奇特风景，有超越现实世界的视觉震撼。我们读五千年泱泱华夏，一步一步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读秦始皇雄才大略，横扫六国，铸就华夏大一统的辉煌历史篇章。在神话里学会丰富想象，在童话里学会永葆纯真，在戏剧里认识表演，在歌词里弹奏美妙生活的旋律，在书法里了解奇人奇事，在笔锋中联想愿望或苦衷。任何一种书籍都是必要的补充，任何一种技巧都会受益终生。读书之乐，乐在不断超越自己。读书让我从一本本可爱的书籍中学会分清美丑，识别善恶，明辨是非，从一次次感悟中体会到不断超越，逐渐成长，走向成熟。从伟人的记录中感悟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从科学家奋斗的文字里体会攀登的艰辛和执着，从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找到无穷力量和坚强意志。我读书我快乐，我快乐我读书，读书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书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1: 精彩展示啊，当代的少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让我们请上我们最后一位小嘉宾。
8: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9: 从上一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
8: 少先队员，
9: 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它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
8: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9: 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真挚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们胸前飘扬。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胸膛。那一刻呀，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的眼前拂过，拂过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战的风云，拂过虎门炮台弥漫的硝烟，拂过红旗漫卷西风，拂过艰难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7: 拂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
9: 鲜艳的红领巾啊，带着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啊，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8: 红领巾的指引，让我们有了一个红色的梦想。

我想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目视前方，脚步铿锵。就让我们一起在祖国怀抱快乐的成长，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飘扬闪亮，让你的梦，我的梦，我的梦，你的梦。

能力，用他们自己的热爱来体现他们在舞台上在直播间当中闪闪发光的一面，而这一刻也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更加欣慰和更加开心的时刻。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吉林新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白城松原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最低气温白山13度，其他15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
0: 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

0: 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2: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你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2: 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呢，欢迎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和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那节目中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为您做解答。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职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您好。
4: 您好。
2: 好，我们的三部电话为听众朋友开通了啊，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看看听众张女士有什么问题吗？打进5199这位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何律师，中午好。
2: 您好，您讲。
5: 啊，我跟我老婆其实是个问题。
2: 嗯。
5: 是什么问题呢？我老父亲吧在这工地上班，然后吧这工资吧拖了一个多月了，然后吧，
2: 您说，工资我们听到是工资拖了一个多月了，是还没有给吗？是想要让这个工资怎么样来要回吗？
5: 对，是的。
2: 好，尹律师。
4: 嗯，您好，是这样的。如果拖欠工资不给的话，我们是可以找当地的劳动监察的，12333，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通过这个电话的话，就是劳动监察可以帮您追索一下。如果还追索不到的话，那你正常去走诉讼或者是仲裁都是可以的。还是先建议你跟劳动监察联系，求助于劳动监察，看看能不能直接帮你要回来，好吧？
5: 我行，我打12333。
4: 对对。
5: 行，谢谢律师。
2: 好。好的，这位张女士，我们再会。好像关于这样的一些工资拖欠呢，或者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劳务方面的问题呀，有一些合同纠纷啊、消费纠纷，交通

0: 通事故、司法鉴定或者医疗纠纷、婚姻家庭等问题等等，都可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说到婚姻家庭纠纷呢，想和听众朋友说一下，在婚姻中呢是不要用隐忍来换安稳的。那如果说感情走到尽头呢，与其无止无休的这样一个内耗，不如用法律来保护自己。那可能很多朋友心中都会有一个顾虑，我要签婚前协议是不是会伤感情啊？想写离婚协议会有什么漏洞呢？总觉得网上的模板呢也不敢用，找律师是不是也太贵了，可能怕麻烦。那想告诉您呢，并不是所有的法律咨询都是要花大钱，但错误的决定一定会让你花大钱的。无论是对方出轨啊、冷暴力，或者是拒绝沟通，还是像离婚时候的财产、孩子抚养权僵持不下，甚至可能只是担心一些婚前的财产混红，那这些是不是听起来很复杂的法言法语呢？告诉您，不需要您自己在家里研究。现在呢，拨打苏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都可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让专业律师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这也是我们六月份和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搞这样一个公益的活动。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或者拨打苏邦的热线85671234，都是呢可以进行法律咨询的。这是来为听众朋友介绍这样的一个活动。那现在呢，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这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有法律问题呢，同样也可以通过这三部电话，还有苏邦的律所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来向我们的尹占利律师咨询。好，来看一看打进三个九的这位张女士有什么问题。张女士您好。
1: 律师您好。
0: 您好，您讲。
1: 我现在跟我前夫打完离婚官司了，然后现在孩子呢是判给我抚养了。当初在法庭上面包括判决书都写着是由对方每个月十号左右给我们家孩子打抚养费，但是吧，就打了几个月，对方就不给我们打钱了。
0: 现在是几个月之后，他只是给了几个月的抚养费，然后现在一直没有钱，想问问怎么办是吗？
1: 啊，对。
0: 哎，好，尹律师。
2: 嗯，你好，听您说这是通过诉讼走的离婚是吗？
1: 对。
2: 您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诉讼的这个离婚判决书对抚养费是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如果他不给你的话，你可以直接申请法院进入强制执行。要求他把欠付的，就是现在欠你几个月的这个抚养费一次性履行完毕的。
1: 就是我向当时判决那个法院去申请就行是吗？
2: 对，是的。
1: 我明白了，谢谢律师。
0: 这是回答张女士。对，像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啊，婚姻纠纷，同样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苏邦律所微信2463456，可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另外拨打苏邦热线0431-8567-1234，也可以让专业律师帮您理清财产，来规避风险。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像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有法律问题，如果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打在视频号上，我们都能够看得到。好，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尹律师，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他说律师你好，我在和别人跳舞的情况下，别人的手机意外掉落，没有及时捡起来，被我正常后退 踩坏了，说双方都是在跳舞，踩坏的时候呢，就我没有顾及到后面的地面，是属于跳舞，是正常的后退行为，问问怎么样。

0: 汉泽说，当时是光线很昏暗的，现在对方让我来陪，想问问这个应不应该陪呢？尹律师，
1: 嗯，我觉得你应该陪是应该陪，但是只不过是说，因为你们可能存在这种，就是当时一个特定的情况，而且正常是在一个就是属于你的一个活动范围内，然后也有他的不注意致使他的手机跌落，他也有因素，所以说你这个赔偿不是一个全额的赔偿，哎，只不过是说到时候你们如果说是你们双方协商的话，你们可以根据当时的这些因素综合判断，是你的这个比例大一点还是他的比例大一点。如果说是确确实实是你们有要求，就比如说在这个跳舞的过程中，人家有张贴这种就是各自的这个财产保存好，哎，如果说造成损失不负责的话，有这些的话，那我们觉得说是他的责任会大一点。而且如果说你这边那当时已经尽到注意义务了的话，你的赔偿责任也会小，所以说是你可以坐下来聊一聊，双方看看能不能各自承担一部分，如果说不行的话，那你就让他起诉，起诉了以后由法院去由法官去裁量你们各自占的这个比例，好吧？
0: 好，对，您也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这样呢，对方可能在协商的时候啊，遇到了哪些问题，对方如果说到法院去起诉、应诉应该怎么办，都可以向我们的律师来进行咨询的。好的，我们来啊，三部电话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9-9985811-5199，来看一看，这是打进5199的马女士，有什么问题吗？马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嗯，我是有个朋友欠了我的钱，然后我们约定了还款的时候了，但是还说好了有点利息，现在到期了之后，他本金不仅不还我，他利息也不承认，然后我都提醒他好多次了，对方总说那个还款，这现在这个辛苦钱回不来，然后我们想问问这个该怎么要。
1: 嗯，你好，我想跟您说一下这个问题。首先，你们是不是有这个书面的借款凭证，就是借条了这些有没有？
2: 有。
1: 你借条上边约没约定利息？
2: 借条上面约定利息了。
1: 借条上边没有写利息的话，你现在的第一个需要准备的就是需要和对方通过微信或者通电话的这种方式固定下来，你们当时对利息是有约定的，且月利息或者是年利息约定的具体数额是多少。然后这个事儿固定下来以后，你现在有借据，然后也有这个相应的付款凭证这些的话，你就可以去起诉他。起诉的时候一并要求他给你偿还这个利息。嗯。
2: 好嘞，我知道了，谢谢律师。
0: 嗯，好的，马女士，哎，好，我们再会。像这一些关于借贷纠纷呐、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是像一些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包括像遇到了交通事故、婚姻家庭不知道怎么办，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向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咨询，同时那也可以咨询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0431-8567-1234，和我们的律师呢可以随时的沟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有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来向我们咨询。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

0: 走到尽头，想签婚前协议呢，觉得要伤感情；写离婚协议呢，可能还怕有漏洞。在网上找到好多模板，也不太敢用。那找律师觉得还是太贵了，太麻烦。想和您说，不是所有的法律咨询都是要花大价钱的。那么，无论是对方出轨啊、冷暴力、拒绝沟通，还是离婚时候的财产、孩子抚养权僵持不下，或者担心婚前的财产混同，像这些法言法语，您不用自己去研究。现在呢，拨打苏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苏邦的微信2463456，是可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的，让专业律师来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来看一看打进531的这位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1: 喂，
0: 你好，电话接进来。
1: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开车在路上走嘛，然后后面那个车开特别快，跟的也特别近，就把我追尾了。然后我现在是车坏了，然后我也受伤了。出事之后，就是对方就是寻思给我赔点修车钱，然后这医药费他也没说，态度还挺蛮横，就是因为这个追尾，明摆着就是他的毛病，然后现在就百般推脱。我就想知道这个事儿怎么能划分一下这个赔偿呢？
0: 交通事故纠纷。
2: 你好，因为在这个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的话，我们一般都会报交警，然后交警会给咱们出事故责任认定书。根据你这个描述的话，可能是你正常行驶，他追尾了。一般追尾的话，可能是他全责，你的所有的合理损失都可以要求他去承担。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保险公司啊？如果有保险公司的话，他在保险的责任内是需要连带承担一个赔偿责任。你的合理损失有哪些呢？就是你所产生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误工、护理、交通，然后甚至于说如果够伤残的话，可能还有伤残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一系列费用。我们建议你可以先去跟他聊一聊，就是把你的合理损失全部计算出来聊一聊。如果说是跟他协商解决不了的话，那你可以去走诉讼，或者说后续你聊的过程中，你对这个究竟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你有异议的话，你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通过微信给我们发过来，我们帮您辨别一下，给您进行一个指导，好吧？
1: 好的，行，
0: 好。好，李女士，对，可以在节目之外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这样呢，随时苏邦律师可以给您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一个咨询。好。李女士，我们再会。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同时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来看一看微信平台，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律师你好，我跟公司签了一个关于2023到2024未签订劳动合同啊，就如果说不签劳动合同，就赔偿我30000块钱，什么没有写什么时候给我，口头说离职了，如果说不签合同就赔我钱，那我继续上班到现在就一直拖欠，到现在辞退我说我们签这个赔偿我钱的合同呢已经过了一年了，说我这个能拿着他这个协议去仲裁吗？就如果他没有跟我签合同就赔我30000块钱，说这个算数吗？想问问您。
2: 你好，这个就是首先我跟您说，这个它不受你这个签订时间的限制啊。就像我们的劳动争议，我们总说一年内要去走仲裁或者走诉讼，是从你解除劳动关系，就是你们双方可能你不在这干了，从这一刻开始算的。所以说是你这个一年的这个时效肯定是没有过。再有就是你这个内容究竟说能不能站得住脚，能不能成立的话，其实我们建议你可以之后把这个协议内容发给我们。正常的话，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话，他是要给你支付11个月的双倍工资。但是你们双方议定签署了，如果内容明确不违背就是法律的强制规定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合法有效的，就是单位需要给你支付这个费用。
0: 其实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好多朋友呢，平时我自己去签了一个公司，或者就根本都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去干，有的是个大公司，有的个人开的小公司，但是呢不知道我离职的时候，离职就离职吧，我就走了，但是不知道离职有没有一个赔偿啊，经常听律师说

0: 如 N 呢、啊、，N 加一、二 N 呢，这个有没有这样赔偿？如果听了我们的节目呢，您一定要知道，如果有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劳动纠纷，你是可以来向我们咨询。那我们来告诉您，您这个情况呢是可以去要求赔偿的。那么这个情况呢可以去仲裁，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通过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向这位朋友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还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像这样的一些合同纠纷啊、职场的一些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普法热线，还有吉林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来进行咨询的。好，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来看一看打进三个九的这位滕先生有什么问题吗？滕先生您好，滕先生您好，电话接通，您请讲。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您讲。
1: 喂，律师你好。
0: 嗯，
1: 就是我跟俺媳妇儿婚后日子就是过得越来越生分了，就俩人就常年分房睡。
0: 嗯。
1: 分房睡呢，他也不履行妻子义务，平时也不跟俺说话，家里里里外外这些开销吧，吃喝拉撒都是我一个人在扛。我写就是之前也想跟他沟通，但是他根本就不理我，我觉得他也不想好好过日子的样子呀。然后说离婚吧，他也不理，就这么犟着。实在是太耗人了，我说想问问像俺这种情况能不能去法院起个诉，然后把婚给离了。
0: 婚姻问题，
2: 嗯，可以离，因为咱们这个离婚的话就两种方式，一种是去法院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除婚姻关系，另一种是你们双方协商一致通过民政局去协议离婚。因为啥呢，我听您刚刚也说了，说可能您就是也是长期分居生活了，长期分居生活，你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你们连续分居两年以上的话，其实法律是有这个规定的，就是分居两年以上可以认定为夫妻感情破裂。所以说是你要想第一次就把这个婚离了，你还是要着重收集一下你们夫妻感情破裂的证据，就是分居的事实以及双方不沟通不能正常交流的这些事实，好吧。
1: 啊，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嗯，好的，哎，滕先生，我们再会。对，因为现在呢，这个月我们也是和苏邦律所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如果说有婚姻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一下苏邦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一下微信2463456，可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这是回答滕先生。像生活中呢，好多人在婚姻这样的一个感情可能走到尽头这样的一个边缘，但是呢不知道如果说我想要离婚，那对方呢他呢可能还不太不配合，也不想离婚。像这样离婚的形式，尹律师，我们平时也都和听众朋友介绍说有协议离婚啊或起诉离婚啊，那如果说两个人想要协议离婚的话，他在协议应该注意哪一些问题，然后到什么地方去办理，这个您知道吗？如果协议不成然后去法院起诉大概要多长时间？好多人都说起诉一次肯定是不能给你判的，之后再要等一年两年等等，这样我们可以给听众朋友简单来说一下吗？
2: 嗯，可以。就是首先我们说协议离婚，协议离婚的离婚协议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首先离婚协议可能需要表明你们双方的身份关系，这是肯定的，然后再就是你们建立婚姻关系的具体时间，再剩下的话婚姻就是几大块，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债务、孩子抚养，然后再就是说是你们可能有一些就是房产呢，这些这个是去怎么约定，整体把这些约定好了以后，你们把这些内容都得完善在你的离婚协议里，你的离婚协议得明确具体，把这些都划分好，划分好了以后正常是什么呢，咱们现在协议离婚的话有离婚冷静期，离婚冷静期是怎样呢，就是你们可能需要共同到民政局先去登记，就是我需要离婚，然后在这个登记以后有30天的冷静期，30天过了以后下一个30日内你们必须共同去办理，如果你们有任何一方不去办理的话，可能你这个先期的这个登记就失效了，再想通过协议离婚就得重新再去登记重新排。然后再有就是协议离婚它和诉讼离婚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协议离婚是你们双方可以商量通， 都能有一致的意见处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了、孩子抚养了这些问题。如果说是你们双方根本没有协商的可能，不能正常交流的话，那你的婚姻关系解除只能去走诉讼。走诉讼的话是什么？一般我们是原告就被告，要在被告所在的基层人民法院去立案。立案了以后，把你整体的诉请还有你们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些证据去做一个举证。然后一般的话，民事案件啊，因为婚姻家事也属于民事案件了，民事案件我们是3到6个月的审限，就是一审。然后一审如果判决你不予离婚的话，是在这个判决生效之后，原告6个月内不能再去起诉，但是被告不受这个限制啊。如果被告就是接到这个不予离婚的判决书，可能3个月2个月他也想跟你离的话，他可以再去走诉讼，你们再去解除婚姻的可能性也是挺大。基本上就是这么些操作。
0: 好的，这是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相信听了尹律师给您做的介绍，会对这方面有一个了解。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散播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5: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4: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5: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白城松原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最低气温白山13度，其他15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那么想听现场金曲就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 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

0: 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也可以通过速邦的线下服务的一个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来向我们速邦的专业律师进行咨询。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来看一看，这是5199这位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4: 哎您好。
2: 哎您好，您讲。
4: 哎，你好，律师。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一个劳动纠纷的事儿啊。然后我问，就是我爱人他这边就是找了一个新工作啊，工作的话，然后就是签了一年的合同，但是，他这个试用期是6个月，然后在那个第5个月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是，发现就是我爱人他这边怀孕了啊。怀孕了，然后之后呢，公司也知道这个事儿了。然后后来现在公司就是以考核的名义，就是说，就是要辞退我啊，说试用期没过。这个的话是合理的吗？这个事儿？
2: 好，
4: 老
5: 总。首先公司如果以试用期没过的话，他得举相关的证据，就是证明咱们考核的标准是可量化的、具体的，而且就这个考核标准、量化具体的标准给我们进行过告知。然后对我们也有相关的这个考核的这个评定的记录，如果这些他都拿不出来的话，那咱们就不认可他这个就是说是考核不过的决定。因为你这个存在一个特殊情况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现在是怀孕期间嘛，如果怀孕期间的话，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劳动关系不一定能解除，所以说是这个事儿

0: 我给您建议是什么呢？您可以找一下相关部门，哎，然后就是行政隶属的部门，对他有一些管辖的这个部门，看看能不能通过工会了这些去反映一下，就是说很好的把这个事儿处理了。因为你这还和其他的不同，你要是说其他的话，他违法辞退，我就直接建议你拿着二N走人了，对不对？但是你这个的话，你拿着二N走人，你下一个工作你不好找了呀，对吧？所以说是就你这个具体案件的话，我希望你可以求助一下这个工会，哎，让工会出面跟他协商一下，因为毕竟存在这特殊情况，他不能说是找这个理由去给你辞退了，正常给你往下，好吧？
1: 好了好了，好，谢谢律师。
2: 好吧，先生，哎，好，就这样的，每个劳动者遇到的情况呢都不同，有个案，还有一些共性的东西。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尹律师都给听众朋友做了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一个介绍。如果说你也在职场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合同纠纷啊等等，都可以在我们节目中来向尹律师进行咨询。那我们这里来看一看吉林之声，我们的公众平台有一个朋友呢，他写的有一点长，这个是关于工伤方面的吧，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我是在2025年11月11日入职一家公司的，那在11月20日右手无名指被机器碾压，导致粉碎性骨折，肌腱断裂。我在的地方是小县城，医术水平有限，所以我在医院住了近一个月之后呢，在12月16日出院。出院后我同月的22日去了大医院问诊，那个医生说我目前呢手指伤口没长好，不能做手术。我休了3个月，今年3月5日又去问诊，医生说伤口长好了，但皮肤没长好，还是不能做。所以我休息了1个月之后呢，今年4月份又去了，这次可以做了，但医生手下好多手术，我要排队，排到了5月份，终于到我。我跟公司说我要去做手术的事儿，预支了手术费，他们向工伤部门上报，结果工伤部门现在就是说以手指骨折时效只有2到4个月为由就拒绝了。公司看工伤不给报销呢，所以没有给我钱，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不能拖，我就自己先掏钱先垫付了。想问一下说这个情况怎么办，说这个工伤能报吗？说这个公司现在也不管我了，这钱都是自己拿的，想问一下你。
0: 这个是工伤是可以报的呀，因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他这个，因为他虽然说介绍的很长，但是他没有介绍他们有没有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如果这两个你都做出来的话，那你就是理赔的问题，我后续产生的这些医疗费都应该去报，和我的工伤部位是吻合的，是必要的诊疗，我都应该去报。如果说你还没有，只不过是你们含含糊糊的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就是说要给你赔，甚至于说单位也说我去找了，人家不给我报，那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你现在也没有超出1年，你没有超出1年，你就尽快的去走工伤认定、劳动能力等级鉴定，最起码你把这些文书握在手里，你后续再去维权就好维了啊。所以说是现在我给你介绍的就是这两个途径，你自己对号入座一下，好吧？
2: 像有一些劳动者呢，在工伤自己受伤的时候，只是找公司，哎呀，这公司我住院了，公司能不能给我报啊？但他可能还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报一个工伤，这有一个什么节点吗？我现在如果这个时候这个手指头被压骨折了，或者身体呢有一些什么伤害，那我第一时间应当做什么呢？
0: 第一时间的话，我们首先有一个取证的思维，就是你得证明你这个是在上班时间进行的这个工伤，因为咱们工伤3个点嘛，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原因负伤。然后我们也见过有些这个劳动者就是特别粗心大意到什么程度，就是我是因工受伤的，但是我受伤第一时间没给任何领导打招呼，我就扛着这个事儿了，扛着这个事儿直到下班快下班的时候，我感觉我身体不舒服。身体不舒服他去请假，他也不跟领导说是我是因为干哪个活怎么怎么样受的伤，他直接说领导我现在这个眼睛有点疼，我要去趟医院，就这样请的假。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这些你都没做好的话，你工伤认定就是一个大难题。所以说你首先你受了工伤的第一步，你就想我要做工伤认定，我需要哪些证据，对不对？哎，是不是需要说是证明你是上班过程中在工作的岗位上因为你的事儿去受的这个伤，受完伤了以后跟你的领导留存好相关记录，就是把你的这个整体受伤

0: 或者给他说一遍，甚至说打电话录个音，微信发一下，或者说你要急着去就医的话，你跟你的同事说一声，这都可以。哎，在就医的过程中，你自己把这个证据固定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受了工伤，你就应该在工伤这个发生之日一年内，你去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者的话是一年内申请，然后单位的话是一个月内必须给你申请。所以说大家不要像这个说是单位三个月五个月了还跟你说，哎，你这个我已经申请了或者是怎样的。有的时候单位会拖你，拖完这一年的时效了以后，你再就没办法去申请工伤了。所以说大家自己要注意保护一下自己的权益。然后你工伤认定结束了以后，下一步就是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就对你这个伤可能够几级，应该怎么赔，有一个相关的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完了以后，你们就可以跟工伤去跟公司去协商，协商赔也行。如果说是协商不一致的话，你就正常走工伤理赔的这个程序就可以了。
1: 像有的时候单位没有给你单位也没有弄这个工伤的保险，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像这样情况，如果说工伤哎呀他办不了，那这个是不是可以找单位呢？
0: 对，是的。因为什么呢？其实单位给我们缴纳相关的工伤保险了、社保了，这些是单位在把自己的工伤赔偿责任转嫁给了保险。如果说是单位没有去做这个转嫁，他没有给你交纳工伤保险的话，那就是保险赔偿的部分和单位赔偿的部分都由他自己承担，他要足额的给我们相应的工伤待遇的。
1: 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我们也通过他想咨询的问题呢，来尹律师给我们做了一些关于工伤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一个普法吧，一个普及吧。那如果说生活中听众朋友您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那像一些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另外呢，如果说有法律问题要咨询，还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如果说有法律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号留言可能大家也能看得到，觉得不太方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也不读您的名字，可以把您的法律问题和尹律师来说一下，给您做一个解答。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3: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如果有法律问题，也可以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那如果说有一些婚姻家庭方面的问题呢，不知道怎么样去写婚前协议呀，或者写离婚协议，也要怕伤。

0: 感情，在网上找到模板不太敢用，找律师觉得也太贵了，来咨询。那我们告诉您，不管是像对方出轨、冷暴力，或者离婚时财产、孩子抚养权，不知道怎么样担心，这个应该怎么样去协商啊？这些复杂的法言法语呢，我们都可以来给您做这样的一个介绍。现在您可以拨打苏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6，是可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的。我们会有专业律师帮您理清财产，并且规避风险。好，三部电话继续开通，我们来看一看周女士，这也是关于工伤方面的问题。周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那个，不知道是不是属于工伤，还是在网查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家人他那个，前一段时间有2个月了，然后他那个上班开车嘛，然后就出现交通事故了。出现交通事故的话，然后，现在这边的话，就交通事故应该，已经协商差不多了，就差保险公司就是直接给那个出险就行了。然后那天那个，我上网查一下，然后还是我听我的同事，我看他们也走过，然后我就上网查，说这个好像也能走工伤，然后我寻思问问律师可不可以走工伤。
2: 嗯，上下班时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本人主要责任，就可以走工伤。你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比例是怎么走的？
1: 我家人这边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就是对方是全责。
2: 对，那你就可以走工伤。对方去申报就行。
1: 主要是说他这个走工伤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上网查说是得有这个工伤险，然后才能申报。他们公司没给他上保险。
2: 不是有工伤险才可以申报。就是你这个受工伤是基于你和他存在劳动关系，然后在履行劳动关系过程中发生的这种工伤。至于说是这个工伤最后由谁赔，那如果单位给你缴纳保险了，就是工伤基金和单位分别赔；如果单位没有给你缴纳工伤保险的话，那就是单位全额的给你赔，工伤基金部分也由他赔。
1: 那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先去申报，然后申报完之后，但是我家人也跟那个公司就是说很委婉的去说了，他老板好像是说不太愿意赔，可能后期的话会走一些法律程序，我感觉。因为我家有受伤挺严重的，我觉得应该要的话应该也我上网简单查一下，好像也能要不少钱呢。
2: 对，是的，你可以这样，你加一下我们微信，然后因为什么呢，你走工伤认定的时候，你们这种啊没有交社保，你就看看有没有劳动合同。你如果有劳动合同还好说，你没有劳动合同的话，可能你确认劳动关系的证据就要比较充足了。所以说是你加我们微信，把你现有的证据发过来，我们给你看一下。如果说不足的话，我们再指导你还需要收集哪些证据。
1: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意思。
2: 哎，
1: 对，然后后期需要打官司的话，然后咱们在这个。想谈这个那个官司的事儿，是不是？
0: 对，
2: 行，
0: 好，
2: 嗯，
0: 好，周女士，您记一下苏邦的服务微信24634566。
1: 哎，
0: 好，再会。好，这是回答这位周女士。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程先生有什么问题吗？程先生您好，您讲。
3: 哎，你好，主持人李律师。
0: 你好，您讲。
3: 那我这有个这么个问题，就是我们要那个，也就是吧，就快要开庭了。
0: 嗯，
3: 我吧就是这个打一个就是一个祖产问题。83年吧，我那个叔叔就是当时我爷爷那个去世了，他就私自的就把这个房子过户了，过户了房到我父亲啥的名字，就签署的，还有通商单位开点证明，他就把这房子过户了。
0: 嗯，
3: 过户以后，等到他在2017年没了以后。他的女儿们又把这个房子，2019年把这个房子又过户了。在这2019年之前呢，他和我因为啥，我爷爷他们是8个子女，通过2个子女现在的呢，他们就签个会议纪要，纪要的意思就是如果这房子像腾退了或者是动迁了，一半呢给就是被告家，那一半呢给那个爷爷其他7个子女。当时他们签了这个玩意儿，就是他们3家签的，但是呢，那个腾退没实现，那个这回这不是要诉讼吗？围绕2个擅自，我的是啥呢？我就要打原始造假，

0: 问你律师意思就是，如果我打原始造假，我就是所谓说败诉了，我输了，但是我还可不可以想他们要打那个就是50%呗，七家的各占的份额也就好像是1/2吧，我就是说我打这个那个1/8就是原始造假，如果我输了的话，我爸这份份额就是在这个几个人里边1/2里边还有没有我爸这个份额。
1: 嗯，你好，就是我能理解你要表达的意思啊，但是因为你这个说的确实你说了，但是我们也没有太具体的去给你怎么去分析。我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现在打的可能是一个继承，你觉得当时他私自过户的这个行为不对，对不对？我觉得你是可以要求掰回来的，但是前提条件是他第一次过户的时候咱们没有配合，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继承过户都需要所有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在场，哎，要么有这种遗嘱，要么有公证，这样去走。如果说当时他这些程序都没有去履行的话，其实我觉得你把这个房子归回到一个原始状态是可以的，归回到原始状态没有遗嘱的话，就按法定继承去继承。这个至于你父亲究竟是多少份额的话，得取决于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有几个。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就是配偶、父母、子女，你自己去核一下，看看有几个你父亲就占多少份。
0: 有八个，我们属于转继承了，现在就是也。
2: 陈先生，这样，因为您这个，我看您说了挺多的，我们尹律师简单给您说一下，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您可以记，对，您记一个电话。
0: 如果我就打1/8打不赢，我可不可以再分那个，就是七个人里的了？
1: 这个我们现在不能给你准确判断，
2: 对，
1: 您最好加一下我们微信，把相关材料发过来，我们帮您看一看。
2: 对，您也可以，对。记一下这个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苏邦微信2463456，我们的律师节目之后可以详细的跟您去进行介绍，去就这个法律问题怎么办。好的，因为现在马上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尹占利律师的解答。在节目之后，如果听众朋友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呢，可以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同时呢也可以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非常感谢收听今天的普法热线，那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
2: 今天这个活动可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之前没参加的这次说啥都不能错过。好视力618年终聚会，今天只要打通电话400-609-2166，人人都是幸运听众，购买直接多送78元正气眼贴，更有618重磅豪华大礼包，赶紧先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 400-609-2166。2026年已经过去半年了，您的眼睛还好吗？如果还是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认不清人，甚至眼睛干涩发痒、不自觉淌眼泪，别硬扛，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正气眼贴。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你一贴就能感受到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特滋润、特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晰很多。很多听众反馈说没有打通，不要着急，后台都有记录，10分钟内只要打400-609-2166，人人都能领618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正气眼贴，每人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有更重磅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好视

0: 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1: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一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2: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70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
1: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0: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心病二疗区冠心病与肺血管病科负责人、心内二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陈磊，专题讲解冠心病及冠脉支架介入术后的相关知识，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冠心病以及冠脉支架介入术后的相关问题哈。如果您有相关想要咨询的，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9。还有其他两种参与方式，您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吉林之声，直接在上面进行咨询和提问。还有 QQ 群爱健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陈磊医生。陈磊医生擅长冠状动脉介入术后，包括急性心肌梗死术后的全周期管理、冠心病的精准筛查与治疗、重症心脏病综合救治及管理、心衰患者系统化治疗以及综合管理、冠动脉栓塞疾病的介入治疗以及管理，从事冠心病介入治疗10余年，先后在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附外医院、吉林大学第二临床医院心血管中心进修冠脉介入治疗，2018年获得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3等奖，2021年、2023年获长春市卫健委两优一先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1年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技工奖励。学术任职分别有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四届心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医学会心血管介入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第一届心脏介入治疗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届心肺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三届双心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专业方向呢，主要从事脑血管病、周围神经病、阿尔茨海默病、冠心病、高血压、急性心梗、心力衰竭、糖尿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哮喘、消化道溃疡、消化道出血等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慢性病的健康管理。
1: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0: 好，那首先有请陈医生先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陈医生下午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那今天呢，我们既然是了解这个冠心病啊，首先想请陈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冠心病啊，另外呢，得了冠心病什么样的类型需要介入手术了。
2: 好的，主持人。冠心病呢，就是顾名思义，它就是冠状动脉 血管动脉。

0: 肝硬化导致的心脏病，那么往往指的就是给我们心脏供血的血管出现了管腔的狭窄，或者是阻塞，或者是有一些血管痉挛，包括急性心梗血栓的形成，导致的我们心肌缺血缺氧而坏死引起的心脏病，那简称呢叫冠心病，也有临床我们也称缺血性心脏病。这是它的定义。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做介入治疗呢？一般情况下，像我们急性心梗的患者，发病比较急，这个患者存在一个严重的血管闭塞的状态，这个需要及时的开通血管，恢复心脏的供血，来恢复患者的抢救生命，这是我们需要做介入治疗的。另外一种呢，就是像一些不稳定心绞痛的患者，明显生活上已经受影响了，比如说他走路啊、活动啊，或者是干体力活，出现心绞痛症状，他难以维持目前的生活状态。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也得需要做倒影评估一下。如果管腔狭窄特别严重，一般情况下可能大于70以上，我们考虑是不是做介入治疗，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支架治疗了。
1: 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介入治疗哈？它是一个手术吗？
0: 介入治疗就是我们所说的微创，它是一种微创的方式。它是经心导管技术呢，疏通我们狭窄甚至闭塞的冠状动脉，从而改善我们心肌供血的血流方式。那么现在呢，技术呢主要是以支架植入为主，还有一些像球囊扩张术。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手术的方式呢，现在很简单，其实它一般我们90%左右的情况都是从右侧的上肢，我们叫桡动脉，在那个局部做个小麻药，然后置一个鞘管，这样建立一个通路，然后沿着这个血管到我们心脏的冠动脉位置，打一定量的造影剂，通过显示器让心脏血管就完全显影，然后来判断我们心脏血管是否存在严重的问题。它是一种微创的手术方式。术后呢，就是我们可能对动脉位置呢进行一个局部的压迫止血，大概6小时左右，这个止血带就可以摘除了，不影响患者的生活。
1: 我们都知道这个心脏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脏器哈，所以呢，大家对于它的这个健康也是非常关注，也非常谨慎的。另外，最近几年呢，很多段子上开玩笑说，浑身上下哪里最贵，就是这个心脏支架最贵了。所以说，针对这个很多心脏有疾病的朋友来说，这个支架放还是不放，其实非常的犹豫啊，也是我们对自己身体重视的一种表现。那您作为一线的临床医生，您觉得这个支架什么时候必须放，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先观察一段时间？
0: 首先呢，这个我们要判断那个给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血管狭窄程度。这个判断的方式呢，一般情况下可以做冠脉 CT， 通过 CT 我们看看血管狭窄到什么样，也可以通过造影更直接的方式来判断。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我说网络也好，还是说我们指南也好，大概我们推荐都是70%左右以上的狭窄程度。如果是大于70以上了，并且有严重的心绞痛症状，这种情况呢就需要做支架植入治疗或者是药物球囊治疗。那么如果没有达到70%，或者是有70%但是没有临床症状，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让患者进行规范的药物治疗，观察症状，包括心电图，甚至有一部分患者呢也可以做我们心肺的评估，来判断他是不是存在缺血的情况。如果存在缺血情况，那我们这种情况下呢，还是建议积极的干预这个对方的血管。如果说我们做完造影以后发现狭窄程度呢可能在70到75左右，那么这种呢我们有的时候还需要通过一个腔内影像学，就是一个超声检查方式，非常小一个探头放到心脏血管里，通过非常客观准确的来计算你这个管腔面积，包括它的狭窄程度，这样的话我们非常客观的来评价到底需不需要做支架。
1: 那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说这个手术不管是微创的还是我们说的这种开放式的手术，那对我们身体呢，一来它可以非常直观的解除我们身体的疾病，但同时呢其实很伤元气哈，对身体是有一定破损的损害的。那从您的角度来看哈，这个心脏支架的介入治疗它有哪些好处哪些坏处呢？
0: 是这样，如果针对像急性心梗的患者， 那这种患者呢，往往发病比较急，也比较危重。
1: 嗯，
0: 这种呢，应该及时的做支架植入治疗，开通他的血管，给心脏恢复供血。那么一方面呢，减少我们心梗后产生的一些像心衰啊或鲁西断裂这些并发症。同样，同时呢，我们让患者呢及时的恢复身体和回归到生活中。这个是我们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情况来判断的。
1: 嗯，那除了这个我们说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或者棘手的一些症状之外啊，有些朋友可能体检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冠脉狭窄啊，有这几个字，大家不是非常的明确是什么意思，有这几个字在诊断当中是不是也需要有这种介入的治疗，需不需要放支架？
0: 这个狭窄呢，就是说明你心脏血管已经存在动脉硬化了，这个我们根据狭窄程度，如果50%以下，那么这种呢我们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时候呢你需要针对这个抗动脉硬化治疗，如果像合并一些高血压病、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那我们更应该及时的控制这些慢性疾病血压血糖的问题。如果你要是合并像一些不良嗜好啊，吸烟包括喝酒，那么这时候呢你应该及时的把这些不良嗜好戒掉。如果是狭窄程度在50%-70%，这个呢我们就明确诊断冠心病了。那么诊断冠心病以后，我们常规的需要吃一些像抗血板的药物，还有一些他汀的药物，来防止和延缓动脉硬化的进一步进展，甚至发生心梗的风险。这些呢一旦诊断冠心病，可能就有需要我们长期用药来维护。如果没有临床心绞痛症状，那么我们就常规的药物治疗就可以。如果有症状，那可能根据情况我们再选择介入治疗。
1: 另外就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价格的问题哈。可能最近几年这个支架由于国家的这个集采之后呢，有一些品牌的价格是大幅的降低了，所以大家很关注哈，说目前这个心脏支架国产的，也就是稍微性价比高一点的，和进口的价格更高一些的，有没有什么区别？
0: 现在的确国家集采以后呢，这个支架大幅度降价。现在我们不管是国产也好还是进口也好，这个支架可能多数在700-800块钱左右吧。
1: 嗯，
0: 这个价格上已经很多就是老百姓都能接受。
1: 嗯，
0: 那么至于国产的支架和进口支架到底哪个好呢，这个也是根据具体情况。你比如说有的血管它的比较粗和或者比较长，那可能进口支架没有这个型号的，那我们就可能选择国产的。当然国产支架呢现在工艺各方面也非常的好。这个首先呢医生会根据病变的特点选择不同的支架。并不是说一定是国产的就比进口的就比国产的要好。另一方面呢就是一方面就是与支架有关的，你比如说有些特殊部位的可能分叉的或阻断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我们进口支架的输送从操作角来说可能更好，通过性更好一些。当然不管是国产支架还是进口支架，只要你做完支架以后你得需要好好用药来保养它，不能就是咱们做完支架以后你还照样抽烟啊，大鱼大肉了，不按时吃药啊，那这种情况下你不管是进口支架还是国产支架，那可能短时间内都会出现支架内再狭窄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区别呢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这个一方面根据患者病变情况来选择，另外呢就是我们做完支架以后呢一定要规范的好用药。
1: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就是尤其是有心脏疾病方面的患者啊，不需要过多的焦虑这个问题，到时候医生会根据您的自身情况来做一个综合的研判。另外就像刚才陈医生提到的，这个东西不是进口的就一定好，也不是越贵的就越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做完支架手术啊，我们要更加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能说哎呦这回我有支架了可劲儿造吧，大鱼大肉啊，熬夜啊，压力大了也不在乎，不调节自己的情绪哈，那这个再贵的支架也没有用。另外就是放了支架之后，我这个病啊，特别是冠心病，是不是就完全好了？
0: 冠心病呢，它是一种可防可控的疾病，但不能治愈的进展性疾病。首先冠心病就像之前所说的，它是一种慢性疾病。 那支架呢起不到治愈冠心病的作用，但它能解决冠脉血管狭窄情况，也是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所以积极的治疗和药物治疗和改善生活方式，这些才是最基本的。如果诊断了冠心病，就是咱们不管放还是不放支架，都得需要长期的用药来维护它。
1: 嗯，还有朋友问啊，说这个支架放完了之后，我以后体检啊，比如说要做这个核磁的话，是不是就不行了？
0: 现在是随着技术不断更新，咱们那个支架的质量呢也是越来越好。可能是比较早一代那个支架可能存在着不锈钢的材质，做核磁啊的确会有一定影响，但是现在随着工艺的不断改进，现在目前我们应用的支架呢，像骨骼合金啊这些高分子降解材料啊，做核磁呢都不会造成影响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做的市面上的支架都是在 1.5T 的核磁磁场下进行检查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你比如有些进口支架可能做完以后即刻就可以做核磁，就说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嗯
1: 嗯，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哈，说这支架毕竟已经在我的身体里了，我动啊运动啊我不太注意的话，它会不会移位呀？
0: 嗯，这个的确很多患者在手术之前包括术后也会咨询到这个问题。这个支架这是一个金属，然后中间有一层球囊被包裹着，当我们把支架送到合适的位置以后呢，我们连接外面的压力给它球囊打起来，这种球囊打起来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它会把这个支架完全的嵌入到我们血管那个内膜上，就是方块上，然后起到一个挤压的作用以后呢，这个支架会牢牢的贴在血管壁上，它不会说随着咱们人体的活动啊，或者你咳嗽啊，担心那个支架移位啊，这些不会的。因为这个支架它就是一种金属丝嘛，咱们球囊高压打起以后呢，就完完全全的贴在血管壁上了。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支架都是在三个月左右，它的随着内皮化那个生长，它会完全的埋在咱们血管壁内。这样的话，就是咱们是运动也好，还是说体位变化也好，还是像刚才所说做核磁也好，它都不会引起移位的。
1: 嗯，那这个冠脉支架它有寿命吗？
0: 这个支架是没有寿命的，这个很多患者也问过什么保质期啊这些。
1: 嗯，
0: 其实这个支架植入我们体内以后呢，主要咱们好好控制，好好用药，把那个像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一些那个指标控制好，同时呢，你要是把烟呐、酒啊这些不良嗜好啊这个都戒掉，那么这个支架呢你好用维护它，它会终生的。当然这段时间术后呢一定要定期的去随访，就是包括我们一个月三个月甚至支架术后一年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些像比较简单的冠脉CT来看一看你这个支架是否是通畅的，如果是通畅的，那就后续的好好用药维护它就可以了，这个支架没有寿命这一说啊。
1: 嗯，那另外呢，就是大家比较担心啊，说这个支架手术做完了之后，我还会不会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不适，比如说胸痛？
0: 术后的确有很多患者有一些临床表现，当然这个表现呢也是根据患者的血管当时手术的情况，也跟患者的本身的体质都有一定关系。有部分患者术后呢可能先去还会有一些不适感，一方面呢这个血管因为狭窄肯定很重的基础上我们才去做支架，那么原来血管狭窄很重，我们现在通过支架植入以后呢，这个血管会变得很粗，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也会存在一些身体需要适应这个过程。另外一方面呢，还有部分患者呢血管有痉挛的情况，当然这个跟本身的基础疾病啊可能又有关系，或者你血压控制不好。那痉挛呢就是咱说老百姓话呢就像抽筋儿一样，这个血管会收缩，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会导致一定胸痛，这种情况我们会用一些相关的药物来改善这个痉挛的情况。如果胸痛持续不缓解，或者是我们通过一些心电图检查或者是其他的判断，如果是考虑支架内有问题了，
1: 嗯，
0: 也就是长血栓了，或者是支架内再狭窄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再特行造影来明确是不是有这个支架里面增生过重。嗯， 另外呢，还有一些患者就是跟情绪有关系，这也是目前临床上比较多见的。就是患者做完支架以后，他的心思，那个集中点全在支架这块儿，
1: 比较焦虑、
0: 就是对，比较焦虑，他害怕支架动移位啊，或者是担心那个支架会不会出啥问题啊。所以这种患者呢，还是在临床比较多见的。
1: 嗯，
0: 他就总寻思这块儿，然后总天天的就会一些心脏不适感。当然这些呢，术后的胸痛症状，这些主要找经过我们专科医生通过一些相关检查或者询问具体的症状，也能判断出他到底是不是咱们心脏血管的问题，还是说心理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嗯。
1: 嗯，另外就是很多朋友说啊，说这个，那你看我这如果出现了不适哈、啊，还是要及时的就医。那是不是这个金属支架，手术介入治疗手术做完了之后，我要定期的复查？
0: 嗯，我们做完支架以后，一定要做好定期复查，跟主管医生和专科医生，一定建立一个沟通方式。然后我们常规的支架术后呢，就需要出院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九个月，这样来咱们如果没有任何不适感的话，就在门诊做一些血生化检查，包括心电图。一方面呢，我们来看看你这个支架术后我们长期吃这些药物，
1: 嗯，
0: 有没有对一些身体造成一些副作用，还有一些那个看看心电图有没有什么变化，来判断是不是出现心脏血管支架出问题的这种情况。这个复查呢是很重要的，也就根据你每次复查的结果，医生也会给你相关的是否调药，然后尽量的让咱们术后的患者呢通过长期的药物来控制来维持好。嗯
1: 嗯，所以说这个复查是非常关键的，不是这个手术做完了之后就万事大吉了。根据刚才陈医生提醒的、我们在相应的时间内，比如说术后的第一个月的这种第一次复查，这是必要的。同时呢，三个月、半年、九个月、一年一次的这样的规律性的复查也非常关键。因为不是除了观察您的这个支架目前怎么样之外呢，医生还要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这种药物的来调试。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啊比较担心，说金属支架已经到我的体内了，那会不会出现比如说像排异啊，就是我刚开始做完了这个手术还可以，但我越用越发现身体不适或者是一些过敏的症状，会有吗？
0: 这个很少很少。嗯，首先现在咱们目前用的支架呢，材料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你像骨啊、铬啊这些，合金类的，这个它的对身体的组织相容性都非常好。很多那个咱们医疗植物那个植物我都采用这些材料，嗯，几乎不会发生那个像过敏啊、排斥这些。很多患者就是出现了一些过敏，它毕竟是支架的问题，有可能他吃的像他汀药物。这个药物呢就是在临床中相对过敏的可能会多一些，或者是他有没有说其他的药物啊、食物啊这些过敏，毕竟都是这个支架导致的。这个金属支架的过敏的发生率非常非常低，可能也就百万分之一左右。这个目前我在临床上还没有碰到说因为支架导致过敏啊这种情况。嗯，
1: 所以说这个大家也不需要太多的担心。那今天呢特别感谢陈医生哈、利用半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来和我们一起了科普冠心病的一些相关问题，以及心脏支架手术之后的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继续给我们留言，您的问题我们会整理之后转交给医生再给您做专业的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直播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六日的17点到17: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的陪。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白城、松原、长春大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西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志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9: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她。
10: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9: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10: 累病着快乐，还是那句话，他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9: 婆婆张地全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11: 很好的小媳妇，尽心尽力了。他在我们家里了嘛，也对，亲生女儿还好。
9: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他都看在眼里。
12: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绝对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9: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伊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肖红梅叫做女英雄。
13: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9: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 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一曼村的萧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一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0: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9: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智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10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0: 我就开始从10个人慢慢一点点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9: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0: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9: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0: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3分钟5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9: 今天全国每卖出10套套娃，有9套来自上智。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14: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9: 于静心里清楚，他身份证上上智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萧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萧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18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上智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百年薪火更续，初心照亮征程。从暗夜拨火秘密前行，到扎根群众奋勇抗争，从首个支部破土而出，到红色星火燎原吉林大地，一代代革命者以信仰为炬，用中骨筑墙，在白山松水间铸就红色堡垒，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壮丽篇章。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声耀百年路，奋进新吉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播出《最有力量的支部》，中共吉林省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本期嘉宾，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孙泰志，欢迎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一新街上有一座中俄合璧式建筑风格的二层小楼，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二道沟邮局地下通讯站旧址。这座今天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建筑，却在长春地区党的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00多年前，长春的革命之火就是在这里开始点燃，给身处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为我们讲述中共吉林省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的发展过往，重温那段星火初燃的红色历史。孙老师您好。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6: 听说您对我们长春早期的这一段革命史有过专门的研究，是这样吗？
15: 可以这样说吧，因为我工作的这个单位啊，叫做省委党史研究室抗联研究处
16: 啊，
15: 就是研究1945年抗战胜利之前咱们吉林的历史、咱们东北的历史以及全党的历史。
16: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在怎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在长春地区的革命活动呢？
15: 可以说呀，我们共产党的产生、发展、壮大到最后的胜利，其实呢都是苦难辉煌的历程。这个民国初年，长春它是处于奉系军阀以及日本、俄国这种反动势力联合统治下的，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的榨取群众，物价一日就能涨好几次，人民的生活完全可以用水深火热来形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在长春、在吉林省的革命活动。
16: 所以有一句话说，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有了新中国。
15: 是的，1921年7月咱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啊，十分重视东北地区的革命工作。当时这个领导东北地区革命的上级组织呢叫做中共北京区委啊。从22年开始，他就多次派党员团员到吉林来进行组织啊、宣传工作。
16: 那在第一个支部建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开展了哪些革命活动？或者说为了建立长春的党组织，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15: 要讲这个问题啊，就得从长春第一个党的通讯站开始讲起了。刚才咱们提到了一个名字，叫做张锦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吉林省第一个通讯站的建立者。张锦春呢是土生土长的吉林人，他出生的那个地方呢叫做西安县。这是当时咱们吉林省的一个地名，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燎原市东燎县。他在县里啊读了小学和中学以后，就到了哈尔滨，进入了一个著名的学校，叫做东华学校读书。就是在这个东华学校，张锦春开始接触了革命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呢，中共哈尔滨独立组派这个张锦春到长春来开辟党的地下工作。 那当时咱们长春还没有党的活动呢。
16: 那当时党组织为什么会选择在长春建立通讯站呢？
15: 长春在1924年这个时候，它的地理位置啊、经济的地位啊、交通的位置，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要的。长春这个地方成了俄国人中东铁路南边的终点，日本人南满铁路北边的起点，成了这么一个交通枢纽，南来北往的人呢、货物啊，都需要在这儿进行周转，它的地位凸显了，所以党组织决定要在这儿开辟党的工作。
16: 也就是我们的革命之火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点燃的，
15: 是从这个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开始点燃的。
16: 据我所知啊，当时党的通讯站都是用代号来表示的，那二道沟邮局的通讯站的代号是什么呢？
15: 它这个代号非常简单啊，就叫做工长支。这个工长嘛，就是工长张的工长啊。但是现在啊，总有一些人把工长支给它解读成中国共产党长春支部的谐音，很显然这是不对的啊。因为通讯站建立2年多以后，才有了中国共产党长春支部的
16: 啊，所以也就是说，工长支的这个说法更站得住脚，是吧？
15: 对，就是张锦春的张。
16: 那么当时这个二道沟邮局地下通讯站所承担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呢？
15: 通讯站呢，顾名思义，它的主要职能就是传递信息。当时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和文件是怎样传到咱们东北革命的中心，也就是哈尔滨市的呢？要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和密码把这些党的指示啊写在大字帖里边。这些表面上是大字帖，甚至是言情小说的这些邮件，实际上书的夹缝里密写的是咱们党的这个文件。张锦春他是检信员，党组织的来信他总是第一个见到，接到信以后，张锦春就把这些文件和指示放在装有邮件的皮包里，连夜乘着邮车送往哈尔滨去，转给哈尔滨的同志，然后呢再乘着车返回长春，把哈尔滨党组织的这些什么请示啊、报告啊啊再带回到长春来，寄给党中央或者是北京区委。这样做呢，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影响第二天的营业。
16: 但是同样其实也很危险的，就像是潜伏当中的这个余则成的那个角色似的。
15: 今天我们讲起来可能觉得啊、很轻松，他拿到信了坐着车就送走了，其实不是啊，
16: 冒很大风险的。
15: 当时这个军阀政府对信件报刊这种检查制度是非常严格的，
16: 对，
15: 一旦被他们发现蛛丝马迹，那将危及的就是生命啊。
17: 生耀百年路，奋进新吉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播出最有力量的支部，中共吉林省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本期嘉宾，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孙泰志，欢迎继续收听。
16: 听说后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也是成为了一个交通站哈，那这个任务量肯定要大一些，除了寄送邮件递送一些信息之外，还有其他什么重要的功能吗？
15: 二道沟邮局它除了是一个通讯站，同时呢也是一个地下交通站。什么是地下交通啊？就是秘密的开展中转掩护、安排同志过境的工作。当时党中央派往北满工作的同志都要通过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与北满地委先取得联系啊，然后再出发。党中央派到苏联的人员途经长春的时候，很多人都曾住在张锦春的家里，由张锦春负责安排食宿和掩护，并且通过中东铁路人事部门上的朋友为他们办理出国护照。张锦春经常帮这些党内的同志买西装啊，甚至呢是倾囊相助啊，因为当时党太穷了，我们没有活动经费啊。我们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任弼时、赵世炎、彭湃等人呢，去苏联途经长春的时候都曾在张锦春家里住过。
16: 那在家人的眼中，张锦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了找寻家人视角里鲜活的先辈形象，我们专访了定居北京、现已退休的张锦春之孙张刚。多年来，张刚始终牵挂祖父当年战斗过的这片热土，每一次重返长春二道沟邮局旧址，他感觉都是与祖辈峥嵘岁月的隔空对话。
18: 长春二道沟邮局，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二层楼，但是呢，当年是我爷爷居住的地方，他们在小小的这个楼里边进行了非常那艰苦的斗争，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掩护了很多中共早期领导人，像这个瞿秋白三次 住到我爷爷家，然后接待过中共早期领导人任弼时，还有赵世炎、彭湃。我奶奶呢对任弼时印象特别深，觉得是这个领导平易近人，从我奶奶那儿了解东北农村情况。还有呢，在我爷爷的那印象里，瞿秋白是一个知识渊博、很有远见性的老革命同志。
19: 您跟爷爷张景春一起生活过吗？
18: 我从小跟爷爷生活了16年，从出生到16岁之前一直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从小呢，爷爷奶奶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爷爷说那么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然而我还活着，所以爷爷对名利、对荣誉没有追求。爷爷从这个加入革命工作以后，就下了决心，抛头颅洒热血，抛出个人安危，为中华民族做贡献。
16: 一栋小楼藏初心，一寸热土载忠魂。百年前，张锦春以二道沟邮局为阵地，隐姓埋名，以身涉险，搭建起东北红色联络通道，掩护革命志士，播撒革命火种，为吉林党组织诞生筑牢根基，积蓄力量，星火初燃，终成燎原之势。后续进步青年纷纷觉醒，革命力量持续汇聚，吉林首个党支部应运而生。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探寻中共长春支部的诞生历程，解锁这支最有力量的支部如何在白山松水间掀起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潮，书写吉林早期革命的热血篇章。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至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受贿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贿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5: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白城松原有大到暴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3度，其他14到18度，最高气温中东部26到28度，其他20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5: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吉林省举办丰富多彩活动。
4: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举办2026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等重要活动。
5: 长白山景区出现夏花与冬雪同框的独特美景，演绎一山有四季极致浪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今年以来，吉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积极打造技术、样品、商品、产业的转化路径，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请听报道。
6: 吉林石化公司丁苯橡胶装置毕县顺

0: 系统开展无磷无氯配方技术攻关。结合生产实际，历经十余次专题研讨、近百次配方试验，成功研发全新专用电解质配方。新型电解质投用后，生产废水中磷含量大幅削减，基本实现零排放，每年可节约污水处理成本超200万元。吉林石化有机合成厂新材料一级工程师张冠英：
1: 我们这个技术属于是国内首创，不仅实现了自有技术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解决了污水磷含量排放问题，同时创造性地解决了有磷体系向无磷体系转化过程中装置后处理设备未腐蚀问题，保证了装置的长周期稳定运行，实现了无磷技术的技术升级。
0: 自有核心技术的成功落地转化，让吉林石化实现生态环保与经营效益共赢，进一步增强了极化橡胶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我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走进通化万通药业集团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药品正赶发全国订单。为提高市场竞争力，企业每年将约5%的销售收入投入到研发当中，攻克技术难题，建立了从原辅料到成品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自主研发的控销通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为产品研发和营销策略调整提供科学依据。依托这套系统，企业构建起商务加终端加电商的立体销售网络，产品覆盖全国市场。2026年以来，订单量持续攀升。通化万通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王海涛：
2: 我们会聚焦通化独特的医药资源禀赋，加大新药特药的研发力度，不断提高企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推动医药领域的科技创新。
0: 眼下，企业正在全力推进第三代凝胶高技研发，新产品力争实现使用方便、副作用小等特性。同时，企业还积极探索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实践，通过盘活行业资源等措施，培育新的增长点。今年全省上下坚持科技创新的产业应用导向，深入实施聚力攻坚专项，力争攻克一批制约光电信息、新能源、新医药、新装备等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激活科技引擎。
3: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吉林省主场活动开幕式在通化龙兴里休闲旅游街区举行，全面展示吉林省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新进展、新成效，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请听报道。
0: 活动现场重点宣推了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专题推介了荣获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特别推介项目的东北抗联遗址出土文物特展。四位基层文物工作者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做主题讲述。白山市浑江区文物保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葛开云：
5: 向大家介绍这基层文物工作者的一个经历吧，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关注文物、热爱文物、参与保护，使我们家乡的文物啊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此外，活动现场推出吉林省重要考古成果图片展，集中呈现了省内6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1项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10家案例。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谢峰：
6: 充分地展示了我们吉林省考古工作的风采，希望这次展览能够让考古工作贴近民众，宣传吉林历史，宣传文化保护意识。
0: 通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安国亮：
7: 全省重要考古成果图片展还有非遗的成果一些展示，面向人民、面向公众展示文化遗产。
0: 四平市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并推出非遗消夏购物月、非遗美食品鉴、非遗健康行及沉浸式互动体验等配套活动。辽源市开展非遗市集文艺下乡活动，松原市举办乐享非遗关东文化非遗音乐会。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期间，吉林省各地文物行政部门联动推出120余项活动，包含

0: 展览展示、惠民开放、研学体验、线上传播等内容，吸引社会各界群众热情参与。
1: 吉祥新闻记者崔宇报道，今天2026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在长春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此次会议由中国光学学会主办，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承办。开幕会上，来自国内光学领域的多位院士、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基于机械臂的大口径光学元件制造技术、大面积三维纳米激光直写光刻新进展、宽波段量子点可调光谱成像技术等课题进行了主旨演讲，并举行2025年度王大珩光学奖和王大珩奖学金颁奖仪式。大会期间还将重点围绕超精密光学技术与应用举办12场专题活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是中国光学学会建设的品牌学术会议，每年联动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举办一次，形成独具特色的一展两会模式，打造学术加产业、国内加国际相结合的高水平光电盛会，助力推动光学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2: 吉祥新闻记者董兆廷报道，6月13号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在长春举行，大会以抢新制造新赛道，助力产业再升级为主题，来自国家相关部门、院所机构和多省市相关主管部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代表参会。活动中进行了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联盟与光电城战略合作倡议、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倡议、原子级制造领域十大基础科学问题等多项重要发布，相关领域院士专家进行主旨报告。大会现场还进行了原子级制造前沿技术赋能产业升级高端对话，举行了2026原子级制造技术创新应用大赛颁奖、下届大会主办城市交接仪式，并同步举办原子级加工工艺与装备创新发展、原子级制造装备与检测仪器创新发展等专题会议与价值转化对接会。
1: 吉祥新闻记者朱玉报道，来自企业、金融机构、产业投资基金、政务部门的各方代表，结合行业实际，就产业培育、金融服务、创业发展、投资布局、政务保障等问题交流看法，凝聚共识。交流环节结束后，七家有投融资需求的企业依次开展项目路演，推介发展项目。
2: 吉祥新闻记者张璐报道，6月13号，长春都市圈光电信息产业集群产教联合体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成立。该联合体由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与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政府院校、科研院所及光电信息领域重点企业共同组建，旨在深化产教融合，服务光电信息产业发展。省市相关部门联合体成员单位代表共100余人参会，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校地校企校校合作签约仪式。联合体将紧扣服务产业、赋能企业、培育人才的核心定位，打通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助力长春千亿级光电产业集群建设，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1: 吉祥新闻记者吴炳轩报道，6月12号第六届黑土地保护利用国际会议暨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黑土联盟第七届年会在长春市召开。本次活动由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主办，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黑土联盟等单位承办，共有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阿根廷、德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名专家学者及代表参加会议。活动为期四天，聚焦黑土地健康培育、产能提升、智慧农业、生态屏障四大主题开展学术研讨，并打造优秀人才交流及引进对接平台。活动的成功举办也标志着我国主导的黑土地国际科技合作迈入更高水平的新阶段，对凝聚全球黑土保护共识、推动全球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3: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4: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

0: 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1: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2: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1: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3: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4: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5: 这个红树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1: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6: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7: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1: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8: 今年是林伯渠同志诞辰140周年。近日，吉林省档案馆整理研究了一批林伯渠在吉林兴学期间形成的档案史料。林伯渠先生扎根吉林4年，以务实笃行的实践诠释了为民务实、久久为功的正确政绩观。请听报道。
9: 根据档案史料，1907年21岁的林伯渠从日本留学归来，来到吉林担任吉林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毅然开启教育兴邦的边疆实践。
4: 他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来到吉林，开启了历时4年的教育兴邦实践，深入长白山路、松花江畔，来到了城镇乡村，他躬身调研基层教育实情，为吉林现代教育和思想启蒙埋下了火种。
9: 这批珍贵史料清晰记录了林伯渠的实干足迹。林伯渠在吉林从事教育工作期间，坚持调研先行，撰写了详细的事学日记。他以自身的民本立场回答了为谁创造政绩的根本问题，为新时代吉林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实干兴业提供了深刻历史境界。
4: 这份档案呢，就是林伯渠当时在吉林进行事学日记的一部分。当时这个教育水平的一些优点和弊端都在这个林伯渠的事学日记中有所体现。
9: 履职期间，林伯渠始终坚守为民初心，革新民众教育观念，凝聚社会助学合力，坚守正义，体恤学子，以淡泊名利、务实担当的作风深耕打基础、立长远的教育前绩，生动诠释了为民造福、实事求是、固本强基、久久为功的正确政绩观。
10: 近日，梅河口市集中开展交通秩序规范月专项行动，聚焦大货车违停、外卖车辆非法改装、酒驾、醉驾等问题，采取精准管控、源头治理、宣传引导等综合举措，全力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8: 外卖车辆加装强光灯、低音炮、夜间炸街扰民是本次专项行动整治的重点问题之一。梅河口市交管部门集中约谈外卖配送平台负责人，并加大路面执勤交警巡查力度。
11: 对于新入职的骑手呢，我们第一时间去检查车辆，每天先进行自检，先把非法改装的车辆严格杜绝。
8: 梅河口交警部门依托智慧交管平台大数据，锁定学校周边、商圈、城乡结合部等违法高发区域，实行定点固守加流动巡查，立体化勤务。 对闯红灯、逆行、不带

0: 头盔等高频违法实行首次教育，多次处罚。结合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发生规律，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净化路面通行秩序。针对大货车夜间占道违停、噪音扰民问题，梅河口市划定三处大货车专用停车场，解决大货车乱停乱放难题。
1: 我们会持续保持整治力度，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引导市民养成文明出行习惯，全力打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2: 吉祥新闻记者冯思学报道，6月9号、11号，我省先后在韩国首尔釜山举办2027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推介活动，这也是该赛事首次进行海外推介。活动面向韩国文旅、企业、媒体等各界嘉宾推介2027年1月将在长春、吉林两地举办的大冬会赛事，重点介绍了长春大冬会赛事筹备、场馆配套、赛事组织等工作，展示了我省承办国际冰雪赛事的软硬件实力，同时介绍了长吉两市的资源优势与城市特色。活动现场还专门向韩国青年、高校社团及体育爱好者发出参会邀请，同时发布赛事市场开发计划，向韩国企业开放合作渠道，推介我省冰雪文旅资源，寻求中韩文旅合作、观赛线路打造等合作机会。此次海外推介有效提升了长吉两市及2027年长春大冬会的国际知名度。下一步，我省将以大冬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中韩体育文旅领域合作，挖掘合作潜力，推动互利共赢发展。
3: 6月13号由吉林日报社主办的千村印记惠民助农翠花日主题活动在长春市九台区举行，请听报道。
0: 此次活动恰逢翠花走千村栏目走访1000个村庄的重要节点，活动重返栏目起始地马鞍山村，以多元惠民举措、深度交流研讨、特色文化展示，汇聚各方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活动现场，省三甲医院专家团队开展公益义诊，把健康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农业专家走进田间地头，点对点解答种养难题。集菜大师现场烹饪，展示特色集菜。精彩文艺汇演也吸引众多村民参与。此外，翠花农创市集同步开设线下展销、线上直播专区，集中推介集字号农特产品、乡村文创好物。游客赵冬梅
4: 看见这个美食了，尝一尝，还觉得挺好吃的。这个文艺节目我们也看了，相当不错，很喜欢。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多组织一些吧。
0: 活动中还开展了千村印记恳谈会，近40位机关、科研、企业、乡村代表围绕农文旅融合、集菜品牌打造、富民产业培育等议题建言献策，共绘乡村振兴蓝图。吉林日报农村部主任赵宝忠。
5: 一系列的助农惠民的活动是为了更好地整合媒体的资源，把这项助农活动变得更长久。
0: 长春市九台区土门岭街道马鞍山村党支部书记赵世龙，
6: 通过这个翠花走千村这个活动，更好地把农特产品推销销售，使农民真正受益。
2: 6月12号站金达莱送延边运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节开幕，请听报道。
0: 开幕式进行群众文艺展演、非遗技艺秀演等多项活动，在文艺展演中，各族群众自编自演的歌舞质朴热烈，尽显歌舞之乡蓬勃生机。非遗技艺秀演以朝鲜族传统礼仪非遗歌舞为载体，用沉浸式的舞台呈现，让现场观众感受延边非遗独特魅力。随后还发布多条延边文旅夏季精品线路。此外，延边有礼市集也同步开启，市集共设置44个特色展位，整合文旅产品、景区资源、商贸服务、金融配套，构建多元一体的消费新场景。市集参展商户楼丽，
7: 我们带来了人参咖啡和人参咖啡水光面膜，希望通过展会让更多人品尝到延边风味，也感受到咖啡带动商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
0: 近年来，延边州聚力打造特色鲜明的东北亚重要旅游目的地，精心打造各类文旅节式赛事活动，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延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金炫清，
8: 持续推出系列特色夏季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升级游玩消费场景，全力激活泉州夏季文旅市场活力，让更多游客走进。

0: 延边，读懂延边，爱上延边。
1: 初夏时节，长白山迎来了一场罕见的自然奇观。在天池刚刚完成震撼人心的五开冰裂之后，主峰区域突降瑞雪，雪白的山峰，娇艳的芍药在山顶和山脚遥遥相望，生动诠释了长白山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气候魅力。请听报道。
2: 近日，长白山天池结束了长达七个月的冰封期，以壮阔磅礴的五开姿态惊艳亮相。就在人们沉浸于天池开冰的清凉美景之时，高海拔山区的天气瞬息万变，长白山主峰气温骤降，纷纷扬扬的雪花覆盖了山巅，游客脚下是刚刚解冻波光粼粼的天池碧水，抬眼可见石榴峰顶白雪皑皑，云雾缭绕，山林间还点缀着初绽的夏花，生机盎然。
3: 刚才见到天池那一刻非常的惊艳，山下还是这个温暖的状态，但到山上大家可以看到羽绒服已经穿上了，感觉值了。
4: 充足的冷空气配合地形抬升带来的水系条件，让长白山山顶出现降雪天气，形成山下降雨山顶飞雪的独特反差，这也是长白山高海拔山区初夏典型的天气特征。
2: 欣赏完天池的壮美雪景，游客还可以在山下与娇艳的芍药同框。眼下池北区的万株芍药花开正艳，迎来最佳观赏期。这种山下盛夏花开，山上隆冬飞雪的景象，让游客在极短的时间内体验四季流转。
5: 春天，樱林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闻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龙轰鸣声中，阿拉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6: 吉祥新闻记者吴松阳报道，昨晚吉林省交响乐团2025-2026音乐季中国印象系列之长白情深交响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此次音乐会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活动演出之一，交响诗秦腔穿越、小提琴协奏曲寻梦、长白山之巅等精彩作品轮番登场，为观众献上一场中国民间音乐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相融的音乐盛宴。
1: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2026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活动走进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活动紧扣空天梦科学梦主题，设置联动科普矩阵与省科技馆空天主题特色展陈，以沉浸式互动式科普体验向群众普及前沿智能科技知识。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白城松原有大到暴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3度，其他地区14到18度，最高气温中东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3度。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从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 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

0: 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3: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6: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5: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7: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40%，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

0: 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0: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1: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0: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万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 80%。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5: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 10% 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 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6: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8: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 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7: 同时，致远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致远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9: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3: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0: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6: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12: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11: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13: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14: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5: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16: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 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7: 设立了三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九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
6: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9: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 60% 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0: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3: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21: 今年2月28号
1: 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的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20: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6: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3: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6: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
2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1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2: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23: 中小工作室
22: 执着好声音。
18: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8: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6: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5: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

0: 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打进一号线85815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小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0: 后来我就
1: 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是你爱人领别人回家来了，还是你爱人
0: 回家？他是有人来接他
1: 啊，
0: 然后他俩是微信说的
1: 啊，谁接他呀？
0: 一个男的，
1: 这男的你认识不？
0: 我听声我听不出来。
1: 那干啥去了呀？
0: 嗯，他后来我问他了，然后我说你干啥去？然后我说你干啥？谁来接你啊？他说我同事一个什么姐。
1: 嗯，
0: 然后我说这是男的呀。啊，他说男的是有点事儿，然后但是是跟我这什么姐走的。啊，
1: 嗯、
0: 我说那来接你来给你送你，我是属于炸他嘛。然后他说、
1: 嗯、
0: 对呀，接我回来还送我回来的。
1: 嗯，
0: 因为我就。嗯，有点炸他，你知道吧？因为我说你这一天没上班、
1: 嗯、
0: 啊，对，他说我们俩去培训去了，然后晚上他也送我回来的。
1: 嗯，
0: 然后那我说那你给你这姐打个电话吧。
1: 嗯，
0: 他说那这么晚了不太方便，又怎么怎么样的。
1: 嗯，
0: 然后就变相的就不打了。
1: 嗯
0: 嗯，然后我确准的就是他肯定是一天没上班，因为让我炸出来了，就是车接车送。
1: 嗯，
0: 早上8:30接他走，然后下午4:30送回来的、
1: 嗯、
0: 因为他这个是他上班时间嘛。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死活就是不承认。
1: 嗯
0: 啊，没有这人。
1: 嗯，
0: 就是怎么都不承认。
1: 嗯，
0: 然后我现在也没有其他的相关证据啥的。
1: 嗯，
0: 然后就这么僵持着。然后
1: 他是这样，那你确实，那咱这么讲，他你说他不对劲儿，就这一个事儿不对劲儿吗？你是说你都发现一年多不对劲儿了吗？
0: 嗯，是的，就是平时手机回到家里，手机那是严丝合缝的，谁也碰不了。
1: 嗯，
0: 手机在家是静音的。
1: 嗯，
0: 啊，然后
1: 你平时干啥？
0: 我平时我也是自己经营者，就是个体工商户。
1: 累不累？
0: 自己做。嗯，还行吧。
1: 嗯，
0: 但是现在的买卖也不算太好，就是经济上也不算太好。
1: 我感觉到你最近好像有时间有精力干这些事儿了啊。
0: 嗯，
1: 你的状态，你的状态不好。
0: 嗯，
1: 你自己的状态也不好。那个，
0: 我自己状态不太好。
1: 嗯，孩子多大了？
0: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
1: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是吧？
0: 嗯。
1: 我的观点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听你来了，跟听你唠嗑啊，我也挺担心啊。我建议你先把自己调整好。嗯。
0: 就跟
1: 你
0: 说，
1: 你
0: 那我自己是能调整好，但是你说这个事儿。
1: 这个事儿你没有别的说的啊，人家是咱这么讲，人家是把你家钱倒腾给别人了，还是说天天不回家了，还是咋的了？
0: 但是说这个人他，
1: 那这个人有可能真的就是你想象当中的人啊，因为你孤证不立，
0: 嗯，
1: 听见没有？
0: 嗯，
1: 人家跟你讲的非常清楚了，跟他们那个同事，对吧？
0: 但是他同事是个女的，
1: 你不要去当这个。侦探，因为真相可能跟你说的一点都不一样。
0: 哎，小哥，我就纠结在哪儿呢？
1: 你不要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跟我俩说话唠嗑，我先咱都先别说你这个爱人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就是你的状态就特别不正常，
0: 嗯，
1: 真的就是一个男的说话有气无力、
0: 嗯、
1: 啊，我都怀疑你出现幻听幻想。当然我知道你不是啊，就是但你就是说话唠嗑这种状态、
0: 嗯、
1: 这种死不起活不起这种样，感觉就有一种就是很有可能这个人幻听，很有可能这个人幻想，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啊，你这个你精神起来，精神起来、
0: 嗯、
1: 因为现在你最起码老娘们跟你正常过日子、
0: 嗯、
1: 对吧？
0: 那倒是，
1: 然后人家该管孩子管孩子，你该管孩子管孩子、
0: 嗯、
1: 人家也没说天天不回家，人家也没说的怎么地怎么地的，所以说这些事情好像不正常的以你为多、
0: 嗯、
1: 你爱人其实是更多的情况下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这种死不死活不活这种状态时间长了，哪个老娘们不乐跟你这样过日子、
0: 嗯、
1: 压力太大、
0: 嗯、
1: 必须要找地方释放，那你想想是不是你自己的事儿，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的想法是你规划到3年到5年之后，因为孩子现在毕竟是在高一，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你能离婚是咋的，对吧？你除了在这块因为你生意不好，因为你每天没事每天闲的，在这块一天天闲没啥事开始寻思这个事儿之外，你还能干啥？
0: 嗯，
1: 对吧？你啥也干不了，除了记记。
0: 小哥就这样，我现在就是，其实我平时不是这样人。
1: 我再跟你说一句，就是你现在认定了说你爱人有外遇了，我现在。

0: 听不出来。
1: 嗯，
0: 知道吧？但我能听出来你抑郁了。
1: 嗯，
0: 真的，你听出你肯定不正常。
1: 嗯，
0: 有可能你原来就这样，但是
1: 不是？
0: 如果说你就现在这样的话，那你肯定冲着啥了？我跟你说啊，你开玩笑，就你抑郁了，听着没有？
1: 嗯，但是
0: 你去检查一下去，你不用，
1: 你
0: 不要去解决它。现在我知道你，因为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你现在解决不了它。
1: 是的，
0: 对吧？
1: 没有其他证据。
0: 对啊，没有其他证据。再一个，就算他跟别人跑破鞋，你现在也离不了婚，对吧？
1: 嗯，是。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听来听去，你媳妇儿可能和谁唠的挺好的，可能是和谁关系不错，但是外不外遇这事儿不准，听不出来，我听不出来，但是我确实能听出来你现在不正常。
1: 但是我自身感觉他的状态是不正常。
0: 就你这种感觉是由于你的抑郁带来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不是说一定是啊，但是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1: 嗯，不太可能，老师，我不是跟你犟这个问题。
0: 我知道，但是我听的话，就是我跟你说，咱们十个听众都有八个听众能听出来你不太对劲儿。
1: 嗯，我是因为这件事情。
0: 对。
1: 嗯，我是因为
0: 那很有可能这件事情跟你想的压根儿就不对，不是一样的。
1: 就是因为这个状态，最近这几天。
0: 嗯，
1: 我就很不好，因为我听到这个，因为本身自身的感觉上不对嘛，
0: 嗯，
1: 然后又听到了这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就状态上不是很好，
0: 对，
1: 然后我俩也吵了架，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嗯、就这个事儿一定是先处理你自己，你不管你跟我说八万个理由，他你处理不了，听懂没有？
1: 明白。
0: 你现在你精神点，打起精神来，把自己事业干好了。他还咋咋地，孩子高考完了再说，听不听着？
1: 听明白了。
0: 啊、嗯、所以说你一个男的，我不说我特别特别担心的，就这种就你说话这种死不死活不活这种状态太讨厌了。啊、
1: 嗯、嗯嗯。
0: 啊，精神点，把事业做好了完了再说。
1: 嗯
0: 啊
1: 嗯。
0: 好了，再见。
1: 那你嗯好嘞，谢谢。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程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你好，听到你的声音好亲切，那我就
0: 老听众了啊。
2: 直接说，对对对，我就直接说了，啊、有点紧张，不好意思
0: 啊，没事没事。
2: 然后、
0: 啊、怎么了啊？
2: 是这样的，我今年44岁，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带了一个14岁的男孩，
0: 嗯，
2: 然后2001年就来了北京，一直到现在，来到北京以后呢，
0: 好多年了啊。
2: 对，上班然后创业，然后在这儿买房买车，然后把父母和妹妹也都接过来了。
0: 嗯，
2: 现在我妹妹也过得生活很好，她也给你打过电话。
0: 嗯，
2: 然后呢现在是这种情况，其实我是离过2次婚，第一次呢、
0: 嗯、
2: 我们相处了10年，然后她特别喜欢美发，我说那你就去学，我就一个人就是挣钱养着她，
0: 嗯，
2: 就不是不养她，就算是一起吧，一起努力吧，然后、
0: 嗯、
2: 那可能穷的时候连6块钱的盒饭都买不起就那种，但是也过来了。
0: 嗯
2: 嗯、然后我们在一起结婚了3年，她有了外遇，我就索然的就选择离婚了，然后房子也留了给她，因为当时确实人家拿出来的钱多，所以我就没要房子，开着车我就走了。
0: 嗯，
2: 然后呢我可能是一时冲动，然后就跟现在的孩子爸爸就结了婚。
0: 嗯，
2: 结了婚我们在一起10年吧。
0: 嗯，
2: 然后他真的就是这段时间我就是一直想把日子过好，然后还是继续的做生意。
0: 嗯，
2: 但确实是我的能力问题，可能是我就没太做好。
0: 嗯，
2: 赔了差不多有200-300万。
0: 嗯，
2: 然后他也一直就是什么都帮不上，家里家外全是我一个人，我就觉得太累了，而且是他提出的离婚、
0: 嗯、
2: 就觉得好像我有点太强势，然后我说那就分开吧。
0: 嗯，
2: 因为也不只是一次要提，我就不能再原谅他了，然后离完婚他也会总后悔，过来就敲门找警察什么之类的，然后3番5次这样，后来我就说那就好，只要把婚离了，我说孩子我留下，然后呢、
0: 嗯、
2: 1分钱抚养费我不要，然后呢债也不用你管。
0: 嗯，
2: 确实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还有我身边的朋友帮了我好多，给我还了很多钱，然后我自己也还了，现在还差个几十万吧。
0: 嗯，
2: 就我觉得我一直其实都挺努力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有时候会想，就为什么会把日子过成这样，然后感情也没有好，然后就现在我就是正常的打工，然后一年可能也就20万左右，然后孩子走的是体育专业羽毛球特长生。
0: 嗯
2: 一年的费用差不多15-16万，
0: 那也不够我钱呢。
2: 对，是啊，所以说现在我现在也在学自媒体，但是我就不知道我以后将来的这些生活应该怎么做。
0: 你这不是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财受穷吗？
2: 对，
0: 你这不算计啊，
2: 就是、
0: 过日子不算计啊。
2: 对，就是
0: 对呀、啊，你那个离婚的时候特别决绝，决绝可以，钱决绝别决绝了啊，对吧？再有一个呢，做生意，你想象，那个我不知道，就因为生意做生意这玩意儿赔钱挣钱很正常，
2: 哎，
0: 但是赔的很多，这里头一定有个人固执的原因，
2: 嗯，
0: 对吧？有个人判断的
2: 问
0: 题，固执的原因，这一定有啊。
2: 对，
0: 但是这个也。那这咱们挣钱钱也是因为固执挣的，所以说我一直不认为就是做生意赔钱是啥磕碜事儿
2: 啊、
0: 哦，我一直、哦、我也
2: 负债并不是就是努力的人都负债了，我现在也知道这句话。
0: 对呀、啊，就是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穷读书富习武嘛、
2: 嗯，
0: 咱家孩子就是说的你应该明确的告诉你儿子，咱家学不起，走不起专业路线。
2: 嗯，但是这个已经从小就学了，从八岁开始学，现在已经学六七年了。
0: 从小就学就有理吗？对吧？那像
2: 这个，
0: 我问你，那想当年的时候，那有大清的时候，八旗子弟啥也不用干，就铁杆庄去，对吧？那大清都倒了，完了不该拉着黄包车也得拉黄包车去吗？要不干嘛呀？活不起呀？他不是那个时候了，就是这个东西，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他你家里头，我现在一个月能挣20万，我肯定供不起你15万的这个学羽毛球的钱，你赶紧给我下来，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让教练能够免费带你，对吧？
2: 嗯，是有考免费生的这个就是名额，但是说现在还没到岁数。
0: 嗯，
2: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呢？就是小就是我儿子啊，为什么选择这个呢？首先第一就是我们不是北京户口，如果要是说在北京想不想就是什么去天津办个户口啊，或回老家，那只能是走这条路。还有就是孩子特别特别喜欢羽毛球，确实打得还可以，
0: 嗯，
2: 然后有这个天赋算是吧。然后再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学习成绩真的不好，可能只有走这条路他会有就是终点也跟其他小朋友会一样，也能考上一个大学，然后也能正常的去过以后的好的生活。
0: 那你就去，你能借着钱行，比方说他老姨乐意供他，他姥姥乐意供他，那行。
2: 嗯，大家确实都一起的帮忙，连教练都对他非常非常好。
0: 那就可以了，其他的那就没啥可说的了、
2: 嗯、
0: 啊。那个，我再跟你说一遍，就是旧米下锅、
2: 嗯、
0: 啊，好的时候咋的都行、
2: 嗯，
0: 不好的时候就得算计、
2: 嗯，
0: 那没啥可说的。然后接受现实，咱家没那个条件，就是没那个条件，有那个条件再说。咱总讲有条件前咱也享受过，没条件前咱也得接受。我觉得你这个现在有这个心态啊，你这个心态需要调整。
2: 嗯，
0: 需要调整，就是人就过哪河脱哪鞋。我现在就是，比方说一个月20万，一年20万的生活，我就是必须现在作为我来说，然后你还有目标呢，我不可能就是可着还完计划拉倒，因为你那还有几十万的计划要还呢。
2: 对
0: 对吧？那这玩意儿你得想办法。我除了打工之外，我还得干点别的，我能挣钱的事儿啊。
2: 嗯，平时我也会当导游什么的，只要有时间我
0: 就会。对
2: 呀、
0: 啊，就是
2: 能挣钱我就会挣钱。
0: 对，然后或者说我还整俩钱儿，在哪块还能挣点啥？反正就是各种挣钱的路数。
2: 我会把握一切挣钱的机会。
0: 对呀、啊，
2: 这是一定的。而且我也会学习。
0: 对，这样的话，我的觉得就是说的，实际上来讲，就是如果说人家那个姨姨那头或者说姥姥那头能供，那他那钱。那咱不动，对吧？那就算欠的呗，等他那个挣钱了之后，到时候再还呗。
2: 对，那肯定的。
0: 这是一个、
2: 啊、
0: 第二个，那你就不要再考虑说、
2: 嗯、
0: 再考虑说为啥我还过这生活，为啥我跟说那咱这么讲，你过好生活前我们也没过着啊，对吧？
2: 自己的路自己走的。
0: 对
2: 啊，
0: 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是再跟你说一遍啊、
2: 嗯、
0: 因为我听出来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人很固执、
2: 嗯、
0: 啊，很固执、
2: 嗯、
0: 那个认准一门之后不知道回头。所以说你的两任丈夫其实可能最受不了的都是这点啊，这个有外遇那个另一说啊，有外遇那另一说，但是也可能是因为你的固执。
2: 嗯
0: 嗯，这个是
2: 我的原因，不可能都是人家的原因。
0: 对对对，然后在婚姻离婚的处理问题上啊，离婚的处理问题上有的时候不认账也不对，有些时候妹妹我跟俩说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吃屎不嚼我都算好的、啊。真的，你这个你就是总觉得这事儿就不能这样，那是啥样都可能。咱们现在40多岁了，不像说21、22、18、19那时候出买一条枪想咋地就咋地。你40多岁，你应该更多的是，你说40耳什么玩意儿，耳不惑呀？就是什么，就这个事儿，我应该咋办？我心里是有数的啦。那你现在这整整的，就是觉得自己特别特别有道理。完了之后呢，出完事儿之后呢，又坚持不住，又自己又自我感伤，你这就不对了。

0: 对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软一点儿，更聪明一点儿、
1: 嗯。
0: 你爸脑瓜子好使，但是你的情商真的很低很低。
1: 哎呀，平时说话聊天办事儿我都行，就到一这种事情上，我好像就觉得
0: 对、啊、到决断的时候，有一些决断的时候，为啥有的时候说家里还得有个老爷们儿呢？这句话说着好像这句话说的好像是大男子主义，但是吧，就是男女性别之间有个不同点，就是其实就是男的容易抓大放小，小的事不在乎啊，大的事儿、
1: 嗯，
0: 但是我大事我必须谨慎，因为男的是打猎，就是从原始人的时候，男的是打猎的，打猎的
1: 你说过这个，
0: 打猎的他如果不谨慎的时候，他就会死。
1: 嗯，对，
0: 但是女在原始人，女的是采摘的，她是很安全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她就有功夫寻思这寻那，寻思这寻那个的，所以说专注度往往就不够啊，这是男女性别分工造成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现在像你这话，那你既然你说我那你就得有点老爷们性格了。
1: 我太爷们了，我就觉得有点、
0: 嗯、对不对，
1: 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来。
0: 你不对，你这不是，就是你分不清该离清的事情、
1: 嗯、
0: 不是说抓大放小吗？该离清的事情一定要离清，该决断的时候一定要决断。就像我说，那我现在挣不来钱，供不了你练羽毛球了，绝对不好使。就是如果是一个男生，一定会这么做的，听见没有？
1: 嗯，但是我确实
0: 但是你会找800个理由说怎么怎么样，还是有人支持你，还是那个妹妹和姥姥那头能帮上。要不你们娘俩吃不上饭，练个屁羽毛球啊？你赶紧给我打工，
1: 帮不了那么多，倒
0: 是就
1: 是
0: 你赶紧给我打工挣钱去，还说那个啊？好了啊，嗯
1: 嗯, 嗯，行，好，谢谢你
0: 了，好
1: 了，
0: 再见啊，好嘞，
1: 嗯。
0: 小米说：“这是离婚把大动脉给离没了，还是太固执了？他做生意的时候，一定有人劝过他，这个买卖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啊！或者说，这批货不能进那么多，不能进这么多啊。然后非得进啊，赔好几百万，这个是没办法的啊。”啊，铁杆小米说：“靠自媒体起家，再怎么样也不能把起家的人得罪那么狠呢。”

0: 打进一号线的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喂，您好，钟晓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就是说现在有个小困惑，就是说我妈那个，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是个盲人，我现在也是个盲人，然后呢，我在给别人打工做推拿嘛，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因为我年龄28了，今年，然后也没有女朋友，肯定未来会找一个的，然后呢，我的父母呢，现在就是在老家，然后我也想，我说我想开一个自己的推拿店，然后有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不管是怎么样，想离父母近一点，或者是父母跟着我走，或者是我在老家也都可以，这个慢慢商量，然后第二个考虑就是现在没对象，然后呢，想给女孩一个保障，因为不管咋说，自己创业总比打工强吧。
0: 那可不一定啊，兄弟。
1: 啊，
0: 你这个理解有那，你接着说完了。
1: 是我就是想说，就是想那个跟父母商量一下，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0: 你开你就开呗，那父母不会反对你的。
1: 是啊，你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个自己手里钱也不多嘛。
0: 那你差多少钱呢？
1: 啊，差很多嘛，到时候就是说差个，五六万块钱吧，七八万块钱吧，差的挺多的。反正我想慢慢弄，到时候赚钱的话，咱们就是，主要的考虑是考虑未来这个找对象这个事儿。
0: 你找对象也不是说你开个店，你开个店挣钱行，开个店赔钱。最多一半一半啊，一半挣钱一半赔钱呐、兄弟啊，那可不是说你想象的，说我开个店往那儿坐完了哗哗老顾客什么的所有的人就都来呀，那不行啊，这个那啥的风险呐、这个做这个企业主的风险呐、比打工风险高多了，你没干过你不知道，而且基本上干第一个买卖没有几个干成的，全都黄啊。你那个如果说你想开店是没问题的啊，你这个是那个，但是你得需要自己说有这个客源了。比方说我开店，你比方说你现在每天。

0: 固定找你的有十个人啊，有十个人啊，十个人开完店之后，你要说自己开个店，还能有啊七个人能挪到你那儿去，那你可以。你要没那个本事，你也没那个本事，你到一个生荒的地上，咱们这么讲，就你那个开店钱都是借的，那你脏话，你四个月不挣钱，你就彻底根无了，就黄了，三个月就得黄，那你不有多少钱撇进多少钱去吗？这不行啊啊！你这样，你听我跟俩说啊，你要是想开店没问题。第一个啊，能不能找着对象跟开不开店没关系啊
1: 啊，
0: 这没关系。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是那个单位大手子一样，你挣钱多呗，对吧？你要说这个老板给的少，你可以哪个火哪个地方火，咱这么讲，在北方挣的少，你可以上南方去，是吧？这都行啊。但是呢，你要开店那是另一手活。
1: 啊，
0: 那是另一手活，这手活可不是说跟那个他需要操那个心呐。咱这么讲，你比方说现在，你别管这个老板，别管这老板他这个店投500万还是800万，是吧？你投1亿跟我有啥关系？我摁一个人，或者说我推拿一个人，我挣多少钱？你分给我多少？这是准的，对吧？基础工资你得给我，这是准的。但是你如果说一旦比方说你花20万开个店，开完这个店之后往这一扔，每一天都在往外花钱，嗖嗖嗖钱在往出，对吧？
1: 对。
0: 那你要是能做到人家大店里头一天给你来十几个二十几个那样的吗？不能啊。所以说你得把开店的钱准备好。第二个，你得说我开完店之后半年不挣钱，我那个钱还够用。你在这种情况下之后再考虑开店的事啊，兄弟。
1: 啊，好好好好，
0: 千万千万听我注意，要不然的话，你说你把老爸老妈钱再崴进去，你那压力太大了。你别说对象，那时候咱这么讲，有小姑娘跟你处对象，你都没心情啊啊！
1: 是，
0: 好听话啊，听话，这听话。你那个，比方说你觉得在这挣的少，那你可以比方说有好朋友互相，因为你们盲人有一个群体，我知道这个群体还挺好的，互相之间也能介绍啥的。那比方说我到南方去，我能多挣钱，那我就到南方去，或者说我到另一个店我能多挣钱，我到另一个店去都可以，这都没问题，跳槽没问题。但是呢，你要是想开店的话，那你得深思熟虑然后再说啊。
1: 啊，好，
0: 好嘞啊，听话啊，哎，好嘞，哎，再见啊。创业这个事儿啊，这个千千万万的要想明白啊，要想明白，创业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个人认为，就是更多的情况下是就业啊，就是更多的人适合就业，只有少部分人适合创业。基本上我跟大学生朋友们曾经说过，说你要是创业能创成功了，那你考研都不是个事儿，就你花费那个精力遭那个罪。那家伙你咋这么讲，你考研的话，只要你把时间精力放上去，你真努力你能考上。你要是出去创业去，咱这么讲，你一方面你得想尽一切办法把生意要做起来，一方面你又得咱们就说的各处求爷爷告奶奶去拉资源去。然后还得和人打交道，和各种各样的，你要知道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那这个非常难。这我跟那些大学生朋友就说过，他说我要创业，我说创业，你要说因为考研考不上你就去创业去，我说你要创业成功的可能性绝对比你考研考上的可能性要低得多得多。好视力今天晚上的福利机制啊，毫不夸张的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是足足等了大半年才有啊。但是呢，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呢，你们呢确实等得值。好视力618大型团购会呢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一个人也能享受团购优惠，除了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再加豪华收音机，更有呢健康枕、叶黄素等重磅好礼限时返场，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800-919-2166，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真清楚的啊，日子过得老遭罪了。那你呢，更得趁618的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眼贴呢，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效果呢更快更直接，贴上啊就像无数个。

0: 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呢就特别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清楚很多。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09-2166，一人即可立享618才有的这个团购优惠。购买的好视力啊，除了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大伙喜欢的草本健康枕和蓝莓叶黄素，今天晚上也都可以统统的带回家啊！618这优惠力度啊，可是上半年最大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以歌赋青春呐、与岁月长鸣。这个7月11号，谁来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一个叫声名远扬的节目，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那个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啊，大伙儿可以到大麦呀、猫眼儿啊、抖音 APP 呀、搜索春点儿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了啊，所以说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这金门一条根呐、这段时间由于比较潮湿，长春这还比较阴冷啊。这虽然到夏天，很多人都感觉有点动听，这个很多人就怀念这个金门一条根呐，老多人了。这个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夏天了，天气潮湿啊，真的令人特别熬人呐、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头，或者吹这个吹风扇呢，这肩膀子、脖子、关节啊，都觉得僵硬发酸啊。出门稍微走一下，关节都咔咔响，腰背、腿脚啊，都感觉到使不上劲儿，咱们身上这些老毛病、小酸胀，该调理就得调理，该贴就得贴啊！今天咱们给大伙推荐一个中国台湾省那边传来的一个古方子，叫金门一条根精油贴，身上哪块酸胀哪不得劲儿，直接贴上就行。不管是你肩膀子、脖子僵硬沉痛还是腰背发沉，还有那个腿关节啊、腰腿关节啊，这个酸胀不适，贴上几个小时就能缓解不少。它和普通膏又不一样啊，它不粘皮肤，不闷不腻，贴完了身上清清爽爽，感觉特别舒服。这个可是中国台湾省的老师傅用30年的经验啊调配的方子，和传统的膏药完全不一样。他用的是无纺布的贴片，特别的轻薄透气，撕开呢就能直接贴。不管你是早上出去打太极，在家擦地板做家务，还是晚上起夜上厕所，怎么活动都贴得稳稳当当，不会卷边脱落啊。关键呢，价格非常合适。你去买药店买普通膏药，一贴就得好几块，那没几天就花不少钱。今天咱们这个买2包送1包， 三大包60贴才139块钱，平均一贴2块钱啊，这比药店便宜太多了。所以说湿热这个玩意儿对身体伤害很大，天气越热关节越容易出毛病，趁现在。

0: 爱呢，把精油贴背上，不舒服了随时能贴，省心又放心。咱们还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您收到货了，满意了再给钱。这里提醒各位朋友一句啊，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销售太火爆了，现在下单呢，预计一周之内就给大伙发货。想护着关节少遭罪的各位朋友，别犹豫，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啊！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还可以打开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一条根，一键自助下单，早下单早发货啊。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啊，直接把这些烦恼全都解决了。它用的是高弹力的无纺布材料，白天出门遛弯买菜跳广场舞，这膏药都能贴得稳稳当当的啊，怎么活动都不卷鞭子不起胶，晚上睡觉随便翻身，这个它能像长在皮肤上的牢牢的扒住不脱落啊，这个材料呢透气性还特别好。然后等你这个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你像普通膏药啊，这个一接下来皮肤闷的发红，往下撕的时候汗毛都扯生疼，咱这个金门一条根这个精油贴完全不一样，接下来的时候轻轻一拽，干干净净的，不贴皮肤不粘皮肤，而且呢也不留黑印，特别省心啊。但是呢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提个醒，再好的膏药呢也别贪多，咱们这个一条根精油贴啊虽然温和舒服，但是皮肤呢也需要透气，最多贴6个小时就得接下来，要是粘得太久啊，皮肤可就会不舒服了啊。每天坚持用，这样的话既能缓解疼痛，又可以给皮肤造成，又不会给皮肤造成负担啊。这次福利呢，千万别错过。有些朋友想要再观望一下，你可别琢磨了啊，抓紧时间别观望了啊，买两包送一包，3包60贴，到手才139块钱。所以说呢，抓紧时间，因为销售非常火爆，现在下单呢，预计一周之内就给大家发货，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好，那接下来得问问大伙了啊，问问大伙有没有各位听众啊，总感觉的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啊，牙齿也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啊，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呀？其实呢，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说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啊，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那么它可以把吸进来的钙啊送到骨骼里边去，送到骨骼里边去之后呢，然后还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大家记好啊，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吃个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钱，这还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给大家提供这618限时特惠，钙加上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你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呢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头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2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0: 嗯，
1: 我有一个同学，一个女同学，我俩关系很好。在2015年、2016年、2017年，连续3年，我把我手里的3张信用卡借给她了。
0: 嗯，
1: 然后这3张信用卡的额度呢是10万多一点。
0: 嗯，
1: 他一直就来回倒，就来回倒，因为那时候他是在开那个开店的。
0: 嗯，
1: 然后之后他在2018年的时候他离婚了，离婚了他找到我，他说的我离婚了，然后那个现在那个就是说他前夫生意不是特别好，他说这个卡能不能先给他用着。 然后因为我们跟他前夫也关系很好，人也很好，然后我说的那行，我说现在生意也不好，那就先用着吧。
0: 嗯，
1: 就用着，用着之后呢，在2020年的时候，我买了个房子，买房子打征信，然后就是里面信用卡空，然后就是贷款的时候就说的那需要把这个信用卡还一还，我就找到他前夫，然后我说这个你看看把这钱还一还，他说不行，我现在没有钱。
0: 嗯，
1: 没有钱，我说那不行，我这边着急买房子给孩子上学，然后最后就卡在这儿了，我就找到我同学，我同学就给我拿了5万，因为当时卡里头是缺8万多，然后他给我拿了5万，拿完5万，我买完房子，所有手续都办完了之后，我把钱倒出来又还给了我这个女同学，这是2020年的事儿，然后。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就是追着他那个前夫一直在要钱，一直是在要钱。
0: 这卡作废没有？
1: 没有。
0: 那为啥不作废呢？
1: 因为里头有欠款呢。
0: 你不还上了吗？刚才不说啊？你
1: 不，那个时候是买房子办贷款嘛，然后里面有欠款，因为你欠钱也都是他们用的嘛。
0: 嗯，
1: 当时把钱还回来之后，刷出来之后我就还给我同学了。
0: 你为啥还给他呢？
1: 因为那个时候他自己带着孩子，然后也而且那个卡一直都是他前夫来倒着的。
0: 他前夫是你认识他前夫是谁呀？
1: 那我们之前关系都很好。
0: 你跟人家一被窝睡觉了，你跟人关系都很好，你缺心眼啊？你用啥把卡借给他们的？那不因为你同学吗？
1: 对，是
0: 你跟人前夫有个狗屁关系啊？人家你谁呀？大贵姓啊？
1: 嗯，
0: 你真拿自己，你长得好看呐？这老娘们都虎到啥样了都啊？现在还没作废呢？
1: 没有，他把那个卡还给我就一直倒着，倒完了之后现在就是欠着钱，我就一直
0: 欠多少了？现在
1: 是10万零几千。
0: 你能不能让他给你写个欠条，然后你把这还了，然后把信用卡废了能不能？
1: 这个男的写欠条什么都认，什么都认，但是他现在他没有啥经济来源呢。
0: 我说的是你把这个钱还了。
1: 我还完了。
0: 还完了，你这有信用卡为啥还不作废啊？还在他那儿呢？
1: 没有，拿回来了。
0: 那你就朝他要账呗。
1: 朝他要账，但是他现在没有钱呢。
0: 那上法院起诉去吧，扣他产品，扣他房子，扣他店。
1: 不，啥都没有了。他现在他还是黑户呢。
0: 那跟你
1: 店也没有了，
0: 那跟你同学没有关系了。为啥？因为他这个前夫给你出欠条了。
1: 嗯，
0: 对吧？那你就是你这是你和他前夫之间的法律关系，跟你没有关系，跟你的同学没有关系了。这听明白没有？
1: 嗯，明白。但是我这个女同学，我现在心里头不舒服在是在哪儿呢？
0: 嗯，
1: 之前跟我说，她说我永远记着你对我的这份好，因为她离婚的时候真的是很惨。
0: 嗯，
1: 就包括她，她没有工作，我帮她找工作。
0: 嗯，
1: 然后，过年没人陪，我陪她过年。
0: 嗯，
1: 然后，她那时候说她租房子嘛，她妈给拿点钱买个付首付买房子，没有钱，我又给她拿的钱。
0: 嗯，
1: 然后之后，前两年过年我去找他，我说那个这个卡子已经你这个前夫已经倒不动了，然后我说那个看看抓紧你帮我要一要。他说的那个他说你啊，他说那个我到啥时候都记着你这份情。
0: 嗯，
1: 他说那个我呢俩离婚了也不方便去管他要这个钱。
0: 嗯，
1: 这个钱呢就当你去替我管他去要的。
0: 嗯，
1: 然后我一想，我说哎呀，就我这个人面子太矮，然后我俩关系还挺好。然后我说那行吧，
0: 嗯，
1: 但是现在呢，你跟那女同学提呢，她说我是净身出户出来的，我也一直认为她是净身出户出来的，
0: 嗯，
1: 直到今年我去这个男的他老家去找他，
0: 嗯，
1: 我才知道当时他俩这个名下这个房子卖了，这个钱给那女方了，给他20万，
0: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说的那我那个也有欠款呢，我得还我的欠款。然后我说那你把你的离婚协议发给我，我看一下。他把那个离婚协议发给我之后是这么写的，那个这个房子归这个女方，然后这个房子的尾款贷款是这个男方来还，根本就没有提就是说他俩名下这个负债的事儿。
0: 那就是说实际上来说人家俩离婚就是个手段
1: 啊？不，那不是，这个指定是不是，他俩确实是真实离婚的，
0: 是不是？但是也是因为该结婚太多了。
1: 嗯，对，这个女的确实是因为
0: 就是你不用问我了啊，
1: 嗯，
0: 我知道你要问啥，我就告诉你，从今天记住啊，对着镜子说我就是个傻子，听没听着？
1: 嗯，
0: 啊，不用再探讨其他的，没有必要，我就是个傻子，以后别这么傻了，比啥都强啊。
1: 嗯嗯，
0: 好了，再见。
1: 嗯嗯。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儿子现在呢报了个辅导班，然后呢一对一是350，然后呢现在老师建议啊，我给他补那个一对六的要280，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合适啊，我怎么给他回复呢，有点纠结。那你说你不补就得了呗，他跟谁都那么说，你不要以为他单独跟你说的，这是他拓客的手段嘛，营销手段，跟所有的人都说，那不是所有人都答应他，他跟10000个人说，10000个人都答应他。

他首富了吗？那不是，他跟80个人说，有8个能答应他，他就赢了啊。所以说，你要觉得合适你就补，你要觉得不合适就告诉他这个我不参加。你就说我家孩子暑假要上那个马尔代夫，在马尔代夫住1个月，所以说你这1对1我就不参加了，1对6我就不参加了啊。这个东西钱在你自己快兜揣着呢，你说你这样老娘们啊，不可开玩笑啊，你这样的女同志啊，你这样的女同志，你这得叫人家忽悠去多少钱去？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当时就要明确的告诉他，你说我不想参加这个，对吧？就是我那个暑假，这个不合适，你甚至可以跟他说，你1对1才350，我1对6280。你要1对1350的话，那1对6的话应该是55块钱吧？那怎么能280呢？你坑我大脑瓜子！你这么跟他说都没事儿啊。这是他因为啥呢？就是你永远要知道，他这个教课的人家就是把你当成一个客源生意，就像你要卖啥东西，你挨个给打电话，哎呀，我这块卖那个大蒜啊，我们家这大蒜成的好了，你留两遍子呗，你要留两遍大蒜的话，我还能给你20个干辣椒，对不对？留一遍子的话，我还能便宜5块钱。就跟那个是一样一样的，你不要说老师让你干啥你就干啥，那不是那回事，你是根据自己孩子情况定。你记住啊，钱在你兜里头，钱在你兜里头，你觉得可以花你就花，你觉得不可以花就完全没有必要给任何人面子，我就是不花这钱，就这么简单啊。

另外呢，也这就这个话也跟孩子的父母们说一下啊，就是你给孩子报的这种课外的辅导，一定是在了解孩子到底是什么样，比方说他英语不好，不好在哪儿，对吧？他英语差是差在背单词上，还是句型时态上，还是语法上，对吧？还是他那个听读上。那你一定要知道孩子丢分丢在哪儿，然后你再给他那个报课的时候，那咱们如果说人家孩子听读从来都是就差一分或者就差半分，然后那个单词从来不差分，对吧？就语法这块呢，基本上丢分也就丢两分，句型这块也就是句型时态一整丢个十分二十分的，那你就找个老师专门用五节课八节课把句型时态那总共初中或者说高中就那么几个句型时态，你花点钱把它补完了就完事儿了呗。那你就没有必要说再去补那个语法呀，再去补这个单词啊，句型时态乱七八糟这些事儿啊。你想是就是给孩子报辅导班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根据孩子这个学习状况啊，来给孩子选择辅导老师。你同样都是英语的辅导老师啊，我这个啰嗦两句啊，作为一个老人家啊，就作为一个老登，别老人家，作为一个老登啊，就是看着孩子们出这些事儿，我也着急。就是同样是英语老师，有的老师就是特别擅长啊讲语法，有的老师就特别擅长讲句型时态，有的老师特别擅长勒孩子的那个单词啊，过单词关，有的老师还不用大就特别有经验，说这孩子怎么背怎么背怎么背，然后教孩子怎么背单词。你找一定要找擅长这个的，就是你得专项起来，包括语文辅导和数学辅导都是一样的。那语文辅导他有些东西他压根就都会，你就没有必要找全科辅导，他就作文不好你就找个作文老师，那讲个五节课八节课就会了，会写那玩意都死规矩，中学写的作文都是死规矩。什么这么有文采那么有文采，在高考前写了一个这么有文采的作文，那都是平时练出来的，甚至说平时都是有模子的，有模子之后完了到时候一脱胎完事了。高考可能活动还大点，中考基本就那么回事，所以说你就把孩子最需要补的地方给他补上，你别啥都补，啥都补他上课不听了。这咱自己都知道，那啥都补，那有老师补，老师讲太好，我就不乐意上课听了，那不完了吗？那你上课干啥呀？最有用的其实还是老师讲课那30分钟、25分钟啊。

小米说了啊，来，我这块280，一对一的辅导，教你如何选择补课班和如何拒绝拓课啊，如何拒绝拓课。对，对，他给你介绍课程，给你打电话，给你叫住了安排，或者给你们整到一块儿来开会，说你家孩子现在需要这，这都是拓课。拓课就跟咱们找那个来练瑜伽嘞，找来练瑜伽嘞，找来剪头嘞，那都一样的玩意儿，不用把他想的那么高深莫测的，不是那回事儿啊。对了，小米说了，咱这280不但一对一辅导你如何选择补课和如何拒绝拓课，还给你精准推荐提升成绩的书呢啊。然后小米也上手段了啊，就10个名额啊，就10个名额，先抢先得啊。多了辅导不过来，对对对，先抢先得啊。人平时都是2800呀，这啥机会？今天过啥节呀？280了。

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关注您很久了，非常喜欢您这节目。我们部门领导张罗的每个月中午聚餐一次，轮流请客。我们呢一共五个人，我不太想去，不想花这个钱。我想聚一轮就不去了，我怎么说？你说我媳妇不让。你是在那个结婚呗，结婚，你这男的在东北，你就说我媳妇不让，谁他也说不出来啥啊。

0: 你说我兜里就五块钱啊，就五块钱，你们要是请的话我可以去吃去，但是我请不了。这个吧，咱说句实在话，如果是没有特殊的情况的话，其实这个一个月聚一次餐，然后花点钱，你其实五个人，一个人照亮50块钱的话，250块钱左右，不到300块钱，其实不算多啊，不算多。但是你如果说觉得我在这块就是上班，我跟你们俩扯那干啥呀？那也可以。也我不反对这样，我不反对这样的这种做法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一旦不这么做的话，那你可能在这个群体当中，啊，在这个群体当中，你就属于一个特立独行者。那么你要知道，很多事儿呢，可能真就轮不着你了啊！真的，你就是你要有这种想法，你记住，有好事你就是，尤其是涉及到部门啊，比方说评个优了。啊，评个优了，或者说那个3%、30%评选啥的，那基本就没你啥事了。你要做好这方面准备，而且呢，一旦出这事儿前，你不要感觉到说自己受欺负了或者怎么样，没有必要啊。因为人就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你永远记住，人就是个社会性的动物，那一定要在社会当中，要有所那啥啊。一定要在社会当中有所这个表现呗，或者咋样，或者说这个东西很正常。你如果说真的就是那种想法，我不想花这个钱，五个多月，就是五个人一人请一个月的话，五个月花300多块钱也不算多，实际上真不算多啊，真不算多。但是你可能就是不喜欢吃吃喝喝这种事儿，不喜欢在那酒桌上推杯换盏，然后吹大牛，一点有用都没有，你可能就这种人，那你就明确跟说就行呗。聚一轮那就是你请，那就聚这轮你请完了之后你再就不去了，你别人家请钱你去吃去，到你请钱你不去了，那就不是那回事了，对不对？来迎接1号线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说遇到啥事了？
1: 总听你节目很好啊。我是远嫁的，目前吧，我家也有考生，然后丈夫在这个期间吧，他总是爱钓。

0: 也要喝酒玩之类的，我就想让他帮我光照顾孩子啊，报考方面这些，
1: 嗯，
0: 请那个中小老师帮我指点，说一说我应该怎么。
1: 你不就心虚了吗？你希望他陪陪你吗？
0: 对，
1: 你就胆儿小吧，你老娘们胆儿小不行，你不用管他，爱咋地，保持稳定啊。
0: 好，
1: 就是这个时候，妹妹，你听我话，就这个时候，你的心态稳定是很重要的。你说你一旦把他留在家了，你再瞅他来气，天天你踹他，完了孩子这块也受影响，你俩扭头别忘了，你就犯不上，对吧？就一切都要变，都不要变化，都不要变化，这个明白吧？就是让他赶紧去钓鱼去，你们娘俩在家挺好的。咱们这么说，你害怕孩子，你们家孩子也能考上，你不害怕，你家孩子也能考上，对吧？我就原来不说吗？这不是你一个妈妈能努力的做得到的，你家孩子能不能出息人，在他们你爱人家姓啥？啊、嗯，是不是在他们家列祖列宗啊？在他们家祖上要做损了，对吧？这孩子不带出息人的，他们家祖上要积德了，这孩子你不管他也出息人。所以说这两天你就这么寻思，听不听着？不是你努力他就能出息人，你不努力他就不出息人，这边听明白没有？
0: 嗯，
1: 哎，你听我话。所以说呢，这两天为啥我让你别管他呢？是因为这两天，无论是你也好，孩子也好，最需要的并不是说他回来搅乱了。他回来能给你啥信心呢？也能给个狗屁信心。他这么多年他钓鱼给你啥信心了，是吧？他还钓不上来多少鱼，你这臭手一个。
0: 哎呀，我就是真是有就觉得应该往好的方面嘛，不能就是说。
1: 但是你归拢也不是这两天归拢的时候啊，妹妹，你想对不对？
0: 是。
1: 你小学生你咋不归拢他呢？对吧？
0: 刚开始，
1: 嗯，
0: 归拢不过来，就觉得我就着急嘛。
1: 所以说，这你不是着急，你是因为你焦虑，你希望身边有个老爷们能给你个主心骨。人家女生为啥说家里得有个能闯门过日子的呢？不就这时候吗？说有男的，这男的可能啥也干不了，但是这个女的谁能干？但是他就得需要个老爷们，为啥？就是需要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那啥的。啊，有这么一个那个能够那个守门望户也好，能给点主心骨啊，就是能拿稳情绪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你家老爷们儿他钓鱼才情绪最稳定，你就让他钓鱼去啊。然后等孩子高考完了之后，报完考了，这不就是基本上都没啥事儿了吗？你就开始陪他钓鱼。你说这把我没啥事儿了，咱俩钓鱼，你钓鱼我就跟你去，完了你也买鱼竿，你买的比他还好，知道吧？然后你钓鱼，你钓不上来鱼你就骂他，你天天跟他俩去钓鱼去。你能钓上来鱼，你就骂他。你说你看你钓这么多年，你不敢我钓的好，知道吧？完你钓不上来，你就骂他。你说就是你这时候方的我钓不上来鱼了。你上那头去，上坑那头钓去，别该我这头。哎，然后他上坑那头，你再跟他那头去。我敢保证，两个月之内，你爱人钓鱼这个爱好就完了，就改成别的了，打游戏啥的了，听着没有？
0: 哎呀，我也去过，我曾经他钓鱼，我往底下猛石头，我说这样鱼来看热闹更多。
1: 嗯，这扯淡，你得跟他钓，你得跟他来培养共同爱好，知道吗？
0: 好，谢谢钟晓老师。
1: 那听说这两天
0: 关注小米那个许愿池吧，我
1: 希望
0: 我的能够考个好成绩。
1: 你去到那下边留言去吧啊，那小米那吉祥科发送的比我的有技术含量多了，你看看去啊。
0: 我总关注你们直播啊，好
1: 的。哎。好的啊，
0: 嗯，
1: 哎，
0: 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
0: 嗯。
1: 这位朋友说：“老师好，我儿子即将大学毕业，是教育专业啊，乒乓球特长。他寒暑假的时候呢，时常去俱乐部打工。提到未来发展，他总说以后就干乒乓球教练了，他喜欢。前几天他面试了几家俱乐部，也算找到了工作。经过面试工作的过程，他觉得里边事很多，又想考教师编了啊。这几年他在大学里天天练球，还取得了大运会冠军。但是呢，因为执着练。”练球教资证，执着练球教资证没考下来。现在呢，他开始准备考教资啊。我想告诉他，我告诉他想考不反对，但是边工作边学习。我呢是个单亲妈妈，看他也挺不容易的。他其实是个不太喜欢学习的孩子，现在也在重新定义自己，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就是这个事儿，你别管他行不？那孩子，你家的孩子自己那么主一头那么正，而且那么优秀，你别跟着乱掺和。他这么大了，你就离他远远的是最好的。缺钱就给他钱，只要他不违法乱纪啊，只要他不违法乱纪，他不做缺德的事儿，你就别管他。这心还操过来头了，你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啊，你多关心关心自己，你别把自己过得破狼破虎的，完成天把心思放孩子上啊。

铁杆小米说，刚才那个妈妈啊，说不能自己越没江山就越想指点江山，而且还勤于指点别人的江山。对，其实这个刚才这个妈妈呀，真的想跟您说句心里话啊，就是孩子大了，你应该给他更多的是放手或者是背影啊，你不要再说啊，他这样的对不对啊，他那样对不对啊，怎么怎么样的，没有必要，你把注意力从他身上挪到自己身上吧啊，你好好，因为他都大学毕业，其实他考上大学你不用管太多了，他都大学毕业了，你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对他有所帮助也就可以了，其他的啊，其他的真的没必要。我希望的就是你能越来越漂亮啊，你能越来越漂亮，你能越来越自信，然后你要是干工作，工作干得越来越好啊，如果是做买卖的，买卖越做越大，这个才是我们关心的。至于孩子，孩子都已经那个程度了，都已经那样了，真的不用你管太多了，你也不用替他操心了。

0: 咱们再提醒大伙一句啊，好视力的这个618大型团购会重磅开启，不用凑单，不用拼团，一个人就能享受团购优惠。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这回你可要别错过了啊！今天晚上只要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正装的眼贴，再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等超多福利，确实能省下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的啊，看啥都雾蒙蒙的，看不清。清楚看不真令的啊，听劝，趁现在还来得及，趁618活动力度大，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啊，400-609-2166啊，这款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促渗技术，护眼效果加倍，贴完呢瞬间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看远看近都清楚的很多啊。想要眼睛清亮舒服还想省钱的，这会儿呢618大型团购会你可得赶上啊，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拿到手整整是4重大礼啊！618优惠力度空前，今天晚上抢到就赚到了啊！最后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1。

0: 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春夏季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是高发季，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你个腿肚子上啊，或者说哪儿啊，都有那种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有这个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不敢穿小短裤，因为穿着不好看，是吧？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和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啊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啊，治疗呢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是58块钱，现在呢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这个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呢彩超检查啊、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将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就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接下来呢再给大伙说一下这个高端钙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上半时段已经给大伙介绍这个高端钙了啊，前面节目呢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呢，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呢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很多这个朋友啊总觉得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呢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这骨头还越脆了。所以说今天给大伙推荐这款呢补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一粒里边啊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那么这还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618特时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110块啊，这个价格呢只有618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啊，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有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那接下来最给大伙介绍的是啥呢，就是这个有机纯羊奶粉啊，这个是个好东西啊，这跟大伙说一下，因为现在你看端午节马上到了啊，这个这夏季今年的这个多雨潮湿啊，早晚温差拉得特别大，所以说很多这个长辈啊身体就出了点问题，比如说嗓子干呐、浑身沉呐、脾胃吃啥都不得劲儿啊，这个时候其实需要啥呢，给您建议啊，来一杯热羊奶，温润养胃居家进补呢再合适不过了啊，上岁数的最怕缺钙 抽筋儿啊，腿脚酸软。原先呢，这个羊奶含钙本来就是牛奶的两倍。这款康度羊奶啊，全新升级，全有的全都是有机配方。

啊，在原有的高钙基础的上啊，钙质呢再度升级加码啊，奶源选自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啊，奶羊啊，这个满山散养，啃天然牧草，喝山涧活水，实打实的七斤鲜奶才能浓缩出一斤奶粉，配料呢是干干净净的啊，只有有机生羊乳，零蔗糖，零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添加剂，血糖高的各位呢也能够安心的天天喝，好多长辈啊喝牛奶总胀气总反酸，还拉肚子啊，这个呢就是乳酸不耐受的表现啊，乳酸不耐受呢是很多牛有不少人对牛奶都这个反应啊，但是你这个你要换成羊奶那就没这毛病了，因为啥呢，它链短啊，这个蛋白好吸收，肠胃弱，嗓子敏感的喝也都舒服啊，正好呢端午和父亲节要到了，串门带啥呢，就给大家介绍，就是这个有机羊奶粉啊，有机羊奶粉送礼特别有面子，而且呢这个咱们给大伙的价也非常好，市场价是399块钱一盒的，因为羊奶粉一直都是你上哪儿看的话羊奶粉都不便宜啊，但是咱们这块呢这个是有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便宜呢，是299块钱，299块钱可以买三盒啊，299块钱买三盒，要一次性买六盒呢就598块钱，下单呢再送您一盒二十枚装的这个流油海鸭蛋，正好过五一节吃咸鸭蛋嘛，是不是、啊、这个划重点啊，提醒大伙端午节一过产品统一再涨价50块钱，三盒的349，五盒的649，对吧，现在三盒的是299，五盒的是598，这便宜50块钱呢，然后呢海鸭蛋赠品还都没有了，所以说呢现在这个价非常好，每一盒里边是16条的独立小包装，一次一条，温水冲泡呢它不结块啊，60度的温水给它冲开，搅两下就化开了啊，这个羊奶啊确实是非常好啊，确实非常好，尤其适合很多肠胃弱的朋友补钙用啊，这个牛奶有不少人喝完牛奶之后确实因为牛奶硬啊，牛奶硬，有的人喝完之后胀肚啊，有的人喝完之后拉肚啊，表现不同，但都是因为乳酸不耐受造成的啊，那么羊奶就没这个问题啊，羊奶就没这个问题啊，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299块钱三盒，299块钱三盒，然后呢598块钱六盒啊，598块钱六盒，但是呢再送20个海鸭蛋啊，就是一盒20个海鸭蛋啊，这个大家记好了，过了五一节它就涨价了啊，就是咱们这次活动之后它就涨价了，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这位朋友说有这样一个女友。和男朋友分手的时候拿出了一个23924.59元的账单，说是他恋爱期间的花费，要求男友还给他，这个男友想请求你的帮助啊，该不该还给他。他是这样，那就是说你跟人家谈恋爱前这男的你一分钱没花呀，我不知道谈了多长时间呢，就是你是一分钱没花吗，那你可真应该就最起码来说一人一半呗，是吧，对吧，因为这很有可能是你提的分手，你要不提分手人家可能不能朝你要这个钱，对吧，但是这媳妇儿这媳妇儿要娶到家了，这可是个发家致富的媳妇儿啊，哎呦勾嘎不舍呀，全都有账啊。哎，那9分钱的账咋出来的呢，打折了，在拼多多上打折了，砍一刀的钱呢，啊，9分钱都有账啊，9分钱都有账，这，哎呀，我天哪，这跟这女的处对象的话，确确实实心里特别有底啊。就是这样，就是既然说都已经算到分了，那你也别胡了八嘟的，你跟他俩处对象，作为一个男生，你花了多少钱，对吧？你也说，你也拿出来，你说我跟你花钱的时候，我跟你俩处对象啊。处对象那个是我花了54325.76元啊，对吧，然后你俩再对搂说加到一块然后平均一下，是吧，小米说难道不是无偿赠与的吗，当初明确附条件了吗，对，如果按法律上讲，如果他是无偿赠与的话，说的你只有跟我处对象不黄这个钱才不用你还我啊，他声明这个的话你需要还的，要不然的话可能这个问律师吧，小米说的是从法律的角度上讲。

0: 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上讲，我说啊，就是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你自己还是小心为上啊，这个女生太厉害了啊。就是当时的时候是不是有价格啊，是不是有价格啊。小米说比如当时是不是附条件了，说什么比方说给大爷乐一个给300啊，摸下手给150之类的。关键是小米啊，他是个男生，人家媳妇朝他要钱，女生朝他要钱。打进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你好，东航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现在你说我遇到个啥事儿呢？
0: 嗯，
1: 我们家吧有个邻居，
0: 嗯，
1: 有个邻居平时关系不好啊，就是在就以前就是不对付，农村你知道不对付是啥意思吧？
0: 我知道，我特别知道啊。
1: 那完了之后，我这人不是你都说我了，一都知道说我挺傻的，说你傻怎么的呀？
0: 嗯，
1: 你是个傻子嘛。六神无主的时候，
0: 嗯，
1: 完了那个，最近吧，就最近我们家整点稻田地，整点稻田地的，因为我们家人去世的，大家伙就搁一块干的，
0: 嗯，
1: 其中我就参加那个人，
0: 嗯，
1: 都60多了哈、啊，就是说的乱七八糟是潜规则那事儿没有啊，
0: 嗯，
1: 就是那个他就没啥事儿的，这两天他就逮出来，不管大道上有没有人，或者是说的那啥，他就说，哎，我给你倒霉呀，他就拿的。
0: 嗯，
1: 你说我得怎么回绝他呢？
0: 啊，怎么回绝他？又回绝啥？就你那个不正经的玩意儿，我可信不着你。有多远滚多远。
1: 他60多了，那我现在
0: 就
1: 等。
0: 你就说你咋不这么臭不要脸的呢？往家老爷们儿尸骨未寒，你就开始开这玩笑，你是人不是人呢？大点声说，声越大越好，使劲使劲喊。
1: 我感觉到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得罪他，真的。
0: 你囊，你在农村你要囊，你挨欺负活该，活大该。谁也帮不了你啊！
1: 我还寻思我还有点像惹不起他似的。
0: 你有啥惹不起他的？来的你就挠他
1: 啊！
0: 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俩说，就是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我知道咋回事儿。就是在农村之后，你要是挨欺负，那你就心大点儿，人谁说啥你别当回事儿，对不对？我反正挣钱够吃就行了。你还挨欺负，还囊，完了还挑这个理挑那个理，那你活该，谁也没招。
1: 不是，其实我不囊。其实我不是囊，钟老师，
0: 你啥不是囊？我听你就是囊啊、嗯！
1: 啊，你听出来说我囊了？
0: 对。
1: 下次他要是再跟我这，我说你再唠嗑唠别的，少唠这事儿。
0: 你就大点声喊！你说老张头子，
1: 啊、
0: 你说给我保媒呀、啊？你那么臭不要脸的呢？啊，
1: 不是老头子，就是拎着叫嫂子。
0: 叫嫂子，你说嫂子，你有点正经的。我们家那缸没那么长时间，你给我保什么媒？啊？
1: 啊。
0: 你要有那你自己留着吧，等你老头没了你自己找。
1: 我的话我就收拾他了，我还是老头，我还惯着他，我整死他。
0: 对呀、啊、那你就说的，你就说，你说有这个事儿你自己留着啊，自己留着，万一你能用上呢，我现在不用，听着没有
1: 啊？对，我就怼他一堆，怼他一堆。
0: 对，你就说现在但是吧，这个人你要说平时你俩就关系不好，他说这话可能磕的你。如果说是平时
1: 磕的我，
0: 如果是平时关系挺好的，那人家真的可能就是想给你保媒、
1: 啊、
0: 是不是？那个如果说那啥这样的话，你说别啥玩笑都开，你就脸撂下来说了，你说嫂子别啥玩笑都开，对吧、
1: 嗯、
0: 咱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你要真有好老头你自己留着，说不定哪天你用上，我是不用啊，听不听着
1: 啊？行，那我记住，
0: 就是你记住，就是这一点，就是在农村，你要不你就厉害点，要不你就心大点，别还囊完了心还小就完，没法过，听不听着
1: 啊？那我就知道咋说了。
0: 嗯，
1: 我就没想出来能就回
0: 对你就正式一点就得了呗。你就是你这脸一撂下来，说这别玩笑能开。
1: 我跟他谈过一次了，他有一次在这北沟放水的时候，他跟我说一次了，说一次我就正式跟他。
0: 你挑人多的时候说
1: 啊，
0: 人越多越这么说。你说那么大岁数，那么没正经的呢，对吧？
1: 嗯，
0: 我们家老爷们才没多长时间呢，用不着你帮找，你有那好的你自己留着吧，说不定哪天你能用上啊。
1: 好，
0: 嗯，好了，再见啊。
1: 你这一下子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0: 对，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嗯、
0: 哎，
1: 嗯，好嘞。
0: 安徽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啊、
0: 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想跟你说说，我从09年就听你的。

0: 你治过
1: 啊？咱们慢点说啊，因为您说话口音比较重，咱慢点说，要不听不清啊。
0: 好嘞，好嘞，
1: 哎、
0: 我是啥？我跟你说，我家我老公有姊妹六个，有哥五个，
1: 嗯，
0: 我们是老大
1: 啊，
0: 我自家有六个孩子，就是说的现在呢，就出现啥问题了呢？就是那种我老公公老婆婆，以前就是我老公非常非常的孝顺，
1: 嗯，
0: 他爸就是我家的，他就是。照顾他弟弟妹妹，帮助他弟弟妹妹结婚，
1: 嗯，
0: 包括我家老五他结婚都是我家给他买房子结婚，
1: 嗯，
0: 我这都不说。
1: 你今年我打断你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64。
1: 64了是吧？您爱人比你，您爱人比你大比你小？
0: 他比我大一岁。
1: 啊，他65了啊。
0: 对对，
1: 这个他这是他就是不管就是姑娘小子加在一块他都是最大的，是不是？
0: 对对，
1: 你那个你家孩子多大了？现在这个参加工作了还是结没结婚？有没有孙子？
0: 有外孙子
1: 啊，姑娘
0: 儿子最小，有五个姑娘
1: 啊，
0: 因为啥？大姑娘在哈尔滨，二姑娘是在长春。
1: 你说你也是五个孩子？
0: 我六个，
1: 你是六个
0: 孩
1: 子，有一个最小的是儿子，是吧？
0: 对对
1: 啊，那你今天想问我什么事儿？就是刚才说了，就是那个对这个你家这个老太爷这头啊，这个付出的非常多，因为你家是老大嘛，是吧？而且还是个儿子，对吧？
0: 对，
1: 付出的非常多。然后他们欺负你了？
0: 对，就现在呢，就是我的孩子大了，我就是说现在没有上从前似的他。他付出那么多了，现在就对我有偏见，就觉得我变了。
1: 啊、
0: 我不让从前似的那么帮他们了。
1: 啊，
0: 至于我老公，就是说跟他弟弟妹妹，我以前我是做买卖的，跟他弟弟，就是干那个干生意。妹弟弟跟着我干，也就是这样的，给他干啥？就现在不让，从前是俺大了，年龄大了，不干了，干不动了，就是说没像从前似的给他们东西了，这回就是觉得说俺变了，说我都是我，意思就是说我都是我传能的，现在不像从前似的那么孝顺了，都一起。
1: 那个老头老太太现在还都在是吧？
0: 都在。
1: 多大岁数了？都得80多了。
0: 对，都80多了，但是身体还都硬朗，还都挺好。就是说，现在就是啥，彼此现在就是没有嗑可唠，也没有啥话可说，就是说都是我坏的。现在我躲不起，我也就是说的，就
1: 他们不跟你们在一块生活吗？
0: 在一块儿，
1: 在你们家。
0: 对，在
1: 你们养老，
0: 我们家
1: 你们养老啊。
0: 不，他们自己能自理能生活
1: 啊。但是什么东西院住着还是怎么的？
0: 对，东西院住着
1: 啊。
0: 现在就是说还有哪一点？还有就是说的，他爸我从前的老头老太太跟我家来住了30多年。现在就是哪一个问题主要的是不？他爸我有4口人的地，爸我的地，给了下边的那个兄弟。现在我要不回来，我就是说的，我一要他们就是说，是老的给的，是老的爸我的给他。
1: 你这样，你这个事儿好办，你这个事儿你是不是就铁定要这个东西？
0: 对，我就得。
1: 你家老爷们反不反对这个事儿？
0: 不反对，他现在
1: 那你这个你那个问咱们现在快手上那个律师，你说我要起诉他啊，我要起诉他，你上法院告去，上法院告，然后让他们把这个地还给你，听没听着？这个
0: 就
1: 这么很简单，你不管他给不给，那你不告他，他肯定不再给你的。你的人都送了20、30、30年，也能给你吗？但是那不是你的地吗？不，你老爷们地吗？对不对？
0: 对。
1: 那你不有土地证吗？土地证不有你老爷们名吗？那个具体亩数啥都确定是吧？
0: 有，就是，
1: 他有几亩地土地证上？
0: 就俺那个土地证呢，就是说的，就是大田的那一种，那耕种的是10亩，就是这这几地这样的，有2亩。
1: 那个是这样，就是你听我说啊，就这个事儿，你就说没用啊，打闹吵吵也没用，你就上法院告去。你就告诉他，你要再不给我，我肯定上法院告去了。 对吧？然后法院判完了之后，我就拿这个要执行了。你种我家地肯定不好使了，这个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
1: 啊，就是这个得有，就是咱们实在没有招了，就是但凡能商量下来，你种了那么多年地，我也不上你要钱了，对吧？但凡能商量下来，咱就商量下来。商量不下来了，那我就告你。告完之后，那你最起码来说，我得让你知道你不是理所应当的种我地呀，对不对？
0: 那他知道，他也知道，他就是耍无赖，他不会
1: 算。对，所以说，那不是耍无赖，时间长了，他就不认为他占你便宜了，他是甚至认为你想占他便宜了。这个听明白没有？
0: 啊、对，是的，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哎，好了，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咱们家五个孩子啊，咱家六个孩子，而且咱也有儿子，60多岁了，就是记住啊，咱不生气啊。听没听着？生气气坏了，没人给这治病，咱犯不上，听着了吧？
0: 就是还有昨天他该是干啥不？我把这个、
1: 啊、是别的咱不用唠了，我不跟你唠别的，因为唠别的咱就没头没尾了，咱们时间也有限啊、
0: 哦。
1: 就是你这个事儿、
0: 哦，
1: 你说这个事儿，你不现在不就最大的问题就成天绕着，就说那个、这个地他不给你，他们耍臭无赖吗？对吧？哎，你就告他啊，你就告他，你告完之后完再说啊，看谁磕碜、听不听着？
0: 好
1: 啊，
0: 行，
1: 好了啊，哎，好了，再见啊，
0: 好好
1: 哎，好嘞，
0: 好，谢谢，
1: 不客气。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是中华民族。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3: 哎，你好，哥哥。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3: 那个有一个事儿，家里的事儿，完了想问问你，帮我出出主意啥？
2: 啊，咱唠唠嗑吧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3: 家里的事儿吧，就是我们结婚有30年，
2: 啊，50多岁呗啊。
3: 52。
2: 嗯，
3: 然后我们家那个就是。我家掌柜的吧，他一直有地，结婚时候就有地，
2: 嗯，
3: 有地完一直在我老爷那儿嘛，
2: 嗯，
3: 我老爷在农村，
2: 嗯，
3: 啊，然后这个地完了，我也没那啥，我说的你们就种着吧，
2: 嗯，
3: 完了就这样，一直就是他们种着，
2: 嗯，
3: 种着完这几年也有5-6年了吧，
2: 嗯，
3: 跟我妈小叔种了，
2: 嗯，
3: 完我跟我妈小叔种了这地，他也没种，
2: 嗯，
3: 就。能算帮衬我妈小叔子，
2: 嗯
3: 嗯，完然后，完我说的那要是给我妈小叔种，我说给他种吧，好像得种也有10年了，给他，
2: 嗯嗯嗯，
3: 完我说的那要是种他种也行，种了的话，完要是说的这个地要是占了的话，我说这个钱我们得要，是不是？
2: 嗯嗯，对，那肯定是啊，因为那个，
3: 对呀，
2: 那个地照里头有你爱人的名，那而且有你爱人准确的数，多少多少多少场地，多少亩地的，是不是？
3: 四亩地，
2: 嗯，有四亩地，
3: 啊，
2: 对，嗯。
3: 啊，完然后，啊，完我说的，完我跟我老爷这么说，我老爷子意思不还不想给，完了，完我跟他说，后期也发生点口角，完了，王老爷说给了，
2: 嗯，
3: 给了完了，这不是给我妈小叔种了吗？
2: 嗯，
3: 种完我也没说啥，完今天这不是这个地，我妈小叔也不想种了，完包出去了，完这个钱还给我妈小叔的，
2: 嗯，
3: 啊，完他也没跟我知会一声，完了就给我妈小叔。完了小叔就包出去了，包出去连我们老爷子的地都给他，就是意思就帮衬他，
2: 嗯
3: 嗯，完然后完我说这心里挺不舒服的，我说我想跟老爷子掰扯掰扯，完老爷，完我家掌柜说的，算了吧，我说的也那啥，整的都挺生气的，老爷老太那么大岁数了，
2: 嗯，
3: 完我寻思也是那么回事，你说小哥，你说

0: 就是他不说吧，往往心里还挺憋屈的。
1: 嗯，你那个一年要四亩地的话，能包出去5000块钱吗？
0: 差不多4000多，
1: 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这些钱
0: 啊，4000多，对，你说的对
1: 啊，不到5000块钱啊，好年头前能到5000多，不好年头
0: 还有滋补钱
1: 啊？对，有滋补钱，
0: 还有滋补钱，滋补钱这些年也没要啊。
1: 嗯，这个吧是这样，就是说的，你们家要是过得挺好，子女也都挺好，就别生这气。
0: 我家过得挺好啊。
1: 就别生这气了。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家挣那个钱有这份钱。
0: 嗯。
1: 你要知道吧，就是说，你看你家在城里是吧？
0: 我一寻思你也得非这么说我。
1: 啊，就是真的，真的不是这个，不是说的我和稀泥啊。
0: 嗯。
1: 因为这个，咱们该说的基本都说了。对吧，咱们第一点就是你乐纵纵吧，咱也不差一年的几千块钱。那个第二呢，
0: 一年就以后都得是这个。
1: 第二呢，咱们已经说的非常明白了，那个动迁的话，如果是政府给补偿，那得有我们的。
0: 对
1: 吧，四亩地，因为比方说一亩地给10万块钱，四亩地你得给我40万。或者咱没有那么多，是一亩地给6万块钱或者5万块钱是吧，那你。
0: 不管多少钱，对。
1: 对，你得给我，该给我你得给我。这话咱都说明白了是吧，
0: 说了。
1: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明确了之后，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还是以你家老爷子，就是你以你爱人的这个观点，因为你爱人是长子，长子还是不一样，这得有点长子的情怀。咱们这么讲吧，就是说的第一个，咱家钱挣来了啊，然后呢，咱家
0: 不是说要这个钱，我就寻思，你说你们都跟我说一声，
1: 总想让人家，
0: 我的地都成，
1: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就总想让，就是总想让人家感恩戴德，这个事儿其实到时候你亏那啥，在啊有暗亏，有暗亏，犯不上啊。
0: 行，
1: 你就看看你们家孩子肯定出息。
0: 对，我家孩子是出去，
1: 是不是啊？
0: 都没有，我家孩子一从始至终没用操过心，
1: 是不是？你看看，我说没猜错你，为啥？我知道，就是你要知道，像你也好，你虽然你有抱怨，但是你这人挺好。
0: 那我寻思，
1: 对你这心眼就是
0: 你不要这钱，我寻思
1: 你这个心眼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为啥说现在有点想不开了？更年期了。
0: 开始
1: 记记了，知道吗？
0: 有点记记，
1: 都是20年了，20年他就都已经习以为常。
0: 30年了
1: 啊，三十年
0: 连支补钱啥都
1: 对，30年了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你就别当回事，你就记住，就这些事儿啊，在家族上吃的亏，大多数都畸形儿女了啊。你记住这点就可以啊。如果说你要不吃这30年这亏的话，儿子还有姑娘啊。就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儿子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省心，这么出息啊！
0: 省心。但是小哥，那你这事儿行，那我听你的。
1: 嗯，
0: 那个就是这，我就不问了，我也不说了。
1: 你这么的，
0: 啊、
1: 你这么的，你这事得买个好。
0: 嗯，
1: 你得说跟你爱人说，你说我想明白了，这事
0: 我跟他说了。
1: 对，你说这事儿我不能难为你，我要一去找，这不难为我老爷们儿？我老爷们儿这么多年累够呛，挣那么多钱给
0: 我
1: 们花。
0: 是啊，我说我害怕你有病，所以我不追究。
1: 你说东北这女的就不会说话，害怕你有病，你就说我心疼你。
0: 我害怕人伺候病了呗，我说害怕给你伺候病了，完我就不追究了。
1: 你说我这不心疼你吗？我怕你到时候那个过不去，完了之后呢，心里头还不好受，
0: 没面子。
1: 咱俩过这么多年了，你一直对我这么好，差这点钱犯不上，咱家钱也都挣回来了。你这么给他卖个好，他还高兴，你也高兴。
0: 他知道。
1: 你别整一个，哎呀，我怕你有病，你别死了。
0: 不是，我怕他生气，我要一跟老爷说，他就该。生气了啊！生气不得
1: 做
0: 病吗？
1: 就是我的意思说，咱东北的女生就比较直率，比较直率。
0: 是太直了啊！
1: 对，所以说那就别那啥了，就是这个事儿就别说了。然后
0: 行，那你要这么说，我心里亮堂多了，
1: 是不是啊？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你多多少少有点那个更年期犯季节啊，但是过后，你现在有没有那种没事刷的出一身汗那种事？
0: 有
1: 是有那劲儿，那你就过，
0: 但是睡眠挺好
1: 就行。这个你要是一直都是特别勤劳的，就这方面反应小，但是刷下出一身汗这个事儿，你就是一整刷下出一身汗，你就记住出汗的时候你就记住别动啊，让这个劲儿让它慢慢过去，你别跟它对抗啊，记住所有这些事儿，包括你闹情绪啥都别跟它对抗，说我必须压下去，我不能发这个脾气，我提醒我自己，就是别跟它对抗 啊，过后完你可以告告诉身边，你别勒我，过后就好，就好了啊。因为我觉得我跟你聊聊嗑吧，我心情非常高兴，因为就是同样是作为咱们这个农村的这个女士啊，或者说从农村咱们走出来女士，我觉得你这人心眼特别好啊，心眼非常好的一个媳妇儿，这个挺不容易的啊。好了啊，哎，拜拜，
0: 哎，祝你身体健康，
1: 好嘞，不客气，哎，拜拜。

我跟你说啊，这个媳妇儿，你大伙听着生气或者咋地呀、啊？能做到这样的没有几个啊，没有几个。那老公公小叔子，那是纯是人自己老爷们的地呀、啊。纯是人自己老爷们地，那是那都人有的说那媳妇结婚了什么不行代地，有的是可以代地，有的是不停代地，这各个地方风俗不一样。那老爷们地那纯的，你从哪说你都说不到给人那块去啊，你得有人家啊。完了人家给老爷子种了那么多年地，后来老爷子不种，给小叔子种，那人家儿媳妇这么多年啥没说，三十来年啥没说呀。你这在咱们农村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咱这么讲，我包给你行，咱这包给别人5000，包给你3000不行吗？对不对？或者说咱这么说的，那你该种地种地，只补钱得给我，那不这种要求不也很正常吗？人家啥话没说，人家啥话没说，种30年地啊，人家啥话没说，但是这个我刚才一听我就听出来了，我一听为啥，我一听我说你们家孩子一定出息。这是能听出来的，我说你家孩子一点心都不用操，对吧？你看一说就说准了吗？为什么呢？就是人呐、啊，就是这样，就是你这个老天爷给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标着价呢。你这方面得了，那方面肯定他不能让你四眼齐，那你这方面失去了，也不能让你白白的失去，永远都是这样的。和大家说多说两句吧，就是关于兄弟呀、姐妹呀这些啊，就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你是有理的啊，你是有理的啊，确确实实，如果是上法院判去啊，如果是没有任何办法了，到最后上法院了去判去了，你肯定能赢，你肯定能赢啊。但是呢，话说回来，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父母啊。和这个亲属之间，尤其兄弟姐妹之间，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商有量啊，有商有量。然后呢，不要因为钱的事儿啊，但是要说谁也不能说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因为而且尤其又是一些小钱的事儿，然后打的呀破头死烂的，这真就犯不上让人笑话，真的啊，真的。所以说呢，就这个家里头肯定得有一个啊长事儿的啊，得有一个长事儿的，就是说的听老大的，或者听老二的，或者听最厉害的呢，有的听老嘎子的，因为老嘎子呢真拿事儿，人全家就他拿事儿，你别看他岁数小，有这样的，但是呢，有一个说了算的，说了算，让大伙听他的也就得了，是吧？真的，这是那什么，这是我就是上了一定年龄之后啊，真的，我也就是我在如果是前10年或者前15年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绝对是，那这玩意儿就是你的事儿，那你就应该要啊，就应该怎么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认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对这个社会的一些问题啊和家庭的一些问题看法之后，发现真正最重要的啊，真正最重要的其实真的是和谐啊，家庭的和谐啊，可能有人要付出一些代价啊，可能呢需要多做很多沟通，或者说呢换一种说法，换一种想法。但是呢，如果说能够做到一个家庭之间的或者家族之间的这种和谐呀，啊，比钱重要啊，我觉得是比钱重要的啊。当然，这属于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啊。如果说你觉得那我就是钱上受损失，我就想要，那法律没问题啊，我诉诸法庭都没问题。但是记住，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是运行一个社会最底线的做法是法律啊。那么真的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啊，真的不是追求我们追求的目标。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作为我们有家的这些人，我们追求的目标其实需要更高啊，需要更高，就是这样的啊。下面呢，我们来迎进1号线的这位女士为。

0: 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想说说给我家孩子买手机和那个给钱的事儿，我挺闹心的。
0: 啊，怎么了？说说事儿吧，直接说一下啊。
1: 我们是单亲家庭，然后孩子5年级的时候，那个我就离婚了，孩子一直跟我。然后他就是高考之前的时候就说了，说要给他买手机和电脑之类的。然后一直就是高考之前他说要买，我说现在咱们网上也都是次世达，咱们考完试的时候咱俩一眼就给你买了。昨天中午突然间就那个跟我说你给我买这个手机，然后给我看那个手机10000多。我说这买这么老，我说买这么老多钱呢。然后他说那我不买这个的话我就买那个，就是我那个品牌的那个，他说这个也10000多，让我看那个，让看也是10000多，12000。我说你明天，我说你考完试的嘛，考完试的就给你买。我说那你现在有这些钱吗？我说你老不是给你，我说你老的钱给10000块钱那个给你买呗。然后他说反正我老给我的钱那不是给我的吗，那我上大学你都不给我，你都不给我花钱呢。好了，我说这，我说那也不能说你姥的钱就是给你直接就拿走啊，那个你就啥都不用，就专门都给你花钱了。
0: 我打断你一下，我问一下，这没考完呢就要钱？
1: 啊，是这样。然后
0: 那你家孩子比你脑瓜好使啊？
1: 他害怕考不好吧？我这么想。
0: 我觉得是那啥呀，是人家就是明知道这个事儿，也就这个时候能要着钱了。完了，那你就不会说你先给我考试，考完试再说。现在说什么手机，你又给我考个啥也不是，手机我给你一个手雷，这不会
1: 说
0: 吗？
1: 我没敢那么说。
0: 为啥不敢呢？
1: 我害怕他真不给我考啊。
0: 那不考进来给谁考啊？那给他自己考。你不考的话，你出去给我给我那个背麻袋去，扛大包去。那给谁考？那这样一看够呛能考好，这孩子你别给他买，啥也别给他买了，留钱给你说媳妇吧。
1: 然后又跟我说，后来他说那个那什么，他说那个我那个钱，我那个他说我他有个压岁钱，之前就是离婚之前的时候，这个压岁钱一直都给他存的，有3万多块钱。完了说那这压岁钱的话，你不也得给我拿着吗？我说我也是说了，我说考完试，他说那你这个
0: 为啥说考完试？为啥说考完试？就是我就觉得你这个妈妈，这个我真的是觉得就是那你就钱都给他得了。就是当妈当的这么囊，这么不硬气呢，而且不正常啊！就那孩子试没考完呢，就敢跟你俩要价钱，你乐意考不考？你给谁考啊？对吧？那这个孩子能教育好吗？
1: 是没教育好。这个孩子其实我们两个，我跟孩子的关系就不好，一直就是不好。我家孩子学习上就是。这么多年吧，他一直不愿意学习，然后这些年就是我一直就是不放弃，就非得让他学，然后他就是临高考之前的有两次就是成绩波动挺大的，就跟我俩发疯似的，就哎呀我不想学了，我就觉得那个送个外卖呀，我当个服务员也自由自在的，也挺好的。然后就崩溃了那会儿，后来又收拾点心，这成绩又缓和一点，我也是就是。
0: 他能考一个什么样的大学？成绩大概是在哪个位置？
1: 400多分这样。
0: 那一本够呛啊。
1: 一本是肯定考不上，他也上不了一本。
0: 二本好的也上不去。
1: 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成绩。
0: 那他要考一个民办的，一年好几万块钱，你还得给花呀。
1: 肯定不能让他上民办的。如果要是考不上本科的话，那就大专。昨天我也说，我说万一你要考不上。你要回读的话买什么手机哈、然后他就生气了就走了，上学就走了，走了他拿着手机那个搁到那个小卖店，然后这一到他说听歌了，给我发了个微信，他说的其实我给你拿看的那个手机不是我要买的，我要买的手机没给你看，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我说那你是啥意思啊？他说啊我要想买那个4000-5000块钱的手机，然后就大家意思就是让我给他那些钱，我给他10000块钱，然后他买4000-5000块钱的手机，然后他手里头留着4000-5000块钱，留下的钱就是让我花这些钱，一定要花，让我花10000块钱。
0: 那就是你这个儿子，你这儿子好像整点心眼子全使你身上了，是不是？还知道那啥呢？知道多高要两口，完了往回再退退。 你不扯淡你吗、嗯、就是这样的孩子你要他让他学习好非常难，因为他没等考试呢就已经放在就是考完试要向他妈那块斗钱儿这块事了，哎呀对不对，
1: 今天考完试了也没跟我提这个手机的事儿，今天晚上考完试了、
0: 嗯、
1: 他去剪头去了，
0: 嗯，
1: 去烫头去了，也没跟我说这个手机的事儿，我就在想我到底应该
0: 考完试了他再说也没有用了他们人家那不是趁手里有啥条件前拿你一口吗，就是没把你当妈，就是你们俩这个母子关系特别不正常，他把你当成一个可以计算的人，这个听见没有，这个我说的没说错吧，
1: 嗯，
0: 就是母子之间不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考虑他妈带他不容易，咱们说最起码来说要知道真是不容易，然后那个我听你说这样，我跟你说听你说话唠嗑上你也不是一个特别高的收入的群体是不是、
1: 嗯、
0: 不是拿10000块钱不太当回事的人，
1: 嗯，我家就是我这不是孩子上学，然后就是天天中午回家，
0: 嗯，
1: 就是上这个班挣的少，就是因为这块能照顾孩子，嗯，条件还可以的话，就是我弟弟那个对我帮助挺大的，之前，然后我老弟那个上大学，就是毕业之后工作了，然后给我的钱挺多，我们平时就是在孩子的那个眼界里边，觉得我好像花钱还那什么、
0: 嗯，
1: 但是这个钱多数都是我弟弟资助我的，我也没说。攒些什么钱，我认为说这点钱就是我攒下来的，我的生活水平就下了一块， 就是这样，
0: 所以我觉得就是、
1: 嗯、收入不高
0: 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啊，这事儿这样就是你这块呢，就是我的想法啊、
1: 嗯、
0: 就是你家孩子比你脑袋好使，
1: 嗯
0: 啊，比你脑袋好使啊，但是呢这孩子就说的那个以后出息呢就出息个爆，要出不出息呢也够呛不好管，
1: 嗯，是，
0: 对，所以说、
1: 嗯、
0: 你呀、啊、跟他俩咱绕着就绕着得了，你可别把舅舅打进去，别以后啥事都找人舅舅、
1: 嗯、
0: 你舅舅挺够意思的、
1: 嗯、
0: 你可别一整说的来、哎、老弟啊，你给你这那个外甥给安排个工作吧，你给外甥整点人要创业了借点钱、做买卖吧，你可千万拉倒，你告诉他有事你自己琢磨、
1: 嗯、
0: 别找你舅去，有事你可找你爹，你都别找你舅，
1: 嗯，
0: 这咱说10年后的事了，
1: 哦，我知道，
0: 嗯，就是我不知道他爹是啥作风，但是我听这孩子、
1: 嗯、是因为他爹的毛病，然后我们离婚的。
0: 他爹
1: 是
0: 心眼，他爹属于心眼贼多，专门使自己往自己家人身上使啊。
1: 嗯，我可能我也不太那啥吧，干离婚了是之前，反正离婚那几年我也挺痛苦的。刚开始是我爸
0: 我
1: 妈。
0: 我说他爸，因为我要是看这孩子到底像谁了，因为我听着不太像你啊。
1: 嗯，
0: 你没这心眼子，我感觉像他列祖列宗了，我跟你说。
1: 嗯，是这样。
0: 啊，所以说就是。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嗯、哎。
1: 你说中国江夏老师，你说那我们孩子上大学了的话，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是每个月他爸给2000块钱生活费。
0: 嗯。
1: 然后给他2000块钱抚养费，就是从哪就是高三的下学期这几个月开始，就是每个月都。
0: 嗯，
1: 还这个2000块钱的抚养费给一个给他孩子手里，
0: 嗯，
1: 那以后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涉及到给孩子抚养费的事儿，我到底应该是到底是、嗯、这个抚养费孩子的那个生活费什么，我应该怎么掏呢？能帮
0: 就是他为啥2000块钱都给孩子手里啊？那孩子不吃不喝啊？
1: 我也到后以前是一直是给我，然后从今年开始就是今年春节之后这个钱、
0: 啊、那倒没事，就是这么地了、
1: 啊、
0: 但是他这个没有理由啊，他这个没有理由啊。铁杆小米说我爹口头语说活人惯的啊，樱桃树下站谁谁美、
1: 啊、
0: 我捧谁谁美啊，这样的孩子多亏学习不咋地，这样的人不能有本事，有了本事这玩意儿是个祸害。所以说我刚才说了，你家孩子出息个爆，要不出息的话也不好管教，就这么回事啊。现在咱们说管教已经来不及了，你掌握你自己的原则。就是为啥我告诉你、
1: 嗯、
0: 你说你要是考到这个北大清华去了、
1: 嗯、
0: 我肯定给你买10000块钱手机。为什么呢？就是你在那个宿舍里你手机不丢。你要给我打300多分、
1: 嗯、
0: 考到一个那什么学校当中去，你别说你多少钱，你3000块钱手机都有可能是好的都丢。你还敢买什么，还敢买那么好的手机，你嘚瑟啥呢、啊、
1: 嗯，
0: 对吧，这不可能，因为你那个你没有资格。 就是你在你那个寝室，你要在那个特别好的大

0: 学里边，就是这样的丢这样的手机的情况非常少。你要是在你那个非常不好的大学里边，或者说呢，就是真的是很一般的大学里，风险非常高。所以说我不能让你带那么好的东西。为啥？我一般的都建议，不管是你家庭好也好，不好也好，你上学头一学期，你别一整三，家里有条件一键三连，一个苹果笔记本电脑，一个苹果的 iPad， 一个苹果手机，一家好几万块钱出去了啊！就是这些大学生就都那啥了，就都那个赞助苹果了，有不少这样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有的到学校没多长时间没了，查都查不着，对吧？那你看你是上一学，所以说。第一学期，
1: 我看我家孩子的想法就是，
0: 第一学期你买一个，都买点差不多能用的就完事了，装装穷。完了，等你心里有数了，再说买点自己喜欢的。我说的这还是有钱家庭，你这还不算有钱家庭，没有资格咱们这么整，自己啥样得知道啊。这是第一个，咱们说，你听我说完啊，就是我不让你说了啊，因为你说之后，我发现你脑袋不清楚。不是一个脑袋清晰的人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跟儿子说，你要考不上好学校的话，不是说家里不给你买，而是说你要真那么买的话，绝对是有风险的。第一学期你给我买点，就是什么手机啊，和包括你这个上学的用品都买便宜点的啊，看看别人啥样，然后咱们再买。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那个钱的事儿。啊，钱的事就是说的，你不要认为你的压岁钱就是你的，你的压岁钱都是你妈花钱花出去，别人才给你的，你妈不花出去凭啥给你？你咋那么理所应当要的呢？臭不要脸的，对吧？这听明白没有？我要月月不给你老不给你老钱，我年年过年过节不给你老钱，你老给你一分钱，你那么招人稀罕吗？对吧？所以说你扣他钱理所应当，没啥不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但是你不能说一分钱不给，这个东西是两回事儿啊。这是第二条啊。第三条，就是你家孩子，我告诉你，你家孩子心眼子就是不往正定使，那你也得有点心眼子，别人说啥信啥，听着没有？也别死个钉的，就是他是花说柳说，你也得花说柳说，知道吧？就得玩心眼了，你别不玩心眼，不玩心眼的话，这孩子到最后能把你整死，气死你，完了还不带蒙你情的，知道吗？
1: 嗯，是这样。
0: 好了，就这三条，多了不说了，再见啊。
1: 好，那抚养费的事呢？你说以后生活费的话，我要给他花点钱。
0: 你这样，你那个抚养费其实应该给你，这个钱给他的话，就盯算你给了一月2000块钱。
1: 那以后就是，
0: 比方说你再需要多他2000块钱不够，需要2500块钱，你再给500就完事儿啊。
1: 啊，行，好嘞，谢谢你。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
1: 好嘞，
0: 哎。就是这个，咱们这么讲，咱们小米问我说：“哥呀，你买得起那么贵的手机？”我买不起。我的手机，我跟大家讲一下是多少钱的，3000多块钱。我那手机多少钱？穆老师，3500啊，大概是吧。你乐啥啊？穆老师歪头瞅说：“哥，你那叫老年机。”直播嘎嘎卡，你知道你就明白啥意思了吧？直播嘎嘎卡的一个手机，我现在使着呢。所以就从这个，就从孩子高考没考完呢，说高考没考完呢，差一天呢就开始跟他妈提条件讲价钱了，就这坚决不能惯着。你乐考不考？你给我考的啊？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百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民俗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0: 速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这位朋友的留言说：“钟晓老师你好，有个事儿啊，其实好多年了，我一直很纠结。现在想想吧，有时候释怀，有时候不能释怀。就当初我俩挣钱都给公公婆婆了啊，然后呢，我们在老家。”啊，他们在老家买的门面房，买的住宅啥的，我们就帮忙还债呗。然后等到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呢，就买晚了，孩子也带过来晚了，所以现在我心情就久久的不能释怀呀，老生气的感觉啊。有时候想想心里很酸，孩子现在教育问题气得我不行不行的，就是因为孩子接着他拉倒去吧。这个孩子教育这个事儿，他跟接来早晚没关系，来得早早气你，来得晚晚气你。你这个事儿，你教育这个事儿，你可怨不着那个，怨不着就是什么，你接得早，他们家也怨不着你，你也怨不着他们家哦。就是孩子成不成人的话，就跟你教育关系不大。你一天也就给做点饭啥的吧，还能咋的？做点饭，整点衣服，整点穿的，别冻着，别饿着也，你也就干那点活，你还能干啥？你能给他讲高数啊？对吧？还是你能给他讲外语？外语多是时态，现在能背下来不嘞？对吧？然后时态变的时候咋变？我们简称为变态。变态咋变？能记住了不？所以说就是那个跟你这个没啥关系，那就是他们老张家，老张家也好，老李家人他就不出去，这小子你别管那事儿啊，别寻那事。但是呢，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你现在生那气也没有用。当初他家还机会嘛，对吧？你们俩也挺实惠的，对吧？这事儿过去了，别寻那事了。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在眼前规划好了，眼前这个事儿咱们怎么办？以后呢，少犯以前那种错误，也就是了，也就是了啊！别拿原来的错误来惩罚现在的自己，犯不上啊。记住，每天开开心心的，财神爷才找你啊！每天你说处决横丧的，扭头别棒的，财神爷瞅瞅你，这拉倒，一扭身走了。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啊，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说一下的是情感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跟我的男朋友就已经彻底分手了，但是我现在吃不下、睡不着，然后很生气，吃什么吐什么，然后我想跟小哥说一说，然后缓解一下心情，然后还想让你帮我提点。
0: 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32岁，然后我谈了两年，
0: 谈了2年多、哦、啊，
1: 谈了两年半的恋爱，然后在我的男朋友跟我呢相处了半年以后，就到南方去工作了。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常年异地，但是每天都打电话、视频，非常频繁，这样。
0: 嗯、
1: 然后寒暑假我会去看他。
0: 嗯，你是老师？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两年里呢，我因为我年纪大了，遇到他，所以我就是挺真诚的，直接就是我说那个我家有房子，因为他也没有什么钱，然后我这个装修房子这两年里花了差不多，连带看他差不多得花了20几万，然后那个我还跟他说，我自己准备了50万块钱的彩礼，

0: 和一个有钱的也出轨了。我说这次找一个相对穷一点，那个再丑一点的，然后这个咱们就平衡一下吧。
1: 嗯，
0: 结果也还是这样。然后后来呢，我就是发现呢，
1: 那你是不是招这玩意儿啊？
0: 那我不知道，这不就
1: 是不是招这个？有点像，感觉像你招这玩意儿。
0: 是啊，一共被劈腿五次了
1: 啊、
0: 嗯！要不然早结婚了。然后我发现
1: 咋整呢？
0: 最后一次就是我发现他那个开始，我们两个，我发现他在相亲软件上开始有一个相亲软件，
1: 对，就是人家就没想跟你俩处长，完了你还整的山盟海誓的上往前走，那玩意儿男的话要靠得住，老母猪都上树，你啥时候看老母猪上树，啥时候能信他说话
0: 啊，小哥。然后最后一次我发现他应该是在那边已经开始跟女孩、
1: 嗯、对，人家肯定找了，你就听都听出来了。
0: 然后我就去他的对门，我租了个房子，然后我跟踪他七天，我拍照了照片，
1: 嗯，
0: 然后那个我上他们院里去，直接就去找他们院长和学校去了，
1: 嗯嗯嗯、
0: 然后我说他违反师德师风了，
1: 嗯，
0: 然后就这样，然后学校里也给他处分了，然后但是我俩也撕破脸了，他也报警了，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还是很生气，气的我。
1: 那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为了啥呢？你就为了就说的，就是你骗我，我就坑你，就这意思呗。
0: 就是气懵了，出口气，他还是就是我跟他说他有人，他还是说他爱我，还是继续骗我，然后我就
1: 那你信呢？关键是，
0: 对，
1: 那谁让你信的？那玩意儿都那么大岁数了，刚处完对象人就走了，人家肯定不跟你俩真心的，你这虎了吧唧的还去，那你活该呀，大妹子。你都说你就是这样
0: ，
1: 你
0: 这
1: 样的，咱这么讲，你都就是说你自己长个包子样，你别愿狗撵你啊。
0: 那小哥，我就是今天打电话想让你帮我看一看，就是
1: 我瞅出
0: 这
1: 话好像是祖先出问题了啊，就是这个跟你情感操，跟你情感操作没问题啊，你这个应该是那啥，应该是家里头啥玩意儿没摆对啊，那个犯着点啥。
0: 我爸就总是跟我妈这样，然后我爸总出轨，然后我就是对男人就有的时候有疑心病。
1: 对，你肯定会找，你找的到最后都是这样的，就是没出轨都让你逼出轨了，就这么个玩意儿啊。然后你这啥人都能信着吗？你这不属于啊？一边呢还特别的怀疑这个，一边怀疑那个，完自己做那个事儿呢，那都是基本上都是把自己扔进去的事儿，自己还不知道呢。你所以说你早给我打电话呀，你这处黄好几个了，给我打电话打晚了，你25、26前给哥打电话呀。
0: 那时候以为就是偶然，都已经出轨五个了，我都崩溃了
1: 啊！
0: 我感觉我都不相信人了，把我人格都给整分裂了。
1: 嗯，对呀，那你现在你都分裂了，你还找啥？别找了。你再找还得这样呢，
0: 你给我指条明路吧。
1: 我还敢给你指条明路？哎呦我天哪，我可不敢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这个状态，包括你跟别人、跟男生相处的这种状态就不正常了，妹子。
0: 那咋办呢？我现在不知道哪儿不正常。
1: 稳，
0: 我不应该怀疑人家。
1: 稳当下来，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就最基本的，跟你俩处对象，岁数都不小了，30多岁了。处对象没到半年，人家就该有人有好工作，人就走了。那你这玩意儿，你但凡就咱别说的，咱们30岁，就这个事儿，咱21、22大学毕业前，咱都知道咋回事啊。人家没想跟你俩过长啊，想跟你俩过长了，那玩意儿，那人还能走？走前我得寻思说的那啥，说那个要不我你咱俩一起过去呗，是吧？那没有，人家该走走了，那人家就是没想跟你过场，你这家虎的扔的啊，我买房子往在哪儿买房子，人家都上那头上班，人家而且人大学人好工作，你该哪儿买房子，人家说两句花说两句花说柳说说两句完了你就信，那你虎冤谁呀，你说对不对妹妹？
0: 那他还给我买婚戒了，
1: 买婚戒你多少钱呢？你20万、30万都准备了，人不给你整个戒指，一个戒指1000多块钱的玩意儿。
0: 对，我当时就质问他，我说那你给我买戒指干啥？他说那你就扔了吧。
1: 对呀、啊、那就玩呗，那糊弄呗，你有傻子不糊弄干啥呀，年年放假给人送过去，年年放假给人送过去，哎呦我天哪，这样
0: 去了还都是我花钱呢。
1: 对呀、啊、那你说那你不就是虎吗？来跟你俩吃顿饭，连多一碗面条钱人都不乐意花，那人就是不花钱呗，这有不花钱往上送的谁乐意拒绝呀，搁谁也不拒绝呀，对吧、那所以说
0: 坏成这样
1: 啊，所以说就这不是人家坏，这是你虎，对吧、人说火烧拉他贼偷方便，对吧？这人可能不是贼，但是那玩意儿10万块钱给地下扔着，那我能拿走就拿走呗，你不就是扔地下那10万块钱吗？ 对吧？那自己扔地上谁？

0: 呀，是吧？所以说别怨人家了，别怨人家了，就是人家最开始就两年之前，人家也不是真心想跟你过，但是你就是表现的贼好，人都不好意思拒绝你，人家跟你客气客气，你当真了，那怨不着别人啊。
1: 啊，这样啊。
0: 对。再有一个就是为啥找一个就有外遇，找一个就有外遇这种事情呢？
1: 对，小哥都崩溃了。
0: 这种事情肯定是跟你个人有非常大的关系，人家不一定是劈腿，人家就是跟你处腻味了。你这人不会处对象，人家在一块处对象都处的俩人啊，绷一块都不乐撒开。你这个刚认识不两天就开始对人提这要求那要求的，瞅你这人跟你处对象闹挺累挺啊，听不听着？
1: 听着了，
0: 到最后你也不招人稀罕了，人家还不留一手，留一手实际上就是你一直不分手，你要分手，你要说两句不好听的，人早都不勒你了，人早找别人去了。你说这个不行，我就问你，你说这个劈腿那个劈腿，你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问你，人家就不跟你处了，人家跟别的老娘们，人家跟别的女的处了，人结婚了，人现在过得咋样？不比你强啊？哪个不比
1: 生孩子了？
0: 哪个不比你强？人家那女的，人家咋就没劈腿呢？人家咋就没那啥呢？那不是你的事儿。啊，听明白了吧？
1: 也不是很明白。
0: 但是
1: 我
0: 就告诉你，这事怨不着别的男的，就怨你自己啊！好了，你正常点。
1: 好
0: 了，再见啊！
1: 谢谢。
0: 这位朋友说呀，小哥，你别念我名啊，别念我名。说这两年呢，我和媳妇呢挣了点钱，和我爸妈平辈的人有时候就来管他俩借钱，老两口手里没有钱。后来不清楚是他们提的还是我爸妈提的，说我这有，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已经把我钱借出去了。等我爸妈找我的时候就是通知拿钱。其实我心里挺不舒服的，老两口要是自己用的话，我二话说没有。可是总为别人张嘴，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不爽。前些时候呢，委婉的拒绝了一次，说暂时倒不开。过些日子他俩就有点不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呗，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他做的对啊？你去他高兴行，他不高兴那你媳妇高兴吗？凭啥你的钱？再说你爸你妈也不会过个日子，那儿子的钱呢？说往出借他就往出借，这不扯淡一样的吗？这毛病，这是老人他也是毛病，这毛病绝对不能惯着，对吧？这话我说话说的不好听，但是老人不能这么当，对吧？你那是两家人家，你虽然说儿子是你儿子，但是人家结婚了，人家小两口过日子，那是另一家人家了，你能说给人家钱往出借就往出借？所以说这个老人这个没有边界感，这是绝对不好使，绝对不好使。就是不是委婉，以后就告诉说我没钱啊，你还得借我钱，你要能借我钱借我点，不能借我钱的话别给我做主往外借钱啊，我没有。一定要非常严厉的说，不能管他生气不生气，那生气不生气做的事儿不对，这种事情是不对的啊。

个听着没有，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这你父母做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有这么个说法，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只是其中的一个啊，无后为大只是其中一个，还有两条啊。有一条呢是这个父母呢，就是家庭父母岁数大了，家庭困顿，但是你作为一个成年壮年的人呢，你以父母大了，你需要伺候父母为名啊，然后呢就不出去工作去啊，不谋仕途还是什么玩意儿，就是不谋仕路，就不出去挣钱去啊，就是到最后我们家穷，我穷是因为伺候我爹我妈，就这也是非常不孝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明知道父母做这个事不对，然后还是那个依附于父母，就是父母让干啥干啥，到最后叫陷亲于不义啊，这是不孝有三，其中这条就是不孝。那你明知道你父母做这种事情是不对的，是不应该的，那你还这么做的话，其实是让他们犯错误，这更是不孝啊。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什么呢？安装维修的这位朋友叫啊，他说：“我觉得呀，这个人生这辈子就是活着一个过程，计较太多，算计得失，个人觉得都没有多大意义啊，怎么活都是一辈子，不要活得太累了啊。”对，这个就是您对这个生活的看法啊。

您对生活的看法，肯定是有很多朋友会赞同你，也肯定会有很多朋友反对你，这都正常啊。或者有一些朋友呢是部分的赞同，这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个人呢很赞同你的观点啊。那有的就不行，有的就是我必须得算计明白了。他认为我能胜天半子吗？我能算明白？那个我之所以现在过得不算太好，是因为我没算明白啊。往往都是这样的，但是各有各的好处吧。有的你这样的人，他就是推动一些事情往前走，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他都是推动一些事情往前走，对吧？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个比较安详的这种情绪价值，就像您啊，就像您说的这种，这一辈子反正活的一个过程，好点赖点能咋的啊？得点失点能咋的？这个事儿往往是利益不在眼前的时候能想得开，利益一旦出现在眼前，那就都想不开啊，也就过不去，晚上睡不着觉，经常都这样啊。所以说呢，这个人活着这个事儿啊，就是不同的哲学和宗教，都有不同的定义啊，都有不同的定义。到现在为止，它也没统一。所以说呢，到最后呢，就是人生观为啥是每个人不同，每个人是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观就可以了。我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内外一致的过了一生，就是说我内心当中我就是想干这个事儿，然后呢，我外在呢，我确实又干了这个事儿。啊，管他干成干不成的，反正我一直干这个事儿了，干的这一辈子就可以啊，就内外一致的，活的是自己的人生，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啊，就活别人的人生啊，有一些朋友就是一辈子没想明白，就是活别人的一生啊。举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原来也说过这个故事，就说的在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大地主啊，非常大的大地主啊。这个大地主呢，就是他们乡的地都是他的啊，这个有可能是这样的啊。之后呢，还有一个富裕的人啊，有一个非常富裕的人。这个富裕的人呢，就是就算富农吧，或者说二地主啊。他呢，就是家庭呢也很殷实啊，也是非常殷实的啊。但是他就总觉得我家不如他们家地多啊，就我比他矮一头。所以说呢，他就给自己确立了一个人生目标，就是我不能比他过得差。啊，这样的话呢，大地主家修院子，他家也修院子啊。大地主家买树林子，他也买树林子啊。大地主家杀猪，他家也杀猪啊。哎，大地主家雇佣人了，他家也雇俩工人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话呢，过了一辈子啊，过了一辈子啊，就一辈子都没服，一辈子都在喝，确实也照人家没差啥。就你吃着的喝着的，你用着的，我也都吃着喝着，我也用着。虽然说你们家财主大。对吧？到最后死的时候呢，人家大地主啊，这个所谓的大地主啊，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啊，这个按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然后这个二地主呢，也按照大地主的想法活了一生。那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人家那个有主意的啊，我这个大地主并不是说他就更有钱的，而是说人家有自己的想法的，有自己的人生观的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等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人生观，只是一味的要和别人比较的人，他这一辈子过的就是人家的一生，过的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一生。所以说呢，我希望就是不管咱们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嘛，有首歌是吧？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啊。另外呢，就是要知道，就人这一辈子是否成功，那个标准根本就无法统一啊，就是标准是根本没有办法统一的。所以说到底怎么才算成功，我觉得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理想，真正的过了一生，这样的一生就是成功的。然后按照别人的想法，按照别人的要求，按照别人的生活方式，按照别人的追求过了一生，那这一生就不能太算太成功啊，就是不能算太成功啊，这是我的想法啊，这就是我的想法。我希望所有的人啊，咱们这个生命一回，就是因为生命对于每个人都是只有这一次嘛，你说它珍贵它也是珍贵，说它不珍贵反正谁都有，对吧？但是呢，我们希望的就是那个按照自己的想法啊，有自己对人生的见解，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
过这一生。

其实咱们热线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就是其实这个人这一生啊，人这一生其实往往是被欲望牵着走的啊，往往是被欲望，虽然个人的欲望，其实每个人的欲望呢不太相同，但是绝大多数只要生活在社会当中的啊，尤其是生活在我们东方社会当中的，他往往是被同化的比较多。啊，这个比如说社会的世俗的成功观念就是权力啊，权力、金钱和名誉啊，就这三点成功。那大多数很多的人的欲望呢都在这几条上牵着呢啊。所以人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当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没有什么欲望牵，就是没有更多的欲望牵缠的时候，那都能想开。啊，都能想开啊，就是这个都觉得啊，没事儿，那能咋的、啊？不要计较太多，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一旦这个事儿涉及到自己的想法了啊，自己想法，比方说这块有块肥肉啊，他也要吃，他也要吃，那就很难能说那你吃吧，我就不吃了啊。如果说有一个是一辈子不吃肥肉的，一个是必须吃肥肉的，那这个一辈子不吃肥肉就能跟那说，那你吃去吧。对啊，这因为不涉及到他欲望啊，不涉及到他的利益啊，所以就没有问题。那如果这俩人都是乐意这个吃肥肉的啊，都是乐意吃肥肉的，而且越肥越好的，对吧，东坡肉，那整这一块的话，那你就很难能做到说那你去拿去吃去吧。啊，你去拿去吃很难，所以说欲望这个东西是我们人类啊，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一个重要，不能说欲望就是不好的，因为正是由于有着欲望对于我们的这个催促或者说牵引啊，我们才能不断的去工作，不断的去改善这个世界啊，能够改造世界，能够让人类社会不断的往前发展，这个跟欲望绝对是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是呢。欲望呢又容易引导我们啊去做一些我们其实并不想做的事情。啊，例如这个庄子讲的啊，庄子就讲就是说的啊，欲望是什么啊，欲望是什么，欲望呢就是这个像老牛的那个鼻子环啊，老牛那个鼻子环，老牛这个东西特别犟啊。啊，你要知道老牛这个东西特别犟，而且老牛东西非常有力气，你拽不动它。啊，你拽不动的，他想上哪儿你能说的，他想上哪儿你让他上哪儿他上哪儿，怎么可能，不可能啊。但是只要在他的鼻子上穿一个铁环，然后拽根绳，一个三岁顽童啊，一个三岁顽童依旧能拽着他，让他上哪儿他就上哪儿啊。大家想一想，这个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说欲望啊，人的欲望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牛鼻子的环儿。有一个三岁的小顽童手里如果有这个欲望的话，你也会跟他走的啊，也会跟他走的啊。这位朋友呢，你这名我就不念了啊，因为涉及到问各个家的事儿啊。他说：“老师你好啊，有个事儿呢，我有点想不通了，想问问老师。我是一个40多岁的女士，我奶奶80多岁了啊，有俩儿子，我爸呢是老大，我奶奶和我爸家呢是东西院，我奶啥活都让我爸干啊。冬天我爸给烧炕、整木头、种园子，都是我爸干。可是我奶把钱呢都给我赎了。”去年我奶占点地2万多块钱也给我赎了，一分也不给我爸啊，住院就我爸伺候的时候多。可是我爸呢任劳任怨也不说啥啊，这个我奶还说钱和地都不给我们家，给我气的，我不让我爸给我奶干活了啊，这个我爸他就不听啊。就是我想跟你说的是，那是人家娘俩的事儿，只要你爸没觉着闹心啊，只要你爸没觉得难受，只要你奶也没觉得难受，你爷也没觉得难受，那你就少跟着掺和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你少跟着掺和啊！这个事儿，确实是，其实跟你没关系。尤其你都40多岁了，你有那个时间和精力把你自己家日子过好就

子了，用不着你管啊。这个总觉得自己能整明白这些事儿，我告诉你，你一旦真掺和进来的话，你会发现你整的乱七八糟的，还不如你不管。好啊，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你好啊，我老公总气我，我该怎么怼回去，然后不生气，都给我气病了。”怼回去干啥呀？为啥要怼回去啊？你还是乐意生气。因为我们东北这头老娘们都有一句特别著名的话，叫能动手都别吵吵，吵吵啥？我们中好工作室有搓衣板，有戒尺，门弓子、镐把子、砖头子，啥都有啊。你看看哪样趁手，你找一个。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

0: 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迎进辽宁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3: 哎，小哥。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中小啊。
3: 小哥，我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
2: 啊。怎么了？
3: 主要是孩子就是老师在这个教育当中现在有这个问题。
2: 嗯，
3: 就是我这个孩子呢，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那个共同带着的，就老人没经过手，所以我们两个对孩子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2: 嗯，
3: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高考570-580分这样的大学同学。
2: 嗯，
3: 这孩子就是从小就是老人一天没带都是我们带的。
2: 嗯，
3: 现在那小孩上初二了。
2: 嗯，
3: 然后他成绩呢是属于班级能排到前15%左右吧。
2: 嗯，
3: 不成或者10%，反正成绩相对来讲还可以。
2: 对，前五名呗，是不是？
3: 对，差不多那样吧。
2: 嗯，对。
3: 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之前节目当中也听你讲过，就是这个最糊涂的事就是在上学期间跟老师有分歧。
2: 嗯，
3: 上班前跟领导有分歧。
2: 嗯，
3: 这个是糊涂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就是因为我介绍一下背景，不是我们那个这个两口子有一些问题，现在确实就遇到了真有问题的这样的老师，就是从就是很多方面吧，就不说例子了，他确实是真有问题。这点吧，就是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他可能说一些很多过激言论。
2: 嗯，
3: 就是这个不知道你能不能在节目里说。
2: 那就是那
3: 不是很好的话吧，就是对于这个13-14岁的小孩说很多那个就是不太健康的话。现在的问题就是呢，我现在已经念了第4个学期了，然后现在初二，前3学期每学期我都。
2: 你是说这个老师对孩子有人身攻击还是怎么的？
3: 对对对对
2: 啊，不是三观不正吧？
3: 非常不正。
2: 哦，
3: 但是这个就是咱就说实际情况吧。现在是每学期我都给他钱。
2: 嗯。
3: 然后具体金额就不说了，每学期都给。但是呢，因为今年是第4学期，因为今年那个就是我们这边可能就是全国管的都比较严，尤其是辽宁这个钱这个事儿呢，春节之后我就没给。因为第一吧是因为管的严，不想给老师添麻烦。第二呢，是因为前3学期都给了，其实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2: 嗯，
3: 他可能就我这面分析，可能是觉得虽然你给的钱给的不少，但是跟他预期，如果你参加班级补课相比，你给的这个钱跟他的预期的收入相比，可能还是很少的。
2: 嗯，
3: 没达到他的预期收入。
2: 嗯，
3: 我是从这方面去找的这个原因。
2: 嗯，
3: 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他公然，比如说以今天为例，我为什么今天迫切打电话呢？他今天就说：“哎呦，能耐明天别来呀！”就跟孩子直接这么说。
2: 嗯，
3: 就说你有能耐明天就别来。
2: 那我凭啥不来呀？我一个上课的，那你家孩子你就说，那我凭啥不来呀？啥叫能干呢？不来算能干吗？
3: 对呀、现在家长也是，就是我们也是觉得这个不来不是能的呀。这个我该上学9年义务教育，我得去啊。但是他公然就说：“有能你别来吧。”小孩现在情绪就说的：“那我就不去，我就让他看看我能的，我就不去。”
2: 啊，
3: 确实吧，他现在就是这个年龄也叛逆，他本身就有一些逆反情绪。我们家长已经非常及时的给他疏导了，但是确实你这边无论怎么疏导，那边
2: 但这他怎么得罪老师了呢？
3: 没跟你说吗？他现在就是觉得我在你身上收的这个收入跟我预期收入的少，你没参加我的班补，你成绩还好。
2: 什么叫班补？
3: 班补就是班级补课，比如说我50个人，我可以分成若干个小班，一个班8-9个人，这个班在那个拉出去，每周收800-1000块钱，一堂课200块钱，然后可能我预期从你这个人身上一年我的收入可能能达到，甚至达到10万，但是你给我的这个红包跟这个收入相比非常非常的微小，所以认为你没参加。
2: 不是，那这老师违法乱纪啊，告他呀，拿证据，找完证据之后找上教育局举报他，给他整下去。
3: 但是这种问题
2: 没问题，他如果说你只要你整能整损他，就给他，那一定得，这属于害群之马呀，能留着他吗？
3: 但是那不，这个我无论是给红包和这个补课这个问题，我没有实际的就是证据，因为你给现金，然后
2: 不是，我说就是说他在外边拉出去补课这种事儿，那不可能没有证据，对吧？
3: 那就得是那你不就得什么？
2: 对，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的就是你要硬就硬到底儿，你要不然的话就这个人你就找他没事找他喝酒，有事没事我就指定我就是跟你俩联络感情，跟你联络好了再说。而且这个老师，就我不知道是啥学校啊，就这老师如果是这样的话绝对是个祸害。如果真的就是如果说您说的是真实情况的话，这个。

0: 在一个咱们全国的都在不允许老师在职教师办班的情况下，就别说他办班，就是他那个别人办班，他去偶尔去讲两节课去，那都得直接给他整掉了。还有这么明目张胆干的事儿的话，那就直接就是跟那个连校长都收拾，把所有的证据都整全了，直接交到教育局啊。
1: 其实取证这个其实就没那么简单。
0: 但是咱这么讲，那你就别说。
1: 那就不提。
0: 那你就别说，对不对？那你就说，那我就按你说的做，我就上你那块补课去呗。对吧？多少钱玩意儿啊？
1: 不是，现在不是钱，这个效果不如他自己孩子自己学的，觉得这个完全是浪费时间。
0: 反正我觉得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就说的你这个事儿，你得着一头。
1: 你要不就挺着，抱薪救火；
0: 要不就挺着，你爱咋说咋说。告诉儿子，咱们那什么强一点，咱们的心理素质好一点。对吧？他能把你咋的？
1: 孩子心理素质不错，我受不了。现在孩子心理素质……
0: 那你受不了，你去解决问题啊！你去找那老师单练一下，对吧？
1: 那是单练，
0: 然后找几个找你直接找他找他们校长去，对吧？
1: 你建议是强势好还是就挺着？就是
0: 这个不是我要强势就直接告他了，还什么强势？我说的是给人家吃屎去，对吧？就这个问题是在你。这个问题真的不在孩子，这个问题真在你，就你跟这老师彻底没处明白，然后你还没有那个足够的势力让他不敢。
1: 对对对，确实是。
0: 对吧？
1: 也对，没有足够的势力啊，要有足够的势力。
0: 所以说那你得想办法呀，那玩意人不都是后认识的吗？所以就这些事儿吧，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真是让你说的这做的话，你把工作先放一放。你这半年包括这个暑假你就专门研究教育这块到底都有谁说了算谁好使。对吧？我就不信整不明白这事儿，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就你要不然就强势，
0: 对吧？
1: 要不然就装孙子，就这两个选择，对不？你自己想好怎么办？
0: 我可没说装孙子啊！
1: 啊，对，那就是非常妥协呗。第二种
0: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需要你去处理。
1: 你不能，
0: 就是吃屎也请你去吃去。你要不想吃屎，你就想别的办法，对吧？有不吃屎的办法，对吧？我刚才说，而且也不是说非得告他，那就他有怕的人。对吧？那我就直接从你怕的人下手呗，那能咋的呀？那你不干吗？
1: 我干。
0: 所以说，就你这样的，就是到最后的话，就是你自己都整不明白，完了非得说的，这个人一听就是一个违法乱纪的人。那如果说你真是完全照你说的话，那你就是第一该有证据有证据，对吧？第一该有证据有证据。第二，我有证据不一定收拾你，毕竟我还得教你。那教你的话，我怎么教你？我给你钱交不下来的话，那可能就得别的办法了，对吧？
1: 明白，
0: 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是，那不就是处理吗？那这脏话也不，天底下不光你自己这一个人，有的是老师，有的是校长，有的是局长，对吧？
1: 好的，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就面对这件事情，你想解决的话，而且还得快点呢，那就要不然初三毕业个屁的了，对吧？啊，
1: 懂。
0: 好了，再见啊，
1: 谢谢小哥。
0: 哎。这就是很多家长给我打电话我特别无奈的地方，一方面说老师这么不行那么不行，我说那你告他去，没有一个说那行我就告他，我把证据搜全了，你一告一个嘴儿。就这种老师，你只要你把这个你把那个证据你能搜全了，你想尽一切办法，我班都不上，我就搜集你证据，搜集完了之后我直接给你拿到的，我都不给你拿到那个你们学校校长看，我直接给送到教育局纪委去，整不了你可得了。咱这么讲，就那种程度，说的那个红包要多少，然后那个自己还给外头自己50多个学生分七个班七八个班给那补课挣钱，一年挣10万块钱，那你真活出灾性来了，我跟你说。就说人家这么不行那么不行，但一旦让他干的时候他不想干，那谁有不知道神仙七毛眼睛也干不了这活啊，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啊。好的，小米说的前怕狼后怕虎的挨欺负你就得受着，对吧？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没有因为大清以和为贵那就不打你，那是也没有因为闭关不招惹他们就少抢一点，对吧？我不和你一般见识的前提是因为我有实力啊，是有实力和他翻脸， 没有实力和人家翻脸，那不叫不计较，那叫你计较不起。真的，你这样的话，我就给单位请一个月假，在单位请一个月假。你这老师不补课吗？我天天我跟着你，你在里边讲课，我偷摸上外边我就录音去，我就拍照去，然后哪天啥都做全了。不好找吗？他必然出现的玩意儿。你把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他要在那块讲课，你直接踹门进去，叭叭照片照了，录音录下来，你扭头就走，你看他管不管你叫祖宗？这种事儿都不敢，你在这有啥抱怨呢？

0: 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是这样的，我想有一个教育问题，我想向您请教一下。
0: 嗯，
1: 我们家孩子吧，是在前几年考上的大学。
0: 嗯，
1: 当时呢，考大学考上的是本博连读，八年制的。
0: 嗯，
1: 然后呢，由于他在学校贪玩，然后就是挂科比较多，然后呢，被那个本博连读的分流了，被分流到了那个本科，就是说现在他只能是本科学历了。
0: 嗯，
1: 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他到本科以后吧，然后他那个二年级降下来的，到二年级上学期吧，他表现还不错，但是到二年级下学期他又贪玩了。然后呢，他们的老师就和我们家长，
0: 他这个玩是打游戏啊，还是玩啥呀？
1: 嗯，就是像刷抖音啦，然后那个看小说了，就这种，就是网络上的，就这种玩。然后呢？就是他们老师和我们家长沟通了，然后他老师的意思让我们想去陪读一下，然后呢我们家也去了，他爸爸去了，去陪读。在陪读的时候啊特别好，然后呢他说的也挺好的，做的也挺好，然后持续了大概是一学期吧，都不错。然后现在这不是三年级上一期也算可以吧，现在知道了三年级下一期。
0: 嗯，
1: 头两天呢，然后和他沟通又发现有一科不及格了，现在他已经三科不及格了。
0: 嗯，
1: 然后他们学校的规定就是如果五科不及格那就得毕业了。然后就现在就是迫在眉睫了。然后呢我们家长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了，然后我想请教您一下，像这种情况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办呢，才能更好的帮助他们？
0: 陪读好使就先陪读吧，先把眼前的事眼不前的事先解决了。
1: 是，我也就想了，我说现在至少你别让他本科毕业呀，如果毕业不了的话，你这个就白学了呀。
0: 嗯，对，就是先陪读吧。
1: 嗯，
0: 先陪读吧。
1: 嗯，
0: 你家这孩子是不是不是高中的时候特别听话呀？
1: 你这个孩子吧，就是初中高中他都是他爸爸看过来的，就是他也看玩。但是呢他那学校过，因为现在是在外地嘛，当时在本地上学，跟老师沟通的比较勤。
0: 嗯，
1: 然后呢孩子有什么动向啊我们都知道。现在他孩子大了，然后他也不和我们说，但是每天都视频。那视频的时候呢他也不说这些学习方面啊，就反正一说都
0: 挺好的。你别绕着别绕着，就是说的在高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听话？就是家长管，家长只要管，那就是按家长意思来，是不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啊，
0: 对，
1: 对，
0: 就是这孩子是属于看大的，从来没自主认真的学习过。
1: 对对对对，
0: 对，就是
1: 这样。
0: 所以说他没有自主学习能力，没有自我管理能力，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缺项。但这个缺项你现在培养他有点晚了，对吧？那就咱们算好账，就是说先把这个毕业证先拿到，然后再说能不能上班再说，对吧？有可能毕业证拿到了之后看住了，考个研究生，等读研了他就值得学习了，岁数再大点呗，是吧？
1: 啊，就是现在最好的办法还是如果能陪读还是去陪读。
0: 啥有效用啥办法，千万别说 这个时候我应该培养，因为自主学习能力是应该从小学三四年级就得有的。
1: 对对，
0: 他现在依旧没有，就是自律能力，自我这个自我管理能力很差。
1: 对对对，
0: 就
1: 是
0: 这样
1: 的
0: 啊。然后学习的目标不明确，但是这些都不是现在就赶紧就是说的，你跟他谈一次话他就确立了，那是扯淡，他没有习惯。
1: 嗯，对
0: 啊，他这个习惯是需要养成的。那就是如果说你问我了的话，我就说啥有效用啥招。你现在找老师，人老师第一，人老师未必见你；第二，人家老师也没那个义务，老师看也不一定好使，对吧？
1: 嗯，对啊。
0: 所以说啥好使干啥，啥好使。

0: 干啥，先看着，先把成绩整上去，整完之后能考研让他考研啊，那让他考研之后，就比方说他这个脑袋考研肯定没问题，对吧？
1: 嗯，还可以吧。
0: 考研让他把三年研究生念下来，可能就突然之间开窍了，对吧？
1: 啊，好的，那现在您的建议就是，我们如果能抽出时间陪读，还是去陪读。那就是陪读要好用的话，就是一年不行就两年呗，就一直陪着呗。
0: 对，先把毕业证整好了。
1: 嗯，
0: 对吧？
1: 嗯，好的。
0: 你这个时候不是较这个时候不是较劲的时候。
1: 嗯，
0: 在这两年的过程当中，逐渐的要考验他，就是要培养他，就是如何自我管理，如何给自己确定目标，然后如何自律实现目标啊。
1: 嗯，
0: 小米特意强调是必须陪读，不是可能陪读。
1: 嗯，好的，
0: 是必须陪读，然后用这两年的时间来一边监督他，一边培养他自我管理能力，然后让他一定要考研，考上研之后逐渐你们再撤出来可能会好一些，要不然这孩子整不好，自己管不好，其实他也未必说自己不想毕业，对吧？
1: 对对对
0: 啊，
1: 每次他都说的很好，但是自己管
0: 对他做不了啊，对吧？小米说是必须啊，说这不就是人格不健全吗？这就是其实就是人格不健全，所以说这就是需要家长得重视啊。
1: 好的
0: 啊，好的啊，
1: 嗯，好的，哎，谢谢你。
0: 好了，再见啊。打进三号线0431-8581-5111的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钟翔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嗯，是一直特别喜欢您，我就简单说一下，大概是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吧，大概几年时间，有借家里的亲戚人的信用卡，那陆续在要回来的过程中，大概有欠款10万块钱。
0: 你说的我没清楚，就我得问一下，就是你借你们，你借你们那个家亲属的信用卡，你借人家信用卡干嘛呀？
2: 他做生意周转嘛。
0: 啊，是你借给他，不是你借人家的使啊。
2: 啊，对，我的借给人，我借给
0: 啊，是你的借给你，那你说借给，因为你一说借，我以为你借人家的卡，就是你把你的信用卡借给别人用了，是吧？
2: 啊，对的，对的。
0: 啊，刷了你多少钱大概？
2: 大概陆陆续续借了很久了，但是因为现在在个人信用越来越多嘛，大概在疫情之后，我就把信用卡慢慢陆陆续续要回来。
0: 嗯。
2: 但在要回来的过程中就很费劲，然后最后结清的时候呢，大概里边还有的，大概还有10万块钱欠款。是我自己个人来还的
0: 哦，就是他该你10万块钱呗，就是。
2: 对对对对。
0: 哦，那今天打电话是什么想法？是想
2: 因为他的钱吧，大概欠了有点久了，现在大概要回来5万块钱，然后再继续要呢，他就很费劲。然后就是我觉得身边有人，就是说，要不然你就起诉他吧。
0: 嗯。
2: 但是觉得关系呢也比较好，然后如果要起诉呢，他如果真打定不还，其实起诉的意义也不大，5万不多也不少，就很烦。
0: 嗯，他有欠条没有？
2: 没有欠条，但是我们微信的
0: 你先让他
2: 这样的，
0: 你先让他给你打个欠条，
2: 然后呢？
0: 然后再说呗。完了，你每年要一次，要不然的话，你多长时间其实被他黄了在，你在这块一脸抹不开肉。
2: 我倒不是抹不开脸，但是上次说好之后一次还款说好是1万，最后打的时候一拖再拖，周前拖到周末，完了然后就是、
0: 那他就是不对，我就说这个没用，他就没钱了呗。有钱肯定能还你，是不是？他肯定不、
2: 啊、对对对
0: 肯定不光你该不光欠你自己的，
2: 他
0: 欠八、
2: 啊、
0: 他欠八百千百吧，欠的对吧？欠了860个人呢，对吧？
2: 啊、对对对，
0: 那能说还你就还，你不能可你一人还，可你一人还我估计早都还上了。那这个事儿就这样，就是说对吧？你最好是有个欠条啊，你说先不还不着急，你先给我打个欠条。对吧？
2: 嗯，
0: 打个欠条完了，你问一下咱们那个榜一的王淑亚律师，就是咱快手榜一王淑亚律师，你问问他，就是因为欠条还涉及到多长时间你要不要就失效，那就你多长时间？
2: 好像是两年的那个追溯期。
0: 对，就是说的你得多长时间？为什么？哪管是两年到快到两年了，你要一次留点证据，然后他没还，完了不就又那啥了吗？又往下走了吗？
2: 嗯嗯嗯，
0: 对不对？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儿，他都我跟你说的是啥呢？就是说的有肯定比没有就强，你能要回来点就要回来点，要不回来你也没招，反正你都已经还了，是吧？你的信用卡也不存在说逾期乱七八糟这方面都没有了，然后吃一堑长一智，以后这玩意儿别借给别人了，那玩意儿不是你的钱，对吧？
2: 是是是，
0: 所以说千万注意啊，就是那个你利那信用卡那利息多高啊。

0: 是的，
1: 你多高？
0: 谢谢高老师，
1: 你做啥买卖呢？你咱都讲，你消费有可能能还上，你要做买卖，你做啥买卖能有那么大利润呢？对不对？啊？
0: 嗯嗯。那金浩哥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他其实之前呢，我觉得他其实做生意他自己工作呢也很努力，但我觉得就是即使说他未来这十万或者完结钱是还不上，我觉得可能我作为亲戚我这个也能平衡一点。
1: 嗯，
0: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我就发现他好多是超高消费的，就是
1: 而
0: 且是就是是被我发现了或者被我知道了，我心里特别极其不平衡。我说我在我生活过得也不是特别好，我在就是说迁就你，为了你让你的资金更宽裕点，我没有去追偿去追你的钱，但是你还在不止一次甚至两次就是更高额消费，甚至是说夸张消费，就我心里真的很难接受这个事情。
1: 那你管人那个，你管人那事干啥？人也不是老赖，也没被限高，对吧？
0: 嗯，对，
1: 你就想多了。
0: 嗯，
1: 就这个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吗？不是啊，对吧？你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啊，既然你还能消费得起，说明你还能还起机会，那我该要呗。这才是你正常的思维方式啊，对不对？
0: 嗯，
1: 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说那你凭啥消费那么高，把你七块钱钱要回来了，是不是也没要回来？完了你干啥？那完了回头想，那你说你干啥呢？对吧？
0: 其实可能有点内耗自己了，有点就觉得
1: 对，图为啥呀？你钱都给人还完了，你图为啥呀？对吧？你正常来讲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就是说我刚才说的应该是啊，他能消费得起，那说明他还有钱，我最起码能要回五千了，要五千是五千呗，对吧？
0: 嗯，
1: 然后用什么方法往回要，对不对？
0: 那这有啥好方法呢？郑强老师，
1: 这个我可不知道，那是根据你们的关系来呗。你说我就是我的说的意思，那就是说你的这个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错了，所以你才生气，是吧？你知道这个事儿，你应该很高兴。哎呀，说明我钱还有要回来希望，他还有啊，不是没有啊，对吧？
0: 嗯，
1: 你要说他已经住桥洞子了，那你要个六饼了要啊，对吧？那才是最最悲伤的消息，是吧？
0: 就是我之前可能就安慰自己说，哎，如果他真的很努力，就即使不还钱，就最后也无所谓了。但是这个所谓这要求，就把我当软柿子，我心里真的就是
1: 这个跟软柿子没关系啊。这个有比你更软的，已经被他捏得更狠。你这还还就差五万块钱，他这有我估计有好几十的，呵
0: 呵，
1: 对吧？
0: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说你不是软柿子，你正经是个硬柿子呢啊！不但硬柿子，还是个绿柿子。
0: 哎，郑老师，你说最后如果是我真的最后可能他想赖的话，比如说我最后起诉他有意义吗？
1: 嗯，到最后说呗。这是你爱人家那头亲戚还是自己家那头亲戚？
0: 我自己的。
1: 自己这头到时候再说吧。我说你先把欠条打了。别的再说啊，
0: 嗯，
1: 你就理智起来，别想那些没啥用的，生气的咋地的。
0: 因为他那个父母也百年了，然后也没有什么，就是说可以更权威一点的，就是家族人士来帮我，就可能说的这话也没有了。
1: 那些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明白。
1: 那他父母在的话，他父母来朝你借钱，你更得借了，你说呢？是吧？
0: 嗯。
1: 所以说你把那些没用的关系剪除掉，就是你们俩之间的关系，然后再说，是吧？
0: 嗯嗯
1: 啊，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就冷静很多，心情也会好很多，是吧？
0: 是是是，
1: 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我希望你能够就是冷静起来。完了，第一个啊，自己办虎事了，自己得知道，信用卡那玩意儿不能借给别人。
0: 对对对，
1: 本身来说人家没查，如果真查到了，说你是带信用卡有外借，那你咔嚓家伙，人家是不是罚你啊，还是怎么地？我就不知道，人家这属于违规违法这的事儿，咱不能干。
0: 对对对对。
1: 对吧？这是坚决不能干的啊！第二个就是说，
0: 是的，这个其实我也是一个反面教材，也希望大家和那个听众，包括那个直播间里的朋友，就是这种事也严以为戒，不要再
1: 咱不扯这个啊。第二个呢，你还里边加了很多，就是本身来说，这现在就是一个你能不能把钱要回来的事，然后你非得要在里边加了很多情感因素，这说明性格不成熟嘛，对吧？
0: 是是是，
1: 性格不成熟嘛，犯不上有些事儿啊。
0: 明白明白，
1: 嗯，好了啊。
0: 哎，好了好了，谢谢
1: 主持人。好了，再见啊。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百年星火更续，初心照亮征程。从暗夜拨火秘密前行，到扎根群众奋勇抗争，从首个支部破土而出，到红色星火燎原吉林大地，一代代革命者以信仰为炬，用中骨筑墙，在白山松水间铸就红色堡垒，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壮丽篇章。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播好好学习，生耀百年路，奋进新吉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播出最有力量的支部，中共吉林省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本期嘉宾，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孙泰志，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一新街上有一座中俄合璧式建筑风格的二层小楼，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二道沟邮局地下通讯站旧址。这座今天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建筑，却在长春地区党的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00多年前，长春的革命之火就是在这里开始点燃，给身处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为我们讲述中共吉林省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的发展过往，重温那段星火初燃的红色历史。孙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听说您对我们长春早期的这一段革命史有过专门的研究，是这样吗？
2: 可以这样说吧，因为我工作的这个单位啊，叫做省委党史研究室抗联研究处
3: 啊，
2: 就是研究1945年抗战胜利之前咱们吉林的历史，咱们东北的历史以及全党的历史。
3: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在怎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在长春地区的革命活动呢？
2: 可以说呀，我们共产党的产生、发展、壮大到最后的胜利，其实呢都是苦难辉煌的历程。这个民国初年，长春它是处于奉系军阀以及日本、俄国这种反动势力联合统治下的，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的榨取群众，物价一日就能涨好几次，人民的生活完全可以用水深火热来形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在长春、在吉林省的革命活动。
3: 所以有一句话说，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有了新中国。
2: 是的，1921年7月，咱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啊，十分重视东北地区的革命工作。当时这个领导东北地区革命的上级组织呢，叫做中共北京区委啊。从22年开始，他就多次派党员团员到吉林来进行组织啊、宣传工作。
3: 那在第一个支部建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开展了哪些革命活动？或者说，为了建立长春的党组织，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2: 要讲这个问题啊，就得从长春第一个党的通讯站开始讲起了。刚才咱们提到了一个名字，叫做张锦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吉林省第一个通讯站的建立者。张锦春呢，是土生土长的吉林人，他出生的那个地方呢，叫做西安县。这是当时咱们吉林省的一个地名，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辽源市东辽县。他在县里啊读了小学和中学以后，就到了哈尔滨，进入了一个著名的学校，叫做东华学校读书。就是在这个东华学校，张锦春开始接触了革命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呢，中共哈尔滨独立组派这个张锦春到长春来开辟党的地下工作。当时咱们长春还没有党的活动呢。
3: 那当时党组织为什么会选择在长春建立通讯站呢？
2: 长春在1924年这个时候，它的地理位置啊、经济的地位啊、交通的位置，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要的。长春这个地方成了俄国人中东铁路南边的终点，日本人南满铁路北边的起点，成了这么一个交通枢纽。南来北往的人呢、货物啊，都需要在这儿进行周转，它的地位凸显了。所以党组织决定要在这儿开辟党的工作。
3: 也就是我们的革命之火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点燃的。
2: 是从这个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开始点燃的。
3: 据我所知啊，当时党的通讯站都是用代号来表示的。那二道沟邮局的通讯站的代号是什么呢？
2: 它这个代号非常简单啊，就叫做工长支。这个工长嘛，就是工长张的工长啊。但是现在啊，总有一些人把工长支给它解读成中国共产党长春支部的谐音，很显然这是不对的啊。因为通讯站建立2年多以后，才有了中国共产党长春支部的
3: 啊。所以也就是说，工长支的这个说法更站得住脚，是吧？
2: 对，就是张锦春的张。
3: 那么当时这个二道沟邮局地下通讯站所承担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呢？
2: 通讯站呢，顾名思义，它的主要职能就是传递信息。当时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和文件是怎样传的？

0: 但是同样其实也很危险的，就像是潜伏当中的这个余则成的那个角色似的。
1: 今天我们讲起来可能觉得啊、哦、很轻松，他拿到信了坐着车就送走了，其实不是啊，
0: 冒很大风险的、嗯、
1: 当时这个军阀政府对信件报刊这种检查制度是非常严格的，
0: 对，
1: 一旦被他们发现蛛丝马迹，那将危及的就是生命了。
2: 生要百年路，奋进新吉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播出最有力量的支部，中共吉林省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本期嘉宾，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孙泰志，欢迎继续收听。
0: 听说后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也是成为了一个交通站哈，那这个任务量肯定要大一些，除了寄送邮件递送一些信息之外，还有其他什么重要的功能吗？
1: 二道沟邮局它除了是一个通讯站，同时呢也是一个地下交通站。什么是地下交通啊？就是秘密的开展中转掩护，安排同志过境的工作。当时党中央派往北满工作的同志都要通过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与北满地委先取得联系啊，然后再出发。党中央派到苏联的人员途经长春的时候，很多人都曾住在张锦春的家里，由张锦春负责安排食宿和掩护，并且通过中东铁路人事部门上的朋友为他们办理出国护照。张锦春经常帮这些党内的同志买西装啊，甚至呢是倾囊相助啊，因为当时党太穷了，我们没有活动经费啊。
0: 嗯嗯，
1: 我们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任弼时、赵世炎、彭湃等人呢，去苏联途经长春的时候都曾在张锦春家里住过。
3: 那在家人的眼中，张锦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了找寻家人视角里鲜活的先辈形象，我们专访了定居北京现已退休的张锦春之孙张刚。多年来，张刚始终牵挂祖父当年战斗过的这片热土，每一次重返长春二道沟邮局旧址，他感觉都是与祖辈峥嵘岁月的隔空对话。
4: 长春二道沟邮局，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二层楼，但是呢，当年是我爷爷居住的地方，他们在小小的这个楼里边进行了非常那艰苦的斗争，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掩护了很多中共早期领导人，像这个瞿秋白三次住到我爷爷家，然后接待过中共早期领导人任弼时，还有赵世炎、彭湃。我奶奶呢对任弼时印象特别深，觉得是这个领导平易近人，从我奶奶那儿了解东北农村情况。还有呢，在我爷爷的那印象里，瞿秋白是一个知识渊博、很有远见性的老革命同志。
5: 您跟爷爷张锦春一起生活过吗？
4: 我从小跟爷爷生活了16年，从出生到16岁之前一直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从小呢，爷爷奶奶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爷爷说那么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然而我还活着，所以爷爷对名利、对荣誉没有追求。爷爷从这个加入革命工作以后，就下了决心，抛头颅洒热血，抛出个人安危，为中华民族做贡献。
3: 一栋小楼藏初心，一寸热土载忠魂。百年前，张锦春以二道沟邮局为阵地，隐姓埋名，以身涉险，搭建起东北红色联络通道，掩护革命志士，播撒革命火种，为吉林党组织诞生筑牢根基，积蓄力量，星火初燃，终成燎原之势。后续进步青年纷纷觉醒，革命力量持续汇聚，吉林首个党支部应运而生。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探寻中共长春支部的诞生历程，解锁这支最有力量的支部如何在白山松水间掀起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潮，书写吉林早期革命的热血篇章。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

0: 戏路吉林。
1: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第三集。
2: 陈全同志，
3: 黄平同志，你好。
2: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上个月入党的陈全同志。
3: 哎，大家好。
2: 哎，陈全同志，你身边这位小伙子是？
3: 哦，他叫梁广，是这次罢工的积极分子，是苏兆征苏委员长让我带他过来旁听这次的会议。
2: 小伙子长得就挺机灵。
3: 哎，梁广，这位啊是黄大哥，是这次会议的顾问。
4: 哎，黄大哥好。哎，怎么没见着苏大哥呀？
2: 他呀可是个大忙人。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他来了。
5: 啊，大家好，有些事情耽误了，让大家久等了，我们开始会议吧。
0: 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举行，会上各工人代表各抒己见。苏兆征作为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就大家的问题一一记录和当场解答，会议顺利进行。然而当时的香港英帝国主义经常派遣公贼特务潜入广州，与国民党右派反动分子相互勾结，进行破坏捣乱。会议进行到一半时，梁子光出现了。
6: 喂喂喂喂喂，有没有搞错啊？我和黄金元黄老大都没来，你们这么快就开会了？
2: 梁子光，你看这都几点，是你们迟到了。
6: 那你们不会等我们吗？
2: 你不要搞事啊。
5: 哎，算了算了，大家在这个时候要团结，以和为贵。梁兄黄兄，两位请，请坐。
6: 我自我介绍一下先啊，我梁子光，现在是广州公安局特别征集队队长。黄金元黄大哥现在是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总队长。
7: 大家好，黄金元只是暂代总队长一职。
5: 好，那我们继续开会。
6: 开鬼开马咩，先别开了，搞清楚一件事情先。各位最近有没有觉得饭菜啊越来越少了，很多工人都喊吃不饱啊。
8: 好奇确实有那么台湾。
6: 那就对了，你们知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苏兆征他贪污了。
2: 啊，梁子光，你不要血口喷人。
6: 苏兆征他是财政委员会的委员长，罢工的钱都从他手里过，如果不是他贪污，为什么工人现在会吃不饱穿不暖？那些钱到哪里去了？
2: 大家不要被他误导了，现在的形势谁都知道，物价是一天一个变化，饭菜有时候多一些有时候少一些是很正常的事情。苏委员长，你说句话呀。
5: 梁子光，你有证据吗？
6: 证据，我就给你看看证据，来全部进来。大家看啊，他们呢都是这次罢工行动的工人，你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9: 以前那些肉啊至少有一块半肥肉。
3: 对呀、
9: 啊、现在呀、啊、啲枪材啊都带个干呐、
3: 啊、我看这罢工就别搞了，回香港复工啊起码能吃饱啊。
2: 大家别被这群人骗了，这些人一个个凶神恶煞，满脸横肉，一看就是公贼。
10: 你说谁是公贼啊？
3: 说谁了？
2: 说你们，还有梁子光，你也是。
11: 你说什么？说什么？
12: 不准打人
13: 呢！不准打人！
14: 现在的我梁广的拳头答不答应？
15: 你敢在会议上动手？
7: 凡事都要讲证据。苏委员长， 请问你有证据记证你的清白吗？
5: 当然有，我苏兆征对得起天地良心，我已经派人把罢工期间所有一切记录收支的账本拿过来，我到底有没有贪污，到时候大家自然一清二楚。
12: 来看一看，看一看，
13: 看一下，
16: 打开看看，
17: 打开，
13: 快点。
18: 账本在会议上公开，众人一一看过，没有半点问题。
13: 大哥，我们都看过了，好像没有问题哦。
7: 是啊，我看不出问题啊。
19: 苏兆征委员长，平日廉洁奉公，工作上坚持原则，经得起查验。梁子光，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20: 我
7: 梁子光，我黄君岩的脸被你丢光了。
13: 我们把梁子光这些搞事的人轰出去。
21: 对，轰出去，轰出去，
22: 回去，
13: 轰出去。
22: 听我说，听我说，那账本虽然没问题啊，但是我听说苏兆征的家里藏了很多好东西的，那些东西就是他贪污的证据来了。
5: 啊，没有真的。这个意思是我家里藏着宝贝，
22: 就是。
5: 好，既然这样，我愿意让大家光临寒舍，还我苏少征作为共产党员一个清白。
12: 好，去就去，走。
18: 会后，苏少征领着一行人来到自己在广州的住所。
22: 你们几个，给我搜。
23: 是，
13: 好，我看谁敢放肆。
22: 我现在是广州公安局特别侦缉队队长，我梁子光要搜谁就搜谁。
13: 我看苏委员长家跟我们普通百姓家没什么两样，都是些旧桌椅，还有这门窗都破了，一目了然的事情还有什么好搜的。
5: 陈全同志，没事，尽管让他们搜。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要是在我家里搜不到什么宝贝，那该如何？
22: 你说如何？
5: 带着你那群手下立刻滚出这次罢工行动。
22: 一言为定。
5: 好，想看哪我打开给你们看，免得你们那些不干不净的手弄脏了我的家。
22: 你好，先打开那边的柜子。
24: 报告梁队长，
25: 就只有四个破碗
22: 啊。还有那个床底下
13: 啊。报告梁队长，我也看了，啥也没有。
25: 梁子光，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梁广真是羞与你同姓。
22: 苏长臣，这是你家吗？啥都没有。喂，你们平时吃什么呀？
25: 梁队长，这叫家徒四壁，
26: 什么都没有啊。
22: 拉埋笔呢，我使你搞的。
27: 哎，老苏，家里来客人了。
5: 嗯，
27: 这么热闹。
5: 柔胜，你回来了。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27: 啊，
5: 这位是罢工委员会的顾问黄平同志。
27: 你好。
5: 这位陈全同志。
27: 嗯。
5: 嗨，这位小兄弟啊，叫梁广。这位呢是香港的黄金元队长。哎，还有这些啊，都是罢工委员会的同志们。
27: 好，大家好。
5: 各位同志，这位是我的内人，钟荣胜。
27: 家里太破了，不好意思啊，招呼不周，招呼不周。哎，娃呀，叫叔叔好。
28: 叔叔好。
5: 荣胜，你先带两个孩子进去。
27: 哦，
5: 我这边还有一些工作啊要处理。
27: 好。
29: 买举嫂子，你好啊。这个包袱和箩筐里面装些什么呀？给我们看一下嘛。
30: 梁子光，你别太过分了。
25: 嫂子别理他，这几个人都是公贼，今天存心来搞事儿的。
30: 说谁是贼呢？嘴巴放干净点。
5: 哎，大家静一静。荣生，把包袱打开，把箩筐掀开，尽管让他们看。
27: 好。
13: 报告梁队长，都是一些臭咸鱼和一些咸菜干。
25: 什么？梁子光，终于看到你要的宝贝了吧？
22: 这

0: 这些啊，可真是宝贝啊，吃一小块能送一碗饭。
1: 这些都是我从曲奥岛老家那边带回来的，让大家见笑了。
2: 没有啊，山长水远，你带回来这些干什么啊？
1: 家里吃的不够，我从老家带回来这些帮补一下。
3: 苏委员长，难道你们家平时就吃这些？
0: 让大家见笑了。
2: 怎么可能啊，堂堂一个罢工委员会的大领导还吃不起肉？
4: 叔叔，爸爸说了，现在工人兄弟们更需要吃猪肉，所以我们就先吃咸鱼菜干。
5: 这苏委员长，你这又是何苦呢？
0: 各位，我苏兆珍出生在香山县秦奥乡，从小啊家境贫寒，我只读过3年的私塾，再后来因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远赴香港，在外国远洋轮船上当工人。本以为在家乡务农已经够苦了，谁知道在洋人那当工人更要苦上100倍，还被克扣工钱。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与我们同船的中国童工经常受到洋人的虐待。我那个时候就想，为什么同样是人，我们就要受到洋人的欺负？为什么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后来我知道了，因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太弱小了，所以才会被欺负啊。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两个字，团结。
6: 苏兄弟，我黄君元之前被梁子光这个卑鄙小人蒙骗了，什么香港纠察队长，我不干了。以后我和我手下的这帮兄弟只听苏兄弟的，只听罢工委员会的命令。
2: 黄君元，你糊涂啊！
6: 梁子光，你给我滚！滚！
2: 我好，走就走。你们几个跟我走，我看你们能得意多久。
6: 苏兄弟，我黄某人实在是惭愧啊，告辞了。
0: 黄大哥保重。
7: 苏委员长，是我们办事不周全，让梁子光这种小人给您添麻烦了。
0: 他这样闹一闹也好，正好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共产党员和工人兄弟们永远是站在一起的。
8: 苏大哥，其实有一件事儿我在心里憋很久了。
0: 什么事儿？你说。
8: 在今天我觉得我必须得把它说出来。我梁广，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排除了梁子光等公贼的干扰，沈港大罢工行动继续进行着。为了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罢工委员会积极采取了罢工、排货、封锁等有力措施。此外，为维持秩序、截留粮食、缉拿走狗公贼、防止粮食流入香港，大罢工委员会成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梁广等一批年轻工人拿起了武器，驻守东至汕头、西至北海的千里海防线，封锁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但与此同时，封闭也影响到广州的货物供应，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了苏兆征和邓中夏的面前。

0: 会议都结束了，苏正，回家吧，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1: 中校同志啊，造成现在的局面和蓝瓷奇究啊。
0: 不要自责了，当初这个决定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嘛，
1: 你还记得吗？当初我们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这个口号的时候啊，是多么的激动啊。
0: 当然记得，你那时候大手一挥啊，说全面封锁抵制，断绝海外一切交通，任何国家的船只禁止进出广东各港口，大家是一片叫好啊。
1: 但现在看来，这却不是一个稳妥周全的决策。
0: 哎，确实如此啊。虽然打击了帝国主义，但是也出现了一系列不利于我们自己的新问题啊。
1: 嗯，广州的日用物资供应问题日益紧张起来，更糟糕的是，连广东内地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也因为这样无法外销，积压下来导致霉烂，现在外面的不能进，里面的也不能出啊。
0: 再这样下去可能要作茧自缚啊，怕就怕
1: 什么？
0: 怕时间一长啊，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形势，粮草要是出了问题，那军心会不稳呢。
1: 中校同志啊，我这几天无时无刻都在反省，当初急于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么一来反倒把各个列强都驱赶到英国那边，共同来对付我们了。
0: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很团结。
1: 哦，此话怎讲？
0: 别看各帝国主义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敌人，但是他们之间却因为争夺利益而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个现象在杀鸡惨案发生的时候就表现得尤为明显了。
1: 如果我们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0: 就有可能让日美法等国暂时保持中立。
1: 不错，中校同志，你看这是什么？
0: 拳头。大拇指。
1: 英国啊，好比大拇指，我们只要把它砍断，帝国主义列强这个拳头就握不起来了。
0: 对呀，把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调整为集中力量打击英帝国主义。
1: 凡不是英国或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
0: 太好了，我这就通知大家开会，把这个命令传达下去。
1: 好。
2: 单独对英的原则一经公布，各国反应十分强烈，各国轮船公司纷纷向罢工委员会申请与广州通航。正是这一高明的策略，解除了广东经济困难，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使这个伟大的沈港大罢工行动得以坚持长久的岁月。1926年10月10日，罢工委员会宣告沈港大罢工胜利结束，并宣布停止对香港的封锁。当天，广州各界群众30多万人集会，苏兆征在大会上代表沈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关于停止罢工封锁、实行反英新策略的宣言。
1: 这15个月中，我们没有对敌人妥协，我们为正义而团结奋斗，所以我们给帝国主义永远不会忘记的教训。我们一方面依然强固我们的力量，另一方面联合全国各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野蛮政策及争得中国的自由独立。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废除，我们的使命一日不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日不停歇。

省港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战争起了巨大作用，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1926年，省港大罢工结束后，中共广东区委安排我们一行众人回到了香港原厂工作。那一年我正值发育期，罢工前个子矮小，说话还是细嫩的嗓音，在罢工之后不知不觉长高了，嗓音也变得更成熟了。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我在香港听说反共政变造成革命党人血染珠江的惨状，义愤填膺，在紧急而严峻的形势下，我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儿女已实现了民族解放，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殖民剥削奴役。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建设中，依旧是国之栋梁。今天，继承着优良传统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们，依旧弘扬着大国工匠精神，为中华民族竖起了科技创新、科技自立、科技自强的新旗帜。

广东省总工会、广州市总工会共同出品，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2024年度优秀文艺项目扶持经费资助项目，总策划陈嘉诚，总监制滕建新，总统筹王楚恒，监制钟慧，编剧罗丽、吴海荣，导演霍浩辉，主题曲作词罗丽、霍浩辉，作曲马国华，演唱熊思佳，录音合成梁景宁，苏兆征由李月辉扮演，邓中夏由陈毅扮演，梁广由梁静元扮演，梁子光由吴家靖扮演，黄金元由胡伟扮演，陈全由汪安东扮演，陈延年由谢方阳扮演，黄平由郑子洛扮演，钟荣盛由祖晴扮演，旁白陈波。本剧已播送完毕，感谢收听。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

0: 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实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戏剧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8: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9: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3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6: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 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2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福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

0: 七十，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幽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5: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

0: 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

0: 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步步慢慢修炼。

0: 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8: 好嘞。

0: 学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

0: 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3: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打进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7: 哎，你好，哥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7: 哎哎，
1: 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7: 那个有一个事儿，家里的事儿，完了想问问你，帮我出出主意啥？
1: 啊啊，咱唠唠嗑吧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7: 家里的事儿吧，就是我们结婚有30年，
1: 啊，50多岁呗啊。
27: 52。
1: 嗯。
27: 然后我们家那个就是。我家掌柜的吧，他有、他一直有地，结婚时候就有地。
1: 嗯，
27: 有地完一直在我老爷那儿嘛。
1: 嗯，
27: 我老爷在农村。
1: 嗯，
27: 然后这个地完了，我也没那啥，我说的你们就种着吧。
1: 嗯，
27: 完了就这样，一直就是他们种着。
1: 嗯，
27: 种着完这几年也有5-6年了吧。
1: 嗯，
27: 跟我们二小叔种了。
1: 嗯，
27: 完我跟我们二小叔种了这地，他也没种。
1: 嗯，
27: 正算帮衬我们二小叔的。
1: 嗯
27: 嗯，完然后完我说的那要是给我们二小叔种，我说给他种吧，好像得种也有10年了给他。
1: 嗯嗯，
27: 完我说的那要是种他种也行，种了的话完要是说的这个地要是占了的话，我说这个钱我们得要，是不是？
1: 嗯嗯，对，那肯定是啊，因为那个
27: 对、
1: 那个地照里头有你爱人的名，那而且有你爱人准确的数，多少多少多少赏地，多少亩地的，是不是？
27: 4亩地。
1: 嗯，有4亩地、
27: 啊、
1: 对
27: 啊。啊、完然后啊完我说的完我跟我老爷这么说，我老爷子意思不还不想给，完了完我跟他说后期也发生点口角，完了王老爷说给了。
1: 嗯，
27: 给了完这不是给我们二小叔种了吗？
1: 嗯，
27: 种完我也没说啥，完今天这不是这个地我们二小叔也不想种了，完包出去了，完这个钱还给我们二小叔的。
1: 嗯
27: 啊，完他也没跟我知会一声，完了就给我们二小叔，王小叔就包出去了，包出去连我们老爷子的地都给他，就是意思就帮衬他。
1: 嗯
27: 嗯，完然后完我说这心里挺不舒服的，我说我想跟老爷子掰扯掰扯，完老完我家掌柜说的、哎、算了吧，我说的也那啥，整的都挺生气的，老爷老太那么大岁数了。
1: 嗯，
27: 完我寻思也是那么事儿，你说小哥你说这事他不说吧，完我心里还挺憋屈的。
1: 嗯。你那个一年要4亩地的话，能包出去5000块钱吗？
27: 差不多4000多，
1: 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这些钱
27: 啊，4000多，对，你说的对
1: 啊，
27: 啊，
1: 不到5000块钱啊，好年头前能到5000多，不好年头
27: 还有滋补钱
1: 啊，对，有滋补钱啊，
27: 还有滋补钱，滋补钱这些年也没要啊，
1: 嗯。
4: 这个吧是这样，就是说的，嗯，你们家要是过得挺好，子女也都挺好，就别生这气。
27: 我家过得挺好啊。
4: 啊、就别生这气了。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家挣那个钱有这份钱。
27: 嗯。
4: 你要知道吧，就是说，你看你家在城里是吧？
27: 我一寻思你也得非这么说我。
4: 啊，就是真的，真的不是这个，不是说的我和稀泥啊。
27: 嗯。
4: 因为这个，咱们该说的基本都说了。对吧，咱们第一点就是你乐纵纵吧，咱也不差一年的几千块钱。那个第二呢，
27: 一年就以后都得是、
4: 第二呢，咱们已经说的非常明白了。那个

0: 个动迁的话，如果是政府给补偿，那得有我们的，对吧？四亩地，比方说一亩地给10万块钱，四亩地你得给我40万，或者咱没有那么多，是一亩地给6万块钱或者5万块钱，是吧？那你
1: 不管多少钱，对，
0: 对你得给我，该给我你得给我，这话咱都说明白了，是吧？
1: 说了啊，
0: 嗯，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明确了之后，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还是以你家老爷子，就是以你爱人的这个观点，因为你爱人是长子，长子还是不一样，这得有点长子的情怀。咱们这么讲吧，就是说的第一个，咱家钱挣来了啊，然后呢，咱家
1: 不是说要这个钱，我就寻思，你说你们都跟我说一声，
0: 总想让人家，
1: 我的地都成
0: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就总想让，就是总想让人家感恩戴德。这个事儿其实到时候你亏那啥，在啊有暗亏，有暗亏犯不上啊。
1: 行，
0: 你就看看你们家孩子肯定出息。
1: 对，我家孩子是出去，
0: 是不是啊？
1: 都没有，我家孩子一从始至终没用操过心，
0: 是不是？你看看，我说没猜错你，为啥我知道？就是你要知道，叫你像你也好，你虽然你有抱怨，但是你这人挺好。
1: 那我行，
0: 对你这心眼就是
1: 你不要这钱，我寻思
0: 你这个心眼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为啥说现在有点想不开了？更年期了。
1: 开始
0: 记记了，知道吗？
1: 有点记记，
0: 都是20年了，20年他就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1: 30年了
0: 啊，30年
1: 连支补钱啥都
0: 对，30年了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你就别当回事，你就记住，就这些事儿啊，在家族上吃的亏，大多数都畸形儿女了啊。你记住这点就可以
1: 啊。
0: 如果说你要不吃这30年这亏的话，儿子还有姑娘啊。就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儿子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省心，这么出息啊！
1: 省心，省心。但是小哥，那这事儿行，那我听你的。
0: 嗯，
1: 那个就是这，我就不问了，我也不说了。
0: 你这么的，你这么的，你这事儿得买个好。
1: 嗯，
0: 你得说跟你爱人说，你说我想明白了，这事
1: 我跟他说了。
0: 对，你说这事我不能难为你，我要一去找，这不难为我老爷们儿？我老爷们儿这么多年累够呛，挣那么多钱给
1: 我
0: 们花。
1: 是啊，我说我害怕你有病，所以我不追究。
0: 你说东北这女的就不会说话，害怕你有病，你就说我心疼你。
1: 我害怕人吃病了呗，我说的，我说害怕给你吃病了，我就不追究了。
0: 你说我这不心疼你吗？我怕你到时候那个过不去，完了之后呢，心里还不好受，
1: 没面子。
0: 咱俩过这么多年了，你一直对我这么好，差这点钱犯不上，咱家钱也都挣回来了。你这么给他卖个好，他还高兴，你也高兴。
1: 他知道。
0: 你别整一个，哎呀，我怕你有病，你别死了。
1: 不是，我怕他生气，我要一跟老爷说，他就该。生气了啊！生气不得
0: 做
1: 病吗？
0: 就是我的意思说，咱东北的女生就比较直率，比较直率，
1: 是太直了啊！
0: 对，所以说那就别那啥了，就是这个事儿就别说了。然后
1: 行，那你要这么说，我心里亮堂多了，
0: 是不是啊？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你多多少少有点那个更年期犯季节啊，但是过后你现在有没有那种没事刷的出一身汗那种事？
1: 有
0: 是有那劲儿，那你就过。
1: 但是睡眠还挺好，
0: 睡眠挺好就行。这个你要是一直都是特别勤劳的，就这方面反应小。但是刷下出一身汗这个事儿，你就是一整刷下出一身汗，你就记住出汗的时候，你就记住别动，啊，让这个劲儿让它慢慢过去，你别跟它对抗，啊，记住所有这些事儿，包括你闹情绪啥都别跟它对抗，说我必须压下去，我不能发这个脾气，我提醒我自己，就是别跟它对抗。啊，过后完了，你可以告诉身边，你别勒我，过后就好，就好了啊。因为我觉得，我跟你聊聊嗑吧，我心情非常高兴，因为就是同样是作为咱们这个农村的这个女士啊，或者说从农村咱们走出来女士，我觉得你这人心眼特别好啊，心眼非常好的一个媳妇儿，这个挺不容易的啊。好了啊，哎，拜拜，
1: 哎，祝你身体健康，
0: 好嘞，不客气，哎，拜拜。

0: 纯是人自己老爷们地，那是那都人有的说那媳妇结婚了什么不行带地，有的是可以带地，有的是不停带地，这各个地方风俗不一样。那老爷们地那纯的，你从哪说你都说不到给人那块去啊，你得有人家啊。完了人家给老爷子种了那么多年地，后来老爷子不种，给小叔子种，那人家儿媳妇这么多年啥没说，30来年啥没说呀。你这在咱们农村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咱这么讲，我包给你行，咱这包给别人5000，包给你3000不行吗？对不对？或者说咱这么说的，那你该种地种地，只补钱得给我，那不这种要求不也很正常吗？人家啥话没说，人家啥话没说，种30年地啊，人家啥话没说，但是这个我刚才一听我就听出来了，我一听为啥，我一听我说你们家孩子一定出息。这是能听出来的，我说你家孩子一点心都不用操，对吧？你看一说就说准了吗？为什么呢？就是人呐、啊，就是这样，就是你这个老天爷给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标着价呢。你这方面得了，那方面肯定他不能让你四眼齐，那你这方面失去了，也不能让你白白的失去，永远都是这样的。和大家说多说两句吧，就是关于兄弟呀、啊、姐妹呀、啊、这些啊，就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你是有理的啊，你是有理的啊，确确实实，如果是上法院判去啊，如果是没有任何办法了，到最后上法院了去判去了，你肯定能赢，你肯定能赢啊。但是呢，话说回来，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父母啊。和这个亲属之间，尤其兄弟姐妹之间，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商有量啊，有商有量。然后呢，不要因为钱的事儿啊，但是起家说谁也不能说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因为而且尤其又是其实一些小钱的事儿，然后打的呀破头死烂的，这真就犯不上让人笑话，真的啊，真的。所以说呢，就这个家里头肯定得有一个啊长事儿的啊，得有一个长事儿的，就是说的听老大的，或者听老二的，或者听最厉害的呢，有的听老嘎子的，因为老大老嘎子呢真拿事儿，人全家就他拿事儿，你别看他岁数小，有这样的。但是呢，有一个说了算的，说了算的，咱大伙听他的也就得了，是吧？真的，这是那什么，这是我就是上了一定年龄之后啊，真的，我也就是我在如果是前10年或者前15年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绝对是，那这玩意儿就是你的事儿，那你就应该要啊，就应该怎么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认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对这个社会的一些问题啊和家庭的一些问题看法之后，发现真正最重要的啊，真正最重要的其实真的是和谐啊，家庭的和谐啊，可能有人要付出一些代价啊，可能呢需要多做很多沟通，或者说呢换一种说法，换一种想法。但是呢，如果说能够做到一个家庭之间的或者家族之间的这种和谐呀，啊，比钱重要啊，我觉得是比钱重要的啊。当然，这属于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啊。如果说你觉得那我就是钱受损失，我就想要，那法律没问题啊，我诉诸法庭都没问题。但是记住，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是运行一个社会最底线的做法是法律啊。那么真的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啊，真的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作为我们有家的这些人，我们追求的目标其实需要更高啊，需要更高，就是这样的啊。下面呢，我们来迎进1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我想说给我家孩子，买手机和那个给钱的事儿，我挺闹心的。
0: 啊，怎么了？说说事儿吧，直接说一下啊。
1: 我们是单亲家庭，然后孩子5年级的时候，那个我就离婚了，孩子一直跟我。然后他就是高考之前的时候就说了，就要给他买手机和电脑之类的。然后一直就是高考之前他说要买，我说现在咱们网上也都是次世达，咱们考完试的时候咱俩一眼就给你买了。昨天中午突然间就那个跟我说你给我买这个手机，然后。

0: 给我看那个手机10000多。
1: 哪有？
0: 我说这买这么老，我说买这么老多钱呢。
1: 嗯。
0: 然后他说那我不买这个的话，我就买那个，就是我那个品牌的那个。他说这个也10000多，让我看那个，让看也是10000多，12000。
1: 嗯。
0: 我说你明天，我说你考完试再买，考完试再就给你买。我说那你现在有这些钱吗？我说你老不给你，我说你老的钱给10000块钱那个给你买。
1: 嗯。
0: 然后他说。啊，那我老给我的钱，那不是给我的吗？那我上大学，你都不给我，你都不给我花钱呢。
1: 嗯，
0: 好了，我说那也不能说你老的钱就是给你直接就拿走啊。那个，你就啥都不用，就专门都给你花钱呢。
1: 我打断你一下，我问一下，这没考完呢就要钱？
0: 啊，是这样。然后
1: 那你家孩子比你脑瓜好使啊？
0: 他害怕考不好吧？我这么想。
1: 我觉得是那啥呀，是人家就是明知道这个事儿，也就这个时候能要着钱了。完了，那你就不会说你先给我考试，考完试再说。现在说什么手机，你又给我考个啥也不是手机，我给你一个手雷。
0: 嗯，
1: 这不会
0: 说
1: 吗？
0: 我没敢那么说。
1: 为啥不敢呢？
0: 我害怕他真不给我考啊。
1: 那不考进来给谁考啊？那给他自己考。你不考的话，你出去给我不给我那个背麻袋去，扛大包去。那给谁考？那这样一看够呛能考好，这孩子你别给他买，啥也别给他买了，留钱给你说媳妇吧。
0: 然后又跟我说，后来他说那个那什么，他说那个我那个钱，
1: 嗯，
0: 我那个他说我他有个压岁钱，之前就是离婚之前的时候，这个压岁钱一直都给他存了有3万多块钱。
1: 嗯，
0: 完了说那这压岁钱的话，你不也得给我拿着吗？
1: 嗯，
0: 我说你先，我也是说了，我说考完试，他说那你这个，
1: 为啥说考完试？为啥说考完试？就是，我就觉得你这个妈妈，
0: 嗯，
1: 这个我真的是觉得就是，那你就钱都给他得了。就是当妈当的这么囊，这么不硬气呢，而且不正常啊！就那孩子试没考完呢，就敢跟你俩要价钱，你乐意考不考？你给谁考啊？
0: 嗯，
1: 对吧？那这孩子能教育好吗？
0: 是没教育好。这个孩子，其实我们两个，我跟孩子的关系就不好，一直就是不好。我家孩子学习上就是。嗯，这么多年吧，他一直不愿意学习，然后这些年就是我一直就是不放弃，就非得让他学。然后他，就是临高考之前的有两次就是成绩波动挺大的，
1: 嗯，
0: 就跟我俩发疯似的，就哎呀，我不想学了，我就觉得那个送个外卖呀，我当个服务员也自由自在的，也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就崩溃了那会儿，后来又收拾点心，就成绩又缓和一点，我也是就是。
1: 他能考一个什么样的大学？成绩大概是在哪个位置？
0: 400多分这样。
1: 那一本够呛啊。
0: 那一本是肯定考不上，他也上不了一本。嗯。
1: 二本好的也上不去。
0: 嗯，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成绩。
1: 那他要考一个民办的，一年好几万块钱，你还得给花呀。
0: 嗯，肯定不能让他上民办的。如果要是考不上本科的话，那就大专。昨天我也说，我说万一你要考不上。你要回读的话买什么手机哈？
1: 嗯，
0: 然后他也生气，他就生气了，就走了，上学就走了，走了他拿着手机那个搁到那个小卖店，然后这一到他说听歌了，
1: 嗯，
0: 给我发了个微信，他说的其实我给你拿看的那个手机不是我要买的，我要买的手机没给你看，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我说那你是啥意思啊？
1: 嗯，
0: 他说啊，我要想买那个4000-5000块钱的手机，然后就大家意思就是让我给他那些钱，我给他10000块钱。然后他买4000-5000块钱的手机，然后他手里头留着4000-5000块钱，留下的钱就是让我花这些钱，一定要花，让我花10万块钱。
1: 嗯，那就是你这个儿子，你这儿子好像整点心眼子全使你身上了，是不是？还知道那啥呢？知道多，知道多高要两口，完了往回再退，你不扯淡你吗？就是这样的孩子，你要他让他学习好非常难。因为他没等考试呢，就已经放在就是考完试要向他妈那块斗钱儿这块事了。哎呀，对不对？
0: 今天考完试了，也没跟我提这个手机的事儿。今天晚上考完试了，他去剪头去了，
1: 嗯，
0: 去烫头去了，也没跟我说这个手机的事儿。我就在想，我到底应该
1: 考完试了，他再说也没有用了。他不，人家那不是趁手里有啥条件前拿你一口吗？就是没把你当妈，就是你们俩这个母子关系特别不正常，他把你当成一个可以计算的人，这个听见没有？这个我说的没说错吧？
0: 嗯，
1: 就是。

0: 母子之间不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考虑他妈带他不容易，咱们说最起码来说要知道真是不容易。然后那个我听你说这样，我跟你说听你说话唠嗑上，你也不是一个特别高的收入的群体，是不是？
1: 嗯，
0: 不是拿一万块钱不太当回事的人。
1: 嗯，我家就是我这不是孩子上学，然后就是天天中午回家，
0: 嗯，
1: 就是上这个班挣的少，就是因为这块能照顾孩子。嗯，条件还可以的话，就是我弟弟那个对我帮助挺大的。之前，啊，我老弟那个上大学，就是毕业之后工作了，然后给我的钱挺多。我们平时就是在孩子的那个眼界里边，觉得我好像花钱还那什么，但是这个钱多数都是我弟弟给我的，我也没说攒下什么钱。我认为说这点钱就是我攒下来的，我的生活水平就下了一块。嗯，就是这样。
0: 所以我觉得就是
1: 收入不高
0: 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啊。这事儿这样，就是你这块呢，就是我的想法啊，就是你家孩子比你脑袋好使，
1: 嗯
0: 啊，比你脑袋好使啊，但是呢，这孩子就是说的那个以后出息呢，就出息个爆。要出不出息呢，也够呛不好管。
1: 嗯，是。
0: 对，所以说，你呀、啊，跟他俩，你跟他俩，咱绕着绕着就绕着绕着得了，你可别把舅舅搭进去，别以后啥事都找人舅舅。你那舅舅挺够意思的，你可别一整说的，哎，老弟啊，你给你这那个外甥给安排个工作吧，你给外甥整点，人要创业了借点钱，做买卖吧，你可千万拉倒。你告诉他有事你自己琢磨，别找你舅去。有事你可找你爹，你都别找你舅。
1: 嗯，
0: 这我这个是这咱说十年后的事了。
1: 啊，我知道。
0: 嗯，
1: 谢谢，
0: 就是我不知道他爹是啥作风，但是我听着这孩子
1: 是因为他爹的毛病，然后我们离婚的。
0: 他爹
1: 是
0: 心眼，他爹属于心眼贼多，专门使自己往自己家人身上使啊。
1: 嗯，我可能我也不太那啥吧，干离婚了是之前，按照离婚那几年我也挺痛苦的，刚开始是
0: 我爸我说他爸，因为我要是看这孩子到底像谁了，因为我听着不太像你啊，你没这心，你没这心眼子，我感觉像他列祖列宗了，我跟你说。
1: 嗯，是这样
0: 啊，所以说就是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哎，
1: 你说中国江江老师，你说那我们孩子上大学了的话，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是每个月他爸给2000块钱生活费，
0: 嗯，
1: 然后给他2000块钱抚养费，就是从哪就是高三的下学期这几个月开始，就是每个月都还这个2000块钱的抚养费给那个给他孩子手里。
0: 嗯，
1: 那以后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涉及到给孩子抚养费的事儿，我到底应该是到底是这个抚养费，孩子的那个生活费什么，我应该怎么掏呢？能帮
0: 就是他为啥2000块钱都给孩子手里啊？那孩子不吃不喝啊？
1: 我也到后以前是一直是给我，然后从今年开始就是今年春节之后这个钱
0: 那倒没事，就是这么地了。但是他这个没有理由啊，他这个没有理由啊。铁杆小米说，我爹口头语说活人惯的啊，樱桃树下站谁谁美，我捧谁谁美啊，这样的孩子多亏学习不咋地，这样的人不能有本事，有了本事这玩意儿是个祸害。所以说我刚才说了，你家孩子出去出去个爆，要不出去的话也不好管教，就这么回事啊。现在咱们说管教已经来不及了，你掌握你自己的原则。就是为啥我告诉你，你说你要是考到这个北大清华去了，我肯定给你买10000块钱手机。为什么呢？就是你在那个宿舍里你手机不丢。你要给我打300多分考到一个那什么学校当中去，你别说你多少钱，你3000块钱手机都可能是好的都丢。你还敢买手还敢买那么好的手机，你嘚瑟啥呢？
1: 嗯，
0: 对吧，这不可能，因为你那个你没有资格。就是你在你那个寝室，你要在那个特别好的大学里边，就是这样的丢这样的手机的情况非常少。你要是在你那个非常不好的大学里边，或者说呢就是真的是很一般大学里，风险非常高。所以说我不能让你带那么好的东西。为啥我一般的都建议，不管是你家庭好也好不好也好，你上学头一学期你别一整家里有条件一键三连，一个苹果笔记本电脑，一个苹果的 iPad， 一个苹果手机。一家好几万块钱出去了啊，就是这些大学生就都那啥了，就都那个赞助苹果了，有不少这样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有的到学校没多长时间没了，查都查不着，对吧？那你看你是上一学，所以说

0: 学期，
1: 我看我家孩子的想法就是
0: 第一学期你买一个，都买点差不多能用的就完事了，装装穷。完了，等你心里有数了，再说买点自己喜欢的。我说的这还是有钱家庭，你这还不算有钱家庭，没有资格咱们那么整，自己啥样得知道啊。这是第一个，咱们说，你听我说完啊，就是我不让你说了啊，因为你说之后，我发现你脑袋不清楚，不是一个脑袋清晰的人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跟儿子说，你要考不上好学校的话，不是说家里不给你买，而是说你要真那么买的话，绝对是有风险的。第一学期你给我买点就是什么手机啊，和包括你这个上学的用品都买便宜点的啊，看看别人啥样，然后咱们再买。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那个钱的事儿啊，钱的事儿就是说的，你不要认为你的压岁钱就是你的，你的压岁钱都是你妈花钱花出去别人才给你的，你妈不花出去凭啥给你？你咋那么理所应当要的呢，臭不要脸的，对吧？这听明白没有？我要月月不给你老不给你老钱，我年年过年过节不给你老钱，你老给你一分钱，你那么招人稀罕吗？对吧？所以说你扣他钱理所应当，没啥不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但是你不能说一分钱不给，这个东西是两回事啊。这是第二条啊。第三条就是你家孩子，我告诉你，你家孩子心眼子就是不往正定使，那你也得有点心眼子，别人说啥信啥，听着没有？也别死个钉的，就是他是花说柳说，你也得花说柳说，知道吧？就得玩心眼了。你别不玩心眼，不玩心眼的话，这孩子到最后能把你整死，气死你。完了还不带蒙你情的，知道吗？
1: 嗯，是这样。
0: 好了，就这三条，多了不说了，再见啊。
1: 啊，那抚养费的事儿呢？你说以后生活费的话，我要给他花点钱。
0: 你这样，你那个抚养费其实应该给你，这个钱给他的话，就盯算你给了一月2000块钱。
1: 那以后就是，
0: 比方说你再需要多，他2000块钱不够，需要2500块钱，你再给500就完事儿啊。
1: 啊，行，好嘞，谢谢你，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
1: 好嘞，好嘞。
0: 就是这个，咱们这么讲，咱们小米问我说：“哥呀，你买得起那么贵的手机？”我买不起。我的手机，我跟大家讲一下是多少钱的，3000多块钱。我那手机多少钱？穆老师，3500啊。大概是吧，你乐啥啊？穆老师歪头瞅说：“哥，你那叫老年机，直播嘎嘎卡，你知道你就明白啥意思了吧？直播嘎嘎卡的一个手机，我现在使着呢。”所以说，就从这个，就从孩子高考没考完呢，说高考没考完呢，差一天呢就开始跟他妈提条件讲价钱了，就这坚决不能惯着。你乐考不考？你给我考的啊？这位朋友的留言说：“钟汉老师你好，有个事儿啊，其实好多年了，我一直很纠结。现在想想吧，有时候释怀，有时候不能释怀。就当初我俩挣钱都给公公婆婆了啊，然后呢，我们在老家啊，他们在老家买的门面房、买的住宅啥的，我们就帮忙还债呗。然后等到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呢，就买晚了，孩子也带过来晚了，所以现在我心情就久久的不能释怀呀，老生气的感觉啊。有时候想想心里很酸，孩子现在教育问题气得我不行不行的，就是因为孩子接着他拉倒去吧。这个孩子教育这个事儿，他跟接来早晚没关系，来得早早气你，来得晚晚气你。你这个事儿，你教育这个事儿，你可怨不着那个，怨不着就是什么，你接得早，他们家也怨不着你，你也怨不着他们家哦。就是孩子成不成人的话，就跟你教育关系不大。你一天也就给做点饭啥的吧，还能咋的？做点饭，整点衣服，整点穿的，别冻着，别饿着也，你也就干那点活，你还能干啥？你能给他讲高数啊？对吧？还是你能给他讲外语？外语多是时态，现在能背下来不嘞？对吧？然后时态变的时候咋变？我们简称为变态。变态咋变？能记住了不？所以说就是那个跟你这个没啥关系，那就是他们老张家，老张家也好，老李家人他就不出去，这小子你别管那事儿啊，别寻那事儿。但是呢，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你现在生那气也没有用。当初他家还机会嘛，对吧？你们俩也挺实惠的，对吧？这事儿过去了，别寻那事儿了。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在眼前规划好了，眼前这个事儿咱们怎么办？以后呢，少犯以前那种错误，也就是了，也就是了啊。

别拿原来的错误来惩罚现在的自己，犯不上啊。记住，每天开开心心的，财神爷才找你啊！每天你说处决横丧的，扭头别棒的，财神爷瞅瞅你，这拉倒，一扭身走了。

0: 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啊，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说一下的是情感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跟我的男朋友就已经彻底分手了，但是我现在吃不下、睡不着，然后很生气，吃什么吐什么，然后想跟小哥说一说，然后缓解一下心情，然后还想让你帮我提一点建议。
0: 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32岁，然后我谈
0: 了
1: 两年，
0: 谈了两年多啊，
1: 谈了两年半的恋爱，然后在。我的男朋友跟我呢相处了半年以后就到南方去工作了，然后我们两个常年异地，但是每天都打电话视频，非常频繁，这样，然后寒暑假我会去看他。
0: 你是老师？
1: 对。然后这两年里呢，我因为我年纪大了遇到他，所以我就是挺真诚的，直接就是我说那个我家有房子，因为他也没有什么钱，然后我这个装修房子这两年里花了差不多连带看他差不多得花了20几万，然后那个我还跟他说，我说我自己准备了50万块钱的彩礼，这就是我的诚意，我想好好相处。然后后来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总是打压我，贬损我，然后我非常的不开心，然后我就找了这个心理医生啊，以及这个网上的这些具体的这个书上的这个案例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找到他这个漏洞点，然后我就开始反击他，也出现成效，然后他非常抠门，后来他就开始开始知道
0: 我感觉他不是抠门，他就没钱。
1: 他有钱的，他有钱的，但是他非常抠，就我俩出去吃饭得点一碗面，就去吃李先牛肉面就点一碗。
0: 哎，
1: 就经常。
0: 那个妹妹你怎么看上这么个玩意儿呢？这不是一个人呢，咋看上的？长得好看呢？
1: 也不是，因为我以前找过那个长得帅的，然后出轨了，然后又接着又去相亲，然后家里又介绍找了一个有钱的也出轨了，我说这次找一个相对穷一点，那个再丑一点的，然后这个咱们就平衡一下吧。结果也还是这样，然后后来呢我就是发现呢，
0: 那你是不是招这玩意儿啊？
1: 那我不知道，这不就
0: 是不是招这个有点像，感觉像你招这玩意儿。
1: 是啊，一共被批评5次了
0: 啊，
1: 要不然早结婚了。然后我发现
0: 那咋整
1: 呢？最后一次就是我发现他那个开始，我们两个，我发现他在相亲软件上开始有一个相亲软件，
0: 就是人家就没想跟你俩处长，完了你还整的山盟海誓的上往前走，那玩意儿男的话要靠得住，老母猪都上树，你啥时候看老母猪上树，啥时候能信他说话？
1: 啊，小哥，然后最后一次我发现他应该是在那边已经开始跟女孩，
0: 对，人家肯定找了，你就听都听出来了。
1: 然后我就去他的对门，我租了个房子，然后我跟踪他7天，我拍照了照片，然后那个我上他们院里去，直接就去找他们院长和学校去了，然后我说他违反师德师风了，然后就这样，然后学校里也给他处分了，然后但是我俩也撕破脸了，他也报警了，然后回来之后我就还是很生气，气的我。
0: 那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为了啥呢？你就为了就是说的，就是你骗我，我就坑你，就这意思呗？
1: 就是气懵了，出口气，他还是就是我跟他说他有人，他还是说他爱我，还是继续骗我，然后我就
0: 那你信呢？关键是，
1: 对。
0: 那谁让你信的？那玩意儿都那么大岁数了，刚处完对象人就走了，人家肯定不跟你俩真心的。你这虎了吧唧的还去，那你活该呀，大妹子！
1: 哎、
0: 你都说你，
1: 小哥，
0: 你
1: 就是
0: 这样的，咱这么讲，你都就是说你自己长个包子样，你别让狗撵你啊。
1: 那小哥，我就是今天打电话想让你帮我看一看，就是
0: 我瞅
1: 出
0: 的话好像是祖先出问题了啊，这个跟你情感操作，跟你情感操作没问题啊，你这个应该是那啥，应该是家里头啥玩意没摆对啊，那个犯着点啥。
1: 我爸就总是跟我妈这样，然后我爸总出轨，然后我就是对男人就有的时候有疑心病。
0: 对，你肯定会找，你找的到最后都是这样的，就是没出轨都让你逼出轨了，就这么个玩意儿啊。然后你这啥人都能信住吗？你这不属于啊？一边呢还特别的怀疑这个，一边怀疑那个，完。

0: 自己做那个事儿呢，那都是基本上都是把自己扔进去的事儿，自己还不知道呢。你所以说你早给我打电话呀，你这处黄好几个了，给我打电话打晚了，你25、26天给哥打电话呀。
1: 那时候以为就是偶然，都已经出轨五个了，我都崩溃了
0: 啊！
1: 我感觉我都不相信人了，把我人格都给整分裂了。
0: 嗯，对呀、啊，那你现在你都分裂了，你还找啥？别找了，你再找还得这样呢。
1: 你给我指条明路吧，
0: 我还敢给你指条明路？哎呦我天哪，我可不敢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这个状态，包括你跟别人、跟男生相处的这种状态就不正常了，妹子。
1: 那咋办呢？我都不知道哪儿不正常。
0: 稳
1: 稳，我不应该怀疑人家。
0: 稳当下来，稳当下来。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就最基本的，跟你俩处对象，岁数都不小了，30多岁了，处对象没到半年，人家就该有人有好工作，人就走了。那你这玩意儿，你但凡就咱别说的，咱们30岁，就这个事儿，咱21、22，大学毕业前咱都知道咋回事啊？人家没想跟你俩过长啊，想跟你俩过长了，那玩意儿。那人还能走？走前我得寻思说的那啥、
2: 啊、
0: 说那个要不我你咱俩一起过去呗，是吧？那没有，人家该走走了，那人家就是没想跟你过场。你这家虎的扔的啊！我买房子，往在哪儿买房子？人家都上那头上班，人家而且人大学人好工作，你该哪儿买房子？人家说两句，花说两句，花说柳说，说两句完了你就信？那你虎冤谁呀？你说对不对，妹妹？
1: 那他还给我买婚戒了，
0: 买婚戒你多少钱呢？你20万、30万都准备了，人不给你整个戒指，一个戒指1000多块钱的玩意儿。
1: 对，我当时质问他，我说那你给我买戒指干啥？他说那你就扔了吧。
0: 对呀、啊，那就玩呗，那糊弄呗，你有傻子不糊弄干啥呀？年年放假给人送过去，年年放假给人送过去，哎呦我天哪，这
1: 去了还都是我花钱呢。
0: 对呀、啊，那你说，那你不就是虎吗？连跟你俩吃顿饭，连多一碗面条钱人都不乐意花。男人就是不花钱呗，这有不花钱往上送的，谁乐意拒绝呀？搁谁也不拒绝呀，对吧？那所以说
1: 坏成这样
0: 啊，所以说就这不是人家坏，这是你虎，对吧？人说火烧拉他贼头方便，对吧？这人可能不是贼，但是那玩意儿10万块钱给地下扔着，那我能拿走就拿走呗。你不就是扔地下那10万块钱吗？对吧？那自己扔地下谁呀？是吧？所以说别怨人家了，别怨人家了，就是人家最开始就两年之前，人家也不是真心想跟你过，但是你就是表现的贼好，人都不好意思拒绝你，人家跟你客气，你当真了，那怨不着别人啊。
1: 啊，这样啊。
0: 对，再有一个就是为啥找一个就有外遇，找一个就有外遇这种事情呢？
1: 对，小
0: 哥
1: 都崩溃了。
0: 这种事情肯定是跟你个人有非常大的关系，人家不一定是劈腿，人家就是跟你处腻味了。你这人不会处对象，人家在一块处对象都处的俩人啊，绷一块都不乐撒开。你这个刚认识不两天就开始对人提这要求那要求的，瞅你这人跟你处对象闹挺累挺啊，听不听着？
1: 听着了。
0: 到最后你也不招人稀罕了，人家还不留一手，留一手实际上就是你一直不分手，你要分手你要说两句不好听的，人早都不勒你了，人早找别人去了。你说这个不行，我就问你，你说这个劈腿、那个劈腿，你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问你，人家就不跟你处了，人家跟别的老娘们，人跟别的女的处了，人结婚了，人现在过得咋样？不比你强啊？哪个不比你哪个不比你强？人家那女的，人家咋就没劈腿呢？人家咋就没那啥呢？那不是你的事儿啊，听明白了吧？
1: 也不是很明白。
0: 但是
1: 我
0: 就告诉你，这事儿怨不着别的男的，就怨你自己啊。好了，你正常点。好了，再见啊。
1: 谢谢。
0: 这位朋友说呀，小哥，你别念我名啊，别念我名。说这两年呢，我和媳妇呢挣了点钱，和我爸妈平辈的人有时候就来管他俩借钱，老两口手里没有钱。后来不清楚是他们提的还是我爸妈提的，说我这有。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已经把我钱借出去了，等我爸妈找我的时候就是通知拿钱。其实我心里挺不舒服的，老两口要是自己用的话我二话说没有，可是总为别人张嘴，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不爽。前些时候呢委婉的拒绝了一次，说暂时倒不开，过些日子他俩就有点不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呗，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他做的对啊？你去他高兴行，他不高兴那你媳妇高兴吗？凭啥你的钱？再说你爸你妈也不会过个日子，那儿子的钱呢？说往出借，他就往出借，这不扯淡一样吗？这毛病，这是老人他也是毛病，这毛病绝对不能惯着，对吧？这话我说话说的不好听，但是老人不能这么当，对吧？

你那是两家人家，你虽然说儿子是你儿子，但是人家结婚了，人家小两口过日子，那是另一家人家了，你能说给人家钱往出借就往出借？所以说这个老人这个没有边界感，这是绝对不好使，绝对不好使，就是不是委婉，以后就告诉说我没钱啊，你还得借我钱，你要能借我钱借我点，不能借我钱的话别给我做主往外借钱啊，我没有。一定要非常严厉的说，不能管他生气不生气，那生气不生气做的事儿不对，这种事情是不对的啊。

这个听着没有，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这你父母做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有这么个说法，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只是其中的一个啊，无后为大只是其中一个，还有两条啊。有一条呢是这个父母呢，就是家庭父母岁数大了，家庭困顿，但是你作为一个成年壮年的人呢，你以父母大了，你需要伺候父母为名啊，然后呢就不出去工作去啊，不谋仕途还是什么玩意儿，就是不谋仕路，就不出去挣钱去啊，就是到最后我们家穷，我穷是因为伺候我爹我妈，就这也是非常不孝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明知道父母做这个事儿不对，然后还是那个依附于父母，就是父母让干啥干啥，到最后叫陷亲于不义啊，这是不孝有三，其中这条就是不孝。那你明知道你父母做这种事情是不对的，是不应该的，那你还这么做的话，其实是让他们犯错误，这更是不孝啊。

0: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什么呢？安装维修的这位朋友叫啊，他说我觉得呀，这个人生这辈子就是活着一个过程，计较太多，算计得失，个人觉得都没有多大意义啊，怎么活都是一辈子，不要活得太累了啊。对，这个就是您对这个生活的看法啊，您对生活的看法，肯定是有很多朋友会赞同你，也肯定会有很多朋友反对你，这都正常啊，或者有一些朋友呢是部分的赞同，这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个人呢很赞同你的观点啊。那有的就不行，有的就是我必须得算计明白了，他认为我能胜天半子吗？我能算明白，那个我之所以现在过得不算太好，是因为我没算明白啊。往往都是这样的，但是各有各的好处吧。有的你这样的人，他就是推动一些事情往前走，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他都是推动一些事情往前走，对吧？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个比较安详的这种情绪价值，就像您啊，就像您说的这种，这一辈子反正活的一个过程，好点赖点能咋的啊，得点失点能咋的。但这个事儿往往是利益不在眼前的时候能想得开，利益一旦出现在眼前，那就都想不开啊，也就过不去，晚上睡不着觉，经常都这样啊。所以说呢，这个人活着这个事儿啊，就是不同的哲学和宗教，都有不同的定义啊，都有不同的定义。到现在为止，它也没统一。所以说呢，到最后呢，就是人生观为啥是每个人不同，每个人是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观就可以了。我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内外一致的过了一生，就是说我内心当中我就是想干这个事儿，然后呢，我外在呢，我确实又干了这个事儿。啊，管他干成干不成的，反正我一直干这个事儿了，干的这一辈子就可以啊，就内外一致的，活的是自己的人生，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啊，就活别人的人生啊，有一些朋友就是一辈子没想明白，就是活别人的一生啊。举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原来也说过这个故事，就说的在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大地主啊，非常大的大地主啊。这个大地主呢，就是他们乡的地都是他的啊，这个有可能是这样的啊。之后呢，还有一个富裕的人啊，有一个非常富裕的人。这个富裕的人呢，就算富农吧，或者说二地主啊。他呢，就是家庭呢也很殷实啊，也是非常殷实的啊。但是他就总觉得我家不如他们家地多啊，就我比他矮一头。所以说呢，他就给自己确立了一个人生目标，就是我不能比他过得差。啊，这样的话呢，大地主家修院子，他家也修院子啊。大地主家买树林子，他也买树林子啊。大地主家杀猪，他家也杀猪啊。哎，大地主家雇佣人了，他家也雇俩工人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话呢，过了一辈子啊，过了一辈子啊，就一辈子都没服，一辈子都在喝，确实也照人家没差啥。就你吃着的喝着的，你用着的，我也都吃着喝着，我也用着。虽然说你们家财主大。对吧？到最后死的时候呢，人家大地主啊，这个所谓的大地主啊，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啊，这个按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然后这个二地主呢，也按照大地主的想法活了一生。那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人家那个有主意的啊，我这个大地主并不是说他就更有钱的，而是说人家有自己的想法的，有自己的人生观的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等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人生观，只是一味的要和别人比较的人，他这一辈子过的就是人家的一生，过的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一生。所以说呢，我希望就是不管咱们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嘛，有首歌是吧？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啊。另外呢，就是要知道，就人这一辈子是否成功，那个标准根本就无法统一啊，就是标准是根本没有办法统一的。所以说到底怎么才算成功，我觉得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理想，真正的过了一生， 这样的一生就是成功的。然后按照别人的想法，按照别人的要求，按照别人的生活方式，按照别人的追求过了一生，那这一生就不能太算太成功啊，就是不能算太成功啊。这是我的想法啊，这就是我的想法。我希望所有的人啊，咱们这个生命一回，就是因为生命对于每个人都是只有这一次嘛。你说它珍贵，它也是珍贵；说它不珍贵，反正谁都有，对吧？但是呢，我们希望的就是那个按照自己的想法啊，有自己对人生的见解，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过这一生啊，这是我最大的想法啊。迎进辽宁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小哥，我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
0: 啊。怎么了？
1: 主要是孩子就是老师在这个教育当中现在有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这个孩子呢，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那个共同带着的，就老人没经过手，所以我们两个对孩子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高考570-580分这样的大学同学。
0: 嗯，
1: 这孩子就是从小就是老人一天没带都是我们带的。
0: 嗯，
1: 现在的问题，那小孩上初二了。
0: 嗯，
1: 然后他成绩呢是属于班级能排到前15%左右吧，
0: 嗯，
1: 不成或者10%，反正成绩相对来讲还可以，
0: 对，前五名呗，是不是？
1: 对，差不多那样吧。
0: 嗯，对。
1: 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之前节目当中也听你讲过，就是这个最糊涂的事儿，就是在上学期间跟老师有分歧，
0: 嗯，
1: 上班前跟领导有分歧，
0: 嗯，
1: 这个是糊涂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就是因为我介绍一下背景。不是我们那个这个两口子有一些问题，现在确实就遇到了真有问题的这样的老师，就是无论从就是很多方面吧，就不说例子了，他确实是真有问题。这点吧，就是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他可能说一些很多过激言论，
0: 嗯，
1: 就是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在节目里说。
0: 那就是那那
1: 不是很好的话吧，就是对于这个13-14岁的小孩说很多那个就是不太健康的话。现在的问题就是呢，我。现在已经念了第4个学期了，然后现在初二，前3学期每学期我都。
0: 你是说这个老师对孩子有人身攻击还是怎么的？
1: 对对对对
0: 啊，不是三观不正吧？
1: 非常不正。
0: 哦，
1: 但是这个就是咱就说实际情况吧。现在是每学期我都给他钱，
0: 嗯，
1: 然后具体金额就不说了，每学期都给。但是呢，因为今年是第4学期。因为今年那个就是我们这边可能就是全国管的都比较严，尤其是辽宁这个钱这个事儿呢，春节之后我就没给。因为第一吧是因为管的严，不想给老师添麻烦；第二呢是因为前3学期都给了，其实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0: 嗯，
1: 他可能就我这面分析可能是觉得，虽然你给的钱给的不少，但是跟他预期，如果你参加班级补课相比，你给的那个钱跟他的预期的。

0: 收入相比可能还是很少的，
1: 嗯，
0: 没达到他的预期收入，
1: 嗯，
0: 我是从这方面去找的这个原因，
1: 嗯，
0: 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他公然，比如说以今天为例，我为什么今天迫切打电话呢？他今天就说，哎，有能耐明天别来呀，就跟孩子直接这么说，
1: 嗯，
0: 就说你有能耐明天就别来，
1: 那我凭啥不来呀？我一个上课的，那你家孩子就说，那我凭啥不来呀？啥叫能干呢？嗯，不来算能干吗？
0: 对呀，啊，现在家长也是，就是我们也是觉得这个不来不是能的呀，这个我该上学九年义务教育我得去啊，但是他公然就说，有能你别来吧，小孩现在情绪就说的，那我就不去，我就让他看我能的我就不去
1: 啊。
0: 确实吧，他现在就是这个年龄也叛逆，他本身就有一些逆反情绪，我们家长已经非常及时的给他疏导了，但是确实你这边无论怎么疏导，那边
1: 这他怎么得罪老师了呢？
0: 没跟你说吗？他现在就是觉得我在你身上收的这个收入跟我预期收入的少，你没参加我的班补，你成绩还好。
1: 什么叫班补？
0: 班补就是班级补课，比如说我五十个人，我可以分成若干个小班，一个班八九个人，这个班在那个拉出去，每周收800到1000块钱，一堂课200块钱，然后可能我预期从你这个人身上一年我的收入可能达到，甚至达到小十万，但是你给我的这个红包跟这个收入相比非常非常的微小，所以认为你没参加。
1: 不是，那这老师违法乱纪啊，告他呀，拿证据，找完证据之后上教育局举报他，给他整下去。
0: 但是这种问题就
1: 没问题，他如果说你只要你整能整准他，就给他，那一旦这属于害群之马呀，能留着他吗？
0: 但是那不，这个我无论是给红包和这个补课这个问题，我没有实际的就是证据，因为你给现金，然后
1: 不是，我说就是说他给外边拉出去补课这种事儿，那不可能没有证据，对吧？
0: 那就得是那你不就得什么？
1: 对，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的就是，你要硬就硬到底儿，你要不然的话，就这个人你就找他，没事找他喝酒，有事没事我就指定我就是跟你俩联络感情，跟你联络好了再说。而且这个老师就我不知道是啥学校啊，就这老师如果是这样的话，绝对是个祸害。如果真的就是，如果说您说的是真实情况的话，这个就是在一个咱们全国的都在不允许老师在职教师办班的情况下，就别说他办班，就是他那个别人办班，他去偶尔去讲两节课去，那都得直接给他整掉了。还有这么明目张胆干的事儿的话，那就直接就是跟那个连校长都收拾，把所有的证据都整全了，直接交到教育局啊。
0: 其实取证这个其实就没那么简单。
1: 那咱这么讲，那你就别说。
0: 那就不提。
1: 那你就别说，对不对？那你就说，那我就按你说的做，我就上你那块补课去呗，对吧？多少钱玩意儿啊？
0: 不是，现在不是钱，这个效果不如他自己孩子自己学的，觉得这个完全是浪费时间。
1: 反正我觉得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就说的你这个事儿，你得着一头。
0: 你要不就挺着，抱薪救火也
1: 好，要不就挺着，
0: 各地陪管。
1: 你爱咋说咋说，告诉儿子咱们那什么强一点，咱们的心理素质好一点，对吧？他能把你咋的？
0: 孩子心理素质不错，我受不了。现在孩子心理素质，
1: 那你受不了，你去解决问题啊！你去找个老师单练一下，对吧？
0: 那是单练，
1: 然后找几个找你直接找他找找他们校长去，对吧？
0: 你建议是强势好还是就挺着？就是
1: 这个不是我，你要强势就直接告他了，还什么强势？我说的是给人家吃屎去，对吧？就这个问题是在你，这个问题真的不在孩子，这个问题真在你，就你跟这老师彻底没处明白，然后你还没有那个足够的势力让他不敢。
0: 对对对，确实是，
1: 对吧？
0: 也对，没有足够的势力啊，要有足够的势力。
1: 所以说，那你得想办法呀，那玩意人不都是后认识的吗？所以就这些事儿吧，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真是让你说的这做的话，你把工作先放一放，你这半年包括这个暑假，你就专门研究教育这块到底都有谁说了算，谁好使，对吧？我就不信整不明白这事儿，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就你要不然就强势，
1: 对吧？
0: 要不然就装孙子，就这两个选择，对不？你自己想好怎么办？
1: 我可没说装孙子啊，
0: 啊，对，那就是非常妥协呗。第二种
1: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需要你去处理。
0: 嗯，不能，
1: 就是吃屎也去你去吃去，你要不想吃屎你就想别的办法，对吧？
0: 嗯，
1: 有不吃屎的办法，对吧？我刚才说你，而且也不是说非得告他，那就他有怕的人，对吧？那我就直接从你怕的人下手呗，那能咋的呀？那你不干吗？
0: 我干。
1: 所以说就你这样的，就是到最后的话，就是你自己都整不明白，完了非得说的这个人一听就是一个违法乱纪的人。那如果说你真是完全照

0: 你说的话，那你就是第一该有证据有证据，对吧？第一该有证据有证据，第二我有证据不一定收拾你，毕竟我还得教你。那教你的话，我怎么教你？我给你钱教不下来的话，那可能就得别的办法了，对吧？
1: 明白，
0: 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是，那不就是处理吗？那这脏话也不，天底下不光你自己这一个人，有的是老师，有的是校长，有的是局长，对吧？
1: 好的。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就面对这件事情，你想解决的话，而且还得快点呢，就要不然初三毕业个屁的了，对吧？啊，
1: 懂。
0: 好了，再见啊，
1: 谢谢小哥。
0: 哎，这就是很多家长给我打电话，我特别无奈的地方。一方面说老师这么不行，那么不行，我说那你告他去，没有一个说那行，我就告他，我把证据搜全了，你一告一个嘴儿。就这种老师，你只要你把这个你把那个证据你能搜全了，你想尽一切办法，我班都不上，我就搜集你证据，搜集完了之后我直接给你拿到的，我都不给你拿到那个你们学校校长看，我直接给送到教育局纪委去，整不了你可得了。咱这么讲，就那种程度，说的那个红包要多少，然后那个自己还给外头自己五十个多学生分七个班七八个班给那补课挣钱，一年挣十万块钱，那你真活出灾星来了，我跟你说。哎，就说人家这么不行那么不行，但一旦让他干的时候他不想干，那谁有不知道，活神仙气猫眼睛也干不了这活啊，对不对？就这样的啊。好的，小米说的，前怕狼后怕虎的挨欺负你就得受着，对吧？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没有因为大清以和为贵那就不打你，那是也没有因为闭关不招惹他们就少抢一点，对吧？我不和你一般见识的前提是因为我有实力啊，是有实力和他翻脸，没有实力和人家翻脸那不叫不计较，那叫你计较不起。真的，你这样的话，我就给单位请一个月假，在单位请一个月假。你这老师不补课吗？我天天我跟着你，你在里边讲课，我偷摸上外边我就录音去，我就拍照去，然后哪天啥都做全了。好找吗？他必然出现的玩意儿，你把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他要在那块讲课，你直接踹门进去，叭叭照片照了，录音录下来，你扭头就走，你看他管不管你叫祖宗？这种事儿都不敢，你在这有啥抱怨呢？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陵新闻综，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2: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七三八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6度。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白城、松原有大到暴雨，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白山最低气温13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
3: 今天的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2: 光电硬科技集结长春，博览会现场实力圈粉；
3: 感知吉林2026中俄文化交流活动长春启动；
2: 全国食用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长春成立。
3: 马上啊，给咱们早间听众送波福利。很多中老年朋友反映说，一大早啊，这眼睛就发黏，分泌物多，出门吹点风不停流泪，擦不干净还红发红刺痛。还有的呢，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严重的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我们推荐啊，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很不错。现在赶上618年终大促，好视力专门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咱们吉林听众，拨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10分钟之内打电话，再送叶黄素还有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呢，跟普通的眼贴啊不同，采用中医湿热敷疗法，能够加速吸收眼贴里的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贴完呢，眼睛温润舒服，变化很明显。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模糊干涩流泪呢都能改善。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4重礼。第一重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再送您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的2重礼相当重磅，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加送一瓶，到手呢整整2大瓶，机会难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的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于12号正式启幕。近两天展馆内人流如织，洽谈热烈，展品夺目，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的 A3 馆，这里说可以是本届光博会科技密度最高的场馆之一。这里聚焦卫星技术与应用及低空经济、汽车电子两大产业集群，但走一圈你会发现它几乎包罗了光电跨界赋能的全部想象力。本届展会主要围绕半导体与高端制造、卫星技术与应用及低空经济、光电材料与显示、光电传感与仪器、激光技术与应用、汽车电子六大光电产业集群发展方向，聚焦核心技术突破、关键产品创新与前沿场景应用，打造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的光电产业全链条展示平台。
6: 那么应手呢，是应用了我们

0: 创新中心主任任雷教授国际首创的仿生拉提机器人理论与技术，那么也是目前国际领先的一款灵巧手产品，因为它和我们人类的手一样是相对来说比较柔软的。除此之外，它在自由度上呢是有38个自由度，单手能够提起28.7千克的重物，可以说呢是真正灵巧手界的六边形战士。
1: 本届光博会秉承以会招商、以会兴业、以会引才、以会塑牌的办展理念，立足长春光电产业的根基优势，打造了一场兼具科技感、国际范儿、亲民风的光电盛宴。
2: 眼科一体机，它是我们今年即将上市发布的一款新品，它主要能够将我们的一个眼部的影像数据能够跟我们的全身系统进行一个关联。我们眼睛放在这个额托上，然后它是全自动的化的拍摄，每个人大概需要拍两只眼睛，6张图6张照片，它可以同步的在2分钟之内完成全部的检测，然后它可以快速的搭配我们的 AI 分析报告。
3: 6月13号，感知吉林2026中俄文化交流系列活动在长春启动，首场中俄青少年攀岩交流活动在长春理工大学举行，近50名两国青少年混合组队切磋技艺，增进友谊。本次活动涵盖体育、艺术、非遗、研学等板块，持续至12月，后续还将在长白山、珲春等地举办武术交流、民俗体验等活动，深化中俄人文合作。
4: 6月12号，全国实用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长春成立，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任主任委员，秘书处落户吉林农业大学。该标委会由吉林农业农村部筹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复，将主导全国实用菌领域标准制修订，推动产业规范化发展。吉林是食用菌产业大省，此次标委会落地将巩固我省产业优势。
3: 吉林省近日启动城镇供热提质增效行动，明确3年目标，到2028至2029年采暖季，全省核心区居民室温稳定达到22度。行动坚持提质不提价，不向居民转嫁改造费用，资金由省市财政、企业出资及国债资金统筹解决，重点改造老旧小区、管网末梢等薄弱区域，同时对居民门窗节能改造给予补贴。
4: 6月13号起，长春市启动夏会月行汽车促消费活动，投入3000万元，发放购车补贴，活动持续到6月30号。补贴对象不限户籍，购买20000元以上新车或50000元以上二手车均可申请现金补贴，新能源车、混合动力车均纳入范围。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助力激活汽车消费市场。
3: 6月13号，东北校超三省一区高校篮球冠军赛在长春开赛，赛事吸引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多支高校代表队参赛，采用循环赛制，为期1周。活动以青春正当时，篮球聚活力为主题，搭建高校体育交流平台，推动校园篮球运动发展，展现东北地区青年风采。
4: 从6月8号开始，我们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3: 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印着自己的名字，还可能印着谁的名字呢？吉林靖宇县、黑龙江上智市、山西左权县，这些地名就印在几亿人的身份证上，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丰碑。很多英雄牺牲时没能留下一张清晰的照片，现在让我们为记忆中的名字点亮一盏灯，让那些只存在于文字和记忆中的英雄有了可以被看见的模样。打开微信，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英雄，我们带您亲眼看见英雄的样子。
4: 您想知道全国各地还有哪些名字被印刻在身份证的住址栏里吗？被永远铭记吗？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身份证去寻找答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与您一起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3: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

0: 全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现场听金曲不用等，大家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1: 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叔叔阿姨啊

0: 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啊，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啊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呢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咱们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公司注销后，劳动者该告谁？公司注销不等于债务清零。根据公司法第240条，公司通过简易程序注销时，若股东承诺不实、隐瞒债务，需对注销前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劳动者可要求股东连带清偿工资、补偿金等费用。公司注销不代表劳动者权益消失。劳动者可通过起诉股东或申请追加被执行人维护权益。公司注销前未合法清算，股东作为清算义务人需赔偿劳动者损失。若股东恶意注销逃避债务，可能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发现公司注销后，尽快向法院起诉股东，避免因证据灭失或时效过期影响维权。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实注销原因及股东情况，若担心股东转移财产，可申请冻结其账户，申请财产保全。维权时，劳动者需提供劳动合同、欠薪证明等证据，诉讼时效为3年。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呢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呢仅需10元。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需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还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和企业家权益的有害信息，完善举报受理机制，对恶意抹黑、造谣炒作的账号依法依规处置。此举旨在维护健康网络生态，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网上环境。
1: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止到6月13号，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5亿元，观影人次超1200万，市场热度稳步回升。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涵盖主旋律、喜剧、动画、科幻等多个题材，满足不同观众需求。业内人士分析，随着多部重磅大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有望持续走高，进一步拉动电影市场复苏。
0: 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三家行业协会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规则。通知明确，领衔主演、主演、特别出演等称谓要严格按照戏份和合约约定标注，杜绝乱排序、乱加头衔等乱象。此举旨在净化行业风气，维护演员和制作方合法权益，促进影视行业健康发展。
1: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再提醒一遍听众朋友，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就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这是如果说您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为 D 为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啊，只有618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丽带1岁的儿子去菜场买菜，期间孩子挣脱看护，伸手逗弄店内笼中的小兔子，被咬伤食指。事后双方就赔偿协商无果，诉至法院。孩子逗弄小兔子被咬伤，责任该由谁来担呢？
2: 小丽未尽法定监护职责，承担主要责任，店方存在管理疏忽，承担次要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民法典第1245条，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减轻责任。本案中，孩子不满2周岁，对动物危险性缺乏任何认知能力。小丽作为监护人，为全程看护幼儿，未尽法定监护职责，是致害发生的主要原因。 店方作为兔子的饲养人和管理人，将兔子放置在公共通行区域，未采取任何管理隔离措施或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管理疏漏明显，对损害的发生也存在过错，故综合双方过错程度，由店方承担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网信办发布《互联网企业合法权益保护公约》，明确要求平台严管辱骂、造谣诽谤企业家的网络言论。公约强调要及

0: 次要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由小利自行承担。
1: 在闽南和中国台湾那边呢，老一辈人常说家中被调根，疼痛不近身。这里说的这个调根啊，就是叫做一调根的草药，它生长在中国台湾金门这些地方，常年吸收高山云雾的滋养，药用价值特别的高。以前呢，家里有人腰酸背疼啊，或者风湿犯了，用一调根煮水喝，外敷啊，都能缓解不舒服。
2: 我们呢把一条根的精华做成了更方便的精油贴啊，您要知道这一贴呢特别珍贵，足足要用5斤的新鲜的一条根，经过36道工序一步一步萃取，才能提炼出一包膏药的精华，就像把森林的滋养全都浓缩在这小小的贴子里，渗透力特别好。
1: 嗯，而且呢这配方里还加了11种这个天然草药啊，这些呢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止痛好药材，搭配在一起效果特别好啊！贴普通膏药呢容易闷得慌啊，这个精油贴用起来就非常的方便，您撕开了就能贴，清爽不黏腻。不管是关节发沉还是说受凉不舒服，您贴一贴啊就能缓解。
2: 这个一条根精油贴呢，平时啊一包就100多块钱，要是找代购的话那就更贵了。今天呢给叔叔阿姨们送福利，买2包送一包，到手3包60贴只要139块钱，这是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来的福利，千万要抓住这次机会啊，真的很难得。在这里提醒叔叔阿姨一句，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销售啊太火爆了，现在呢下单预计要1周之内给大家发货，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您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一条根就可以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1: 咱们的一条根呢也是叔叔阿姨们的老朋友了，好处是实打实的，一条根呢可以疏通经络，缓解周身疼痛，常年劳损老寒腿吹空调引发的颈肩腰腿痛，坚持贴敷经络通了，酸胀僵硬明显缓解，像阴天呢然后这个闷热湿气重的时候呢也不用遭罪了。不过呢这个一条根可不仅能给咱们缓解疼痛，还能改善夜间睡眠质量。很多叔叔阿姨啊就是因为这个啊腰腿隐隐作痛，浑身发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睡前呢在酸痛位置上贴上这么一片，经络舒展，身体轻松，入睡更快，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
2: 它的用法呢也超级的简单啊，哪里不舒服您就贴哪儿，撕开即贴，不像传统的黑膏药那样还得用火烤。这一条根呢刚贴上是淡淡的草药清香，完全不刺鼻，过一会儿就有温热感缓缓散开，像小太阳暖着关节，又像专人在做这个艾灸按摩，紧绷的肌肉慢慢放松了，酸痛感明显减轻，而且温和不刺激。不管是受凉关节发沉、风湿骨痛，还是久坐颈肩僵硬、胳膊发麻，贴一贴呢都能轻松缓解啊！坚持用几天，老毛病都能好转大半。这是老师傅30年经验配方，用的轻薄无纺布贴片。撕开就贴，平时买菜遛弯做家务，晚上休息啊，怎么贴呢都贴得牢，不卷边不掉落，方便又省心。
1: 是的啊，咱们这个精油贴呢确实是个好产品，所以这次福利可千万别错过了，现在下单买2包赠1包，3包一共是60贴，到手呢只要139块钱。在这里要提醒叔叔阿姨们一句啊，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销售真的是太火爆了啊！现在下单，预计1周之内给大家发货，所以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报上地址和电话，让小管家帮您锁定名额，安排发货。会用手机下单的叔叔阿姨，您打开微信，直接在这个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条根3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手慢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2: 以 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2: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 20%。
1: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

0: 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2: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2: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4: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2: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5: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2: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6: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2: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7: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2: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 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8: 山上做减法，杜绝呢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2: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9: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0: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化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12: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比 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1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1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1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1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1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

0: 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0: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1: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0: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5: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4: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6: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首新的尝试吧。
7: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粽景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8: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7: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9: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0: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1: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0: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2: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3: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

0: 及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宁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宁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0: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宁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的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

0: 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七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4月29，长春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正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顺利推进，汇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吉林省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举办2026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等重要活动。长白山景区出现夏花与冬雪同框的独特美景，演绎一山有四季，极致浪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0: 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吉林，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正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顺利推进、加速落地。一幅以项目促转型、创新谋发展的生动画卷正在白山松水间铺展开来。请听报道。
1: 眼下作为我省东南部地区重点人参产业项目，投资 3.99 亿元的通化国参集团参制品生产线项目已进入生产前准备阶段，项目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水电、取暖、通风等设施全部完成，正在同步推进设备调试以及室内装修收尾工作。该项目生产线采用国内先进的人参稀有皂苷提取技术，可生产野山参粉、片剂、胶囊等高附加值人参制品。项目还涵盖 AI 参养、参制品展示等功能区，全面搭展后年产值预计可达8亿元。
2: 现有车间100余人进行施工，粉剂联动线、液体灌装线已安装完成，目前正在进行蒸汽管道及附属设施施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粉剂4000万瓶、液体剂2000万瓶的生产能力。
1: 依托我省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白山的水产业同样势头强劲。在吉林森工集团全英泉饮品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矿泉水扩产项目建设已接近尾声，进入设备安装阶段。该项目投资1.2亿元，主要建设车间、库房、装卸场地等设施，生产车间配备2条矿泉水生产线，并配套空压机、水处理等辅助设备。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企业全链条生产配套，推动企业扩能增效、产业转型升级。
3: 通过改革创新激发企业活力，目前年产20万吨矿泉水项目已完成建筑主体建设，1条3升生产线已进入调试生产阶段，可完成全部工程组织竣工验收。80万吨圣水泉建设项目已完成立项备案，正推进前期工作。
1: 吉林的产业升级不止于饮品和大健康产品，在纺织新材料赛道，全球人造丝龙头企业麒麟化纤集团正加紧建设1.5万吨下一代人造丝项目，目前已开车的纺丝机总数达72台，规划目标进度过半，为后续全线投产、释放全部产能奠定了坚实基础。该项目以绿色可循环浆粕为原料，依托绿电清洁生产，产品广泛应用于高端服装、轻奢家纺、功能性面料等领域，精准适配国际高端品牌需求，市场前景广阔。
4: 这个是我们下一代纤维的第二条产线，整个全产线呢都实施了全方位的绿色原料，生产制造过程应该说也是用了更加高效的节能技术，实现了更低的能耗、更少的排放，为我们今年乃至未来让丝在整个国际舞台上能够有一个更大的市场提供了一个充分的支撑和保证。
1: 当下的吉林，一个个重大项目正由规划图变为实景图，成为吉林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生动注脚，项目建设的热气腾腾，折射出发展的活力满满。随着更多项目建成投产，吉林正以实干实效夯实产业根基，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0: 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吉林省主场活动开幕式在通化龙兴里休闲旅游街区举行，全面展示吉林省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新进展、新成效，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请听报道。
5: 活动现场重点宣推了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专题推介了荣获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特别推介项目的东北抗联遗址出土文物特展。四位基层文物工作者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做主题讲述，
6: 向大家介绍这基层文物工作者的一个经历吧，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关注文物、热爱文物、参与保护，使我们家乡的文物啊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5: 此外，活动现场推出吉林省重要考古成果图片展，集中呈现了省内6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1项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10佳案例，
7: 充分地展示了我们吉林省考古工作

0: 作的风采。希望这次展览能够让考古工作贴近民众，宣传吉林历史，宣传文化保护意识。
1: 全省重要考古成果图片展还有非遗的成果一些展示，面向人民，面向公众展示我们文化遗产。
2: 四平是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并推出非遗消夏购物月、非遗美食品鉴、非遗健康行及沉浸式互动体验等配套活动。辽源市开展非遗市集文艺下乡活动，松原市举办乐享非遗关东文化非遗音乐会。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期间，吉林省各地文物行政部门联动推出120余项活动，包含展览展示、惠民开放、研学体验、线上传播等内容，吸引社会各界群众热情参与。
3: 吉祥新闻消息，6月13号，2026长城光电信息产业同融资对接专场圆桌会在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企业、金融机构、产业投资基金、政务部门的各方代表，结合行业实际，就产业培育、金融服务、创业发展、投资布局、政务保障等问题交流看法，凝聚共识。交流环节结束后，七家有投融资需求的企业依次开展项目路演，推介发展项目。6月13号，2026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在长春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开幕，请听报道。
4: 此次会议由中国光学学会主办，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承办。开幕会上，来自国内光学领域的多位院士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基于机械臂的大口径光学元件制造技术、大面积3维纳米激光直写光刻新进展、宽波段量子点可调光谱成像技术等课题进行了主旨演讲，并举行2025年度王大珩光学奖和王大珩奖学金颁奖仪式。大会期间还将重点围绕超精密光学技术与应用举办12场专题活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是中国光学学会建设的品牌学术会议，每年联动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举办一次，形成独具特色的一展两会模式，打造学术加产业、国内加国际相结合的高水平光电盛会，助力推动光学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3: 6月13号，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在长春举行，大会以抢先制造新赛道、助力产业新升级为主题，来自国家相关部门、院所机构和多省市相关主管部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代表参会，请听报道。
2: 活动中进行了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联盟与光电城战略合作倡议、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倡议、原子级制造领域10大基础科学问题等多项重要发布，相关领域院士专家进行主旨报告。大会现场还进行了原子级制造前沿技术赋能产业升级高端对话，举行了2026原子级制造技术创新应用大赛颁奖、下届大会主办城市交接仪式，并同步举办原子级加工工艺与装备创新发展、原子级制造装备与检测仪器创新发展等专题会议与价值转化对接会。
3: 6月13号，长春都市圈光电信息产业集群产教联合体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成立，请听报道。
4: 该联合体由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与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政府、院校、科研院所及光电信息领域重点企业共同组建，旨在深化产教融合，服务光电信息产业发展。省市相关部门、联合体成员单位代表共100余人参会，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校地、校企、校校合作签约仪式。联合体将紧扣服务产业、赋能企业、培育人才的核心定位，打通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助力长春千亿级光电产业集群建设，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5: 我们将进一步主动对接国家及区域重大战略，聚焦车载光电、集成电路、智能传感等前沿领域，加快培育一批具备国际视野、工匠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6: 我们企业将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开放生产场景和技术平台，希望通过产教联合体共同攻克技术难题，把科研创新更快地转化到生产一线，为企业转型升级注入新的动能。
3: 本届光博会不仅是尖端科技的实力检阅场，更是长春中国光电城建设的全景展示窗。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领衔长光、晨鑫、西达电子等明星企业悉数登场。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深入 A1 展馆，探访这些支撑起中国光电脊梁的本土企业。请听报道。
7: 走进展馆啊，最大的感

0: 想到长春光机所，在我身后这台设备就是本届光博会上一件真正的大国重器，它的名字叫大口径双工矿历史干涉检测站。这台设备由长春光机所完全自主研发，它的任务就是为大口径超精密光学元件提供皮米级精度计量。
1: 已经投入使用了，因为它的光可以从下面穿过，也能从上面经过，所以说我们在检下表面和上表面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
2: 看到了光学前沿的很多产品，还有一些设备，开通我的眼界，对我以后在学业上以及研究方向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吧。
0: 在长春光机所的引领下，这片黑土地上孕育出了亮眼的长光系企业。本届展会上，长光晨星一口气带来了多款全系列 CMOS 图像传感器产品，这些产品具备高分辨率、高速、高灵敏度等突出优势，广泛适配工业成像、医疗成像，甚至太空探测。从芯片到显示，长春拥有完整的生态链，这里是国内唯一掌握 COB 全链条核心技术的企业西达电子。大家看这块巨大的显示屏，色彩细腻度非常高，但它的背后其实是吉林光电在显示领域的强悍实力。
3: 本次呢带来了这个折叠屏一体机，还有会议一体机，还有户外的这种亮度达到4000尼特以上的这种高亮 COB 的广告机，这个是填补国内空白的。
4: 在这一届长春光博会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尖端技术与经验展品，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中国光电产业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以长光晨星、西大电子为代表的长光系企业方阵，正在描绘出一幅全新的吉林光电新蓝图。我们相信，这束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光，必将照亮更远的未来。
5: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6: 吉祥新闻消息，6月12号，第六届黑土地保护利用国际会议暨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黑土联盟第七届年会在长春市召开。本次活动由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主办，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黑土联盟等单位承办，有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阿根廷、德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名专家学者及代表参加会议。活动为期4天，聚焦黑土地健康培育、产能提升、智慧产业、生态屏障4大主题开展学术研讨，并打造优秀人才交流及引进对接平台。活动的成功举办也标志着我国主导的黑土地国际科技合作迈入更高水平的新阶段，对凝聚全球黑土保护共识、推动全球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吉林省深入贯彻新时代人才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推动高校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留才服务保障，让更多高校学子扎根吉林，建设吉林，为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7: 长春理工大学紧扣我省产业布局，聚焦光电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构建学科链、产业链、人才链融合培养体系。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与省内100余家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项目融入课程教学，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不久前，该校2026级毕业生徐庚与长春长光大气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就业合同。
8: 从基层就业宣讲、本土企业优势解读，到优秀校友返省立业经验分享，让我们深刻了解到吉林蓬勃的发展势头和广阔的就业机遇。如今，省内光电产业不断升级，为我们青年学子提供了大量优质岗位和发展平台。
7: 依托国家级科研平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长春理工大学为毕业生搭建更多成长平台，争取高质量就业岗位。
9: 围绕吉林省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中国光电城的建设需求，以光电子技术为载体，持续优化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提升毕业生留级就业质量。
7: 6月12号，由吉林省教育厅、长春大学主办的长春大学2026年实习博览会暨暑期实习生双选会举办。双选会重点面向非毕业年级学生暑期实习实践，推动学生通过暑期实习与企业提前对接，把实习岗位转化为就业机会，

0: 现场共有96家企业参会，提供实习岗位3000余个，覆盖数据分析与应用统计、文化传媒与内容策划、语言服务与跨境电商、信息技术与现代服务等领域。
1: 实习工作的经历可以让我在大四的秋招里更加有底气，
2: 促进学生通过这样的实践体验来对自己有一个更全面的精准的评估和定位，积累这个广泛的经验，为以后的就业和求职啊打下这个坚实的基础。
0: 吉林农业大学紧扣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创新乡村振兴订单生培养模式，以入学留编、毕业有岗、免收学费政策定向培养知农爱农、扎根基层的高素质人才。学校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强化实践教学，提升学生服务三农能力。
3: 积极引导学生将个人价值追求融入吉林省经济社会建设，学校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学金、全国基层就业点心人物、全国就业创业新闻人物等一批优秀的留省基层就业创业毕业生。
0: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来栖。目前我省高校正以育才之志、留才之力，构建人才培养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的良好生态，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4: 6月9号、11号，我省先后在韩国首尔釜山举办2027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推介活动，这也是该赛事首次进行海外推介。请听报道。
5: 活动面向韩国文旅、企业、媒体等各界嘉宾推介2027年1月将在长春、吉林两地举办的大冬会赛事，重点介绍了长春大冬会赛事筹备、场馆配套、赛事组织等工作，展示了我省承办国际冰雪赛事的软硬件实力，同时介绍了长吉两市的资源优势与城市特色。活动现场还专门向韩国青年、高校社团及体育爱好者发出参会邀请，同时发布赛事市场开发计划，向韩国企业开放合作渠道，推介我省冰雪文旅资源，寻求中韩文旅合作、观赛线路打造等合作机会。此次海外推介有效提升了长吉两市及2027长春大冬会的国际知名度。下一步，我省将以大冬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中韩体育文旅领域合作，挖掘合作潜力，推动互利共赢发展。
4: 6月13号，由吉林日报社主办的赣村印千村印记惠民助农翠花日主题活动在长春市九台区举行，请听报道。
0: 此次活动恰逢翠花走千村栏目走访1000个村庄的重要节点，活动重返栏目起始地马鞍山村，以多元惠民举措、深度交流研讨、特色文化展示，汇聚各方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活动现场，省三甲医院专家团队开展公益义诊，把健康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农业专家走进田间地头，点对点解答种养难题。集菜大师现场烹饪，展示特色集菜。精彩文艺汇演也吸引众多村民参与。此外，翠花农创市集同步开设线下展销、线上直播专区，集中推介集字号农特产品、乡村文创好物。
6: 看见这个美食了，尝一尝，还觉得挺好吃的。这个文艺节目我们也看了，相当不错，很喜欢。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多组织一些吧。
0: 活动中还开展了千村印记恳谈会，近40位机关、科研、企业、乡村代表围绕农文旅融合、集菜品牌打造、富民产业培育等议题建言献策，共绘乡村振兴蓝图。
7: 一系列的助农惠民的活动是为了更好地整合媒体的资源，把这项助农活动变得更长久。
8: 通过这个翠花走千村这个活动，更好地把农特产品推销销售，使农民真正受益。
9: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4: 6月12号，赣金达莱送延边运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节开幕，请听报道。
0: 开幕式进行群众文艺展演、非遗技艺秀演等多项活动，在文艺展演中，各族群众自编自演的歌舞质朴热烈，尽显歌舞之乡蓬勃生机。非遗技艺秀演以朝鲜族传统礼仪非遗歌舞为载体，用沉浸式的舞台呈现，让现场观众感受延边独特魅力。随后还发布多条延边文旅夏季精品线路，
10: 真切的能感

0: 说到咱们延边越来越热闹，越来越有活力了。
1: 此外，延边有旅市集也同步开启，市集共设置44个特色展位，整合文旅产品、景区资源、商贸服务、金融配套，构建多元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2: 我们带来了人参咖啡和人参咖啡水光面膜，希望通过展会让更多人品尝到延边风味，也感受到咖啡带动商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
1: 近年来，延边州聚力打造特色鲜明的东北亚重要旅游目的地，精心打造各类文旅节式赛事活动，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延边，
3: 持续推出系列特色夏季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升级游玩消费场景，全力激活泉州夏季文旅市场活力，让更多游客走进延边，读懂延边，爱上延边。
4: 初夏时节，长白山迎来了一场罕见的自然奇观。在天池刚刚完成震撼人心的五开冰裂之后，主峰区域突降瑞雪，雪白的山峰，娇艳的芍药在山顶和山脚遥遥相望，生动诠释了长白山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气候魅力。请听报道。
1: 近日，长白山天池结束了长达七个月的冰封期，以壮阔磅礴的五开姿态惊艳亮相。就在人们沉浸于天池开冰的清凉美景之时，高海拔山区的天气瞬息万变，长白山主峰气温骤降，纷纷扬扬的雪花覆盖了山巅，游客脚下是刚刚解冻波光粼粼的天池碧水，抬眼可见石榴峰顶白雪皑皑，云雾缭绕，山林间还点缀着初绽的夏花，生机盎然。
5: 刚才见到天池那一刻非常的惊艳，山下还是这个温暖的状态，但到山上大家可以看到羽绒服已经穿上了，感觉值了。
6: 充足的冷空气配合地形抬升带来的水系条件，让长白山山顶出现降雪天气，形成山下降雨山顶飞雪的独特反差，这也是长白山高海拔山区初夏典型的天气特征。
1: 欣赏完天池的壮美雪景，游客还可以在山下与娇艳的芍药同框。眼下池北区的万株芍药花开正艳，迎来最佳观赏期。这种山下盛夏花开，山上隆冬飞雪的景象，让游客在极短的时间内体验四季流转。
7: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吉林省文旅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据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显示，近一周吉林省端午目的地机票搜索热度环比增长了107%，省内游客赴吉出游的意愿显著增强，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品牌效应正加速释放。今年吉林端午文旅产品供给呈现了多元化的特征，精准覆盖了年轻群体和亲子家庭的需求。白山市将于端午当日举办龙舟邀请赛，配套舞龙舞狮展演以及文创市集，深度还原了传统节俗。长春北湖湿地推出了亲子龙舟体验项目，强化家庭协作属性，推动传统节日和现代生活方式有机融合。在吉林，体育赛事最近也成为了引流的新引擎，火爆出圈的民间赛事东北超足球赛在端午期间迎来了长春队和延边队的关键对决，带动跨城观赛和球迷短途游需求激增。依托日益完善的高铁和自驾路网，吉林正成为东北华北地区微度假首选的目的地。凉爽气候、特色赛事和民俗活动三重优势叠加，必将推动吉林端午文旅消费迈向年内新高。这个假期，吉林已准备就绪，静候八方来客。
4: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高寒，监制张傲然。
8: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9: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0: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 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

0: 利的行为吗？诉邦律师王春达：
1: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白城、松原大部、长春西部、四平大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最高气温，中东部零上24到零上27摄氏度，其他零上19到零上21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零上15到零上18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5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18摄氏度。
1: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2: 你们在香港呢？
1: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学子北上求学蔚然成风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3: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4: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3: 香港资讯大直击，
4: 魅力
3: 魅力香港秀。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9号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表示，特区政府将于6月15号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当日将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将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贯彻和坚守一国两制方针，坚持爱国者治港，落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施政目标。聚焦的策略方向包括以民为本，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把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以及强化治理效能。香港回归

0: 为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6月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公共交通方面，7月1号至3号，市民可免费搭乘电车。7月1号，香港地铁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1万份本地单程车程，同时推出机场快线乘车优惠。同日，多条渡轮航线免费开放，部分航线将预先派发乘船券。文化艺术与消闲方面，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文化设施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家指定展览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同日免费供市民参观。此外，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下的14个项目将于6月中至7月初加开免费导赏团，并推出餐饮消费及住宿优惠。饮食与消费方面，超1000间食肆及商户将于7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7月1号至7号，市民通过本地鱼菜直送网店、手机应用程序或实体店可享7.1折选购特定产品。同日，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绿在区社区回收网络进行回收，可获双倍绿赏积分。此外，香港赛马会将于7月1号在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市民可免费进入沙田及跑马地马场公众席，山顶缆车、昂坪360、香港海洋公园及大馆将推出套票或门票优惠，香港国际机场、香港科学园、深港创新及科技园多个商场及百货公司将提供餐饮消费及泊车优惠。香港旅游发展局将与业界合作推出多项餐饮、购物、景点、旅游及娱乐优惠。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6月10号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会议上表示，香港已提供常态化的液化天然气和生物柴油加注服务。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香港绿色船用燃料完成加注38次，总量超6万吨，其中液化天然气加注量同比实现翻倍。2025年，香港绿色船用燃料加注共计126次，加注量超22万吨，数据足见香港发展绿色船用燃料加注的巨大潜力。香港特区政府6月9号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提出针对性策略，以加强香港成为跨国企业财资中心主要枢纽的实力，将香港打造为企业财资中心的主要基地，进一步强化香港引进来走出去的平台功能。行动计划由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投资推广署共同编制。该计划聚焦两大目标，一是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二是协助已在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充分利用香港完整的金融生态系统。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
1: 香港热点，
2: 呈现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近年来，随着香港学生对国家认识的加深，以及香港与内地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不断拓展，越来越多香港学生选择北上求学，在内地广阔的舞台上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最新公布的2025年中六学生出路统计调查显示，在选择香港以外地区升学的学生中，有47.1%选择了内地高校，位列第一，更创下自2012年首届中学文凭试开考以来的新高。对不少学生和家长而言，内地高校不再只是后备，而是认真考虑的第一选择。香港青年学生慈善服务机构学友社对此分析称，中央政府近年来推出以同等学费水平、 用香港文凭市场。

0: 成绩申请内地高校的文凭式收生计划，让符合资格的香港学生能在内地接受优质高等教育。加上港澳台侨联招生考试及个别院校在港进行独立招生，香港学生赴内地升学的比例持续稳定增长。据教育部统计，2025年通过各类途径报考内地高校的香港学生人数约20,000人，创历年新高。截至目前，在内地高校就读的香港学生总数已超过29,000人，具备港澳招生资格的内地高校已超过520所，且招生规模逐年扩大。为进一步拓展香港学生赴内地学习交流的机会，教育部还鼓励符合条件的内地与香港高校合作开展一系列精准化、多样化的学生交流计划，为香港青少年创造走进内地亲身感知的机会。对许多香港学生而言，内地丰富的专业资源与广阔的发展机遇是他们北上求学的重要驱动力。从内地学生赴港留学热度不减，到香港学生北上求学蔚然成风，香港与内地在南北对流中不断推动教育融合发展。在基础教育领域，内地与香港已经成功缔结中小学、幼儿园姐妹学校3800余对，促进了基础教育资源共享与教学交流常态化。在高等教育领域，粤港澳高校联盟、京港大学联盟、沪港大学联盟等区域性高校合作平台建设稳步推进，机制化推动内地与香港高校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协同发展。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教育部将推动内地与香港高校深化合作，通过高校联盟等合作平台开展优势学科共建、课程学分共认及高水平师资互聘，持续深化学生交换、联合培养与实习实践等，共同培养富有家国情怀、具备国际竞争力、适应未来发展的专业人才，同时积极支持香港高质量推进北都大学教育城建设，吸引全球优秀人才成为国家发展布局中的关键纽带。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接下来呢，想问大家一下啊，这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是抽筋的？哎，牙齿也掉的越来越多。哎，去医院一检查，就说这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啊。但很多人说呢，这个天天喝牛奶吃钙片，哎，怎么还是缺钙呀？啊，其实您压根没把这钙补到这骨头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啊，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这个什么呢？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啊，还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这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维生素呢，只有在高端的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因为它可以把这个吸收进来的钙啊，直接送到骨络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这个钙片基本每天啊都要吃啊，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这好一点的上100块啊。那这还是单纯补钙。但是今天在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郭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啊，现在特价只要多少呢？38块钱，哎，直接帮您砍掉110。那这个价格您说去跟任何地方能买得到吗？啊，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着这骨头脆了疏松了以后才想上去补钙。趁现在啊，只要38，足足一个月的量，赶紧拨打热线吧。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0: 用电波点亮生活的温度，每一个真真切切的需要我都在关注。916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2: 我替我哥那办那个开户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了，2月10号。

0: 想办那个退休手续的时候，查出来那个我哥以前那个2010年左右的那个广东那边企业职工身份那个开户了那个养老保险，完了他俩合并一起才能退休。我哥已经62岁了，到现在这边龙井市社保局往那边一直催，他们不给转那个个人账户的钱，完了退休不了嘛。现在5月22号的时候，我上那个我们这边龙井社保局大厅里，我往那个广东那个社保局打电话了，那个两边社保人员一直通话17分多一点吧，下周保证给你们邮过去。你看这2周3周了吧，一直没有消息嘛，俺们现在啥也不要，完了把那个各个账户合并一起就行，我们的要求是。
1: 咱们在手机上不能操作吗？
0: 手机上我是不太懂，完了我弟弟那个完了告诉他，他也怎么了，他也没有什么毛病啊，完了打电话也他们说下周一直拖到现在。
1: 那他们说没说是什么原因导致您哥哥？
0: 没有原因，保证给你们邮过来，他一直没还有没有消息。
1: 具体反馈结果，欢迎收听下周的916阳光热线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您收听参与。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
3: 怎么样能够减少摄入反式脂肪酸？考虑到反式脂肪酸对孩子健康的危害，我们建议家长给孩子购买零食的时候啊，看到包装上有反式脂肪酸这几个字的零食，您就尽量不要给孩子吃，2岁以上尽量少吃。对于没有食品标签的烘焙或者是油炸食物，大家更是避开为好。我国呢，目前没有2岁以上专用的儿童食品标准，儿童食品只是企业自己造的概念，和其他同类产品相比，它通常仅有外观上和体积上的差别，也就是说，所谓概念上的这些儿童食品仅仅是商家炒作的一种手段，在正常食品里添加一些果蔬维生素，或者减少一些糖或者是盐。那么这些儿童食品最常见的有哪些呢？比如说儿童牛奶、儿童酸奶、儿童酱油、儿童奶酪啊，它们的坑分别在于儿童牛奶或儿童酸奶中的糖等调味品尤其多，再配上卡通包装，仅仅是为了迎合孩子的口味，打着低盐低钠的儿童酱油，其实钠的含量并不低。我国标准标定呢，规定啊，普通低钠的钠含量不高于每100克120毫克，而大多数儿童酱油的钠含量却比国标要高。儿童奶酪大部分属于的是再制奶酪，在发酵过程当中一定需要大量的盐，所以它并非是真正低盐。另外呢，儿童奶酪还可能会含有过高的糖分和食品添加剂。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周一至周五12点10分，欢迎锁定 AM738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你一起向阳生长。节目微信18628796963。
4: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5: 当千年仙草灵芝遇上文旅热潮，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食用药菌协会灵芝分会会长段秀莲，
6: 我们灵芝园现在我们灵芝种植基地呢，已经把我们的基地做得人性化了，在我们大棚里可以认领我们的灵芝，在这边亲自去采摘，我们还做了一个灵芝包子跟采摘节。我们在这溯源和文旅方面，我们都知道是灵芝是仙草绿草，是吉祥如意的一个象征嘛，大家对灵芝

0: 来采摘的时候也非常的惊讶。像之前南方的客人来了之后下了车都惊讶了，哇一下就进了棚了，就开始采摘咱们的灵芝。他们也可以做摆件，不光是可以做咱们灵芝包子粉做食用，药用价值还有观赏价值。在我们吉林省的敦化、延吉、蛟河、磐石啊、桦甸还有珲春，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灵芝。我们灵芝遍地开花，也是一个小灵芝大健康，为人类的健康带来福祉。
1: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
2: 好，马上给咱早间听众啊送上一波福利。很多中老年朋友反映呢，一大早眼睛就这个发黏，分泌物很多啊，出门吹点风不停流眼泪，哎，擦不干净还发红刺痛啊。还有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呢，眼睛就干巴难受，严重的话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那我们推荐大家去试一试什么呢？好视力的这个蒸汽眼贴啊，这个怎么说呢，效果很不错。现在还赶上这618年终大促，好视力专门拿出这个百万眼贴补助咱们吉林听众，拨打400-609-2166即可购买，直接多送您啊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您10分钟之内打进热线，再送叶黄素还有豪华收音机。好视力蒸汽眼贴跟普通眼贴不同啊，采用是中医湿热敷疗法，能加速吸收眼贴里的人参呢、黄柏等中草药的精华。贴完之后呢，眼睛清晰水润舒服啊，这个变化很明显。咱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多了，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给您改善。想试试的现在可以拨打400-609-2166，10分钟之内拨打您热线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4重好礼。第一重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再送您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2重好礼啊，相当重磅！哎，补充眼睛的营养的叶黄素啊，好视力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到手2大瓶，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刚墟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6: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七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7: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8: 碧血染裂骨，铁窗炼忠魂。
9: 红棉并
7: 周文庸烈士的过继曾孙周鸿祎正给孩子们讲那段往事。
10: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庸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7: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10: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货港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11: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10: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风华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员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7: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雍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雍街上，其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岗村党总支书记周锦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12: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雍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这文雍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13: 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雍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14: 麻烦您多查麻烦。
7: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雍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15: 我1990年开发廊，到现在家乡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呀、啊。我就告诉他，周文雍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家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周文雍烈士故居，信仰在街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7: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路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雍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雍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16: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书。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17: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至此头颅为党用，好汉身躯为群烈。
7: 27个血血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18: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亿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7: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雍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19: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6: 敬爱的周文雍先辈，2026年我在文雍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木棉花开，英雄不朽，
20: 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7: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百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如您所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这里全民 K 歌，
4: 不安这人间沧桑。
3: 这里想唱就唱，
5: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3: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6: 好的啊，这个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白城、松原大部、长春西部、四平大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东部-24到-27摄氏度，其他地区-19到-21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8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哎呀，这个接下来咱们继续收听社区好声音。

好的，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10431858159999全线为大家开通啊，这里全民 K 歌，这里想唱就唱。哎，这个歌曲的演唱、乐器的演奏啊、诗歌的朗诵，这跟声音有关的都可以来进行才艺展示啊。同时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和视频号啊，这个就叫吉林之声啊，声是声音的声。嗯，可以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里来进行互动啊，点歌等等等等。